0: 要求进行讲解，通过安全知识互动问答、发放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普及农事安全常识和秸秆禁烧政策，依托小手拉大手、安全伴我行宣传模式，以学生带动家长，以校园辐射家庭，进一步拓宽农事安全和秸秆禁烧政策的宣传覆盖面。边岗乡中心小学学生于新雅：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深刻感受到秋收农忙，田间隐患不少，我们要做好家庭安全宣传员，提醒爸爸妈妈规范使用农具，注意防火，小手拉大手，一起学习农事安全知识，改掉危险习惯，平安度过秋收时节。
0: 在强化宣传教育的基础上，边岗乡进一步压紧压实基层安全管控责任，严格落实两站两员全员上岗制度，开展安全知识宣传以及隐患劝导工作。针对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夜间通行隐患，统一为农用车辆粘贴反光标识，有效提升农机车辆出行辨识度，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筑牢秋收道路安全屏障。边岗乡平安建设服务科负责人钟朝汉：
2: 我乡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扎实开展秋收农事安全宣传整治工作。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田间防火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农事安全。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10月12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晚家情暖城乡文艺汇演活动走进市社会福利中心，为老人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送去温暖与欢乐。此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市民政局老龄办协办。活动结合2026年全国敬老月，以送戏下乡的形式开展文化惠民服务，旨在进一步丰富福利中心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将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特殊群体，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演出现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歌曲、舞蹈、二人转、魔术、川剧、变脸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员们亲情演绎，歌声嘹亮，舞姿优美，二人转诙谐幽默，魔术和川剧变脸更是引来阵阵惊叹，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掌声笑声不断，气氛温馨热烈。一场演出一份温情，此次演出以文化惠民、文化暖心的方式，把高质量文艺展演送到老人身边，让传统文化走进养老阵地，切实提升了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记者朱栋泽、朱海林报道。

记者从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惠新家园棚改安置房项目四期配套工程正在积极稳步推进，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惠新家园棚改安置房项目共建设14栋住宅楼，可提供安置住房1360套。项目分四期实施建设，此次推进的第四期配套工程是整个项目建设的最后一块拼图。第四期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给水、消防、雨污分流、供热、燃气、强弱电等管线铺设，以及小区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完善工作。工程于四月初开工，施工单位德惠市市政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科学调度，精心组织施工，目前已完成管线铺设、道路硬化等主要工序，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住体验。下一步是住建局将持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稳步推进各类民生服务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广大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0: 据市气象部门预测，受冷空气影响，昨天起我市气温明显下降，本周整体降水偏少。17号前后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我市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全市平均气温 10.8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 10.2 摄氏度偏高，出现微量降水，少于常年同期 6.8 毫米。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业。预计本周我市以晴好少雨天气为主，全市平均气温在7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 6.8 摄氏度稍高，平均降水量1至3毫米，较常年同期 4.8 毫米偏少。对比上周，本周我市受冷空气影响，从昨天开始气温明显下降，最低气温普遍下降至6至8摄氏度，部分区域降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显著拉大。17号前后，我市预计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结合近期天气形势，气象部门提醒各乡镇街要抢抓降温降雨前的晴好时段，加快秋收进度，及时做好粮食晾晒和存储管护。同时，降雨时段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广大城乡居民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天气冷暖变化适时添衣保暖，预防注意感冒。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1: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十一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二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十一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二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零上14度，最低气温零下2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阴转晴，最高气温零上16度，最低气温0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0: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五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五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五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 13%-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

0: 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 这里是 FM 89.7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接下来是一组资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拆建、改扩建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至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连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13号，胡塞也门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德，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食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继续来关注一条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至10月24号18时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8:32，你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度。

0: 未来48小时之内，我德惠的天气为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4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最近呢，气温变化较大，昼夜温差也特别的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啊，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一下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对人民币了解多少呢？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和分。人民币符号为元的拼音首字母大写 Y 加上两横就是了。人民币纸张主要是由棉花制成，材料来自新疆的长绒棉，约占95%，另外还有大约3%的木材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与普通纸张相比较，前者的成分主要是木屑以及草质纤维，而印钞票的纸主要成分是棉纤维或者是亚麻纤维，因而这种用棉花制成的纸币纸张具有光洁坚韧、挺阔度好、耐磨性强，经长时间流通，纤维也不松散、不发毛、不断裂的特点，即使是碰到水也不会轻易掉色。而在制作人民币的过程当中，里面的头像图案也是一并完成的，并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每天都用的人民币上印着的花，你有关注过吗？20元人民币上印的是荷花，荷花号称花中君子，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早在周朝就有栽培的记录。5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菊花，菊花迎风抖霜，从容狂放，是花中四君子之一。菊花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长寿之花，只是由于西方人的影响，菊花倒成了清明节的主角。不过菊花还有它的另一面，是采菊东篱下的恬淡和重阳节登高的相思。10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梅花，梅花的花语坚强、高雅和贞洁。古人说梅具四德，出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籽为利，成熟为贞。后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快乐、幸福、长寿、顺利，还有我们最希望的和平。梅花的五片花瓣分别象征着吉祥，大家使用人民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随意在上面进行涂鸦或者恶意损坏，否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3: 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
4: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5: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4: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5: 哪三个特点呀？
4: 语言犀利，
5: 让欢欢上，
4: 声音甜美，
5: 让佳琪上，
4: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5: 扶我起来，
6: 起来。
7: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5: 啥招呀？
8: 方圆百里，当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八九七百精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8，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我觉得大家近期哈，好像把我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给忘了呢。你关注一下我们微信视频号啊，因为现在吧，也不是说所有的车里边都可以听得到广播。你就比如说现在一些电车，你就听不到广播呀，
2: 是吧？
0: 然后再比如说你在家里边的话哈，你可能你要听广播的话也稍微有点费劲，你还得去买个小广播啊。
2: 对，
0: 现实，你就看抖音，就看咱们那个抖音，那多方便呀。
2: 对，
0: 你搜一下抖音89700百姓通，每天就可以在荧屏上看到我们了。
2: 嗯
0: 啊，你要是不看的话，你都对不起我天天早上5:30起来化妆啊。
2: 几点？
0: 就自从有了这个小屏之后，我天天5:30我就起来了。
2: 哎呀呀呀呀！
0: 你说我起来，我这顿收拾，我这顿捂着，我这顿画，画完之后直播间没有人。那我图一啥呢？我那玩意儿啊？
2: 那不有人吗？
0: 仨瓜俩枣俩半人，你这都对不起我早上这起来这么早，你知道吧？
2: 你看，
0: 所以说以后都给我搬小瓶上去啊！
2: 哎，
0: 你只要说是哈这方面允许的话，但是手头上咱要有那个收音机听方便的话，那也行。开车的时候听，耳朵这边听着，那边开着哈，那不耽误，
2: 不耽误。
0: 就你在家的时候，或者说你干别的事儿的时候
2: 啊，
0: 你这边你就看着嘛，你刷啥不是刷呀？你刷我俩还赏心悦目，你刷我们两个还秀色可餐，刷我们两个还送你砖，你为啥不刷我俩呢？
2: 还送矿泉水呢？
0: 那对呗。所以说你别辜负我早上5:30起来，没事看看我。
2: 你确定早上5:30起来，你就是为了化妆吗？
0: 不然呢？
2: 不给孩子做点饭呢？
0: 不用啊。
2: 你不给你家老爷们？
0: 我要是早上给孩子做饭的话，我4:30就得起来。
2: 干啥呀？孩子上学那么早吗？
0: 当然上初中了，哥呀。
2: 你咋还上初中了都啊？
0: 化妆得1个小时吧？
2: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化妆得1个小时
2: 啊？化妆得1小时，
0: 而且前提是什么呢？
2: 啊、
0: 我化妆不洗头，哎，我要是连化妆带洗头的话，那就得是1个半点打底儿的。
2: 哎呀妈呀，妹子，
0: 我今天早上是5点起来的，先洗了个头，又化了个妆。
2: 哎呀呀呀！
0: 今天破天荒的，我还给孩子做了个早餐。
2: 哎呀呀呀呀！
0: 要是能这点才来吗？
2: 啊，
0: 嗯，
2: 该说不说，你这妆化的真好。
0: 哎、嗯，
2: 一瞅就跟没化妆一样。
0: 你什么人儿呢？你这，
2: 因为在我们男生眼里边，女生只有抹口红了才叫化妆。
0: 人、哎、风清海说了哈，
2: 啊、
0: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买个广播了。你咋就死活就不看我们俩呗？
2: 就看不上眼儿
0: 呗。真是的，我都服了，服了啊！
2: 啊，
0: 等着赶紧都过，就是关注一下百姓通89700。
2: 对，89700百姓通在
0: 那个微信视频号里边啊，都给我关注。
2: 对对对，你搜索关注一下，就能看到我每天在同步进行的直播啊。来吧，昨天看一下左耳朵这小作业，猜歌名，哎呀，难为死我们了。
0: 那还能赶昨天的难？
2: 差不太多。
0: 还能赶昨天包饺子难？哎
2: 这比包饺子没比包饺子
0: 那都
2: 多
0: 简单了。你要说难，主要是因为啥呢？你不知道这首歌的存在，你甚至你都不认识周杰伦。
2: 啊、
0: 你要认识他，知道他的歌的话，一点都不难啊、哦！
2: 啊，周杰伦的歌。
0: 对呀、
2: 啊。哎，后面看着这个，这上面是一个气球啊，这个要带个笑脸。下面的时候的这个气球坐在
0: 坐上法庭了。
2: 啊，好像他好像不是原告，反正就是被告。
0: 他指定是被告啊。
2: 瞅那个愁眉苦脸的样，
0: 就是那脸抽抽的
2: 啊！完了，这旁边
0: 八万丈似的，
2: 哎，有个法官拿个锤子，马上要落锤了。哎呀，咋的？他好像被拍卖了似的呢。
0: 这法官不中，
2: 法官不中，
0: 法官没有牛顿的发型，不是很明显。
2: 得留一个牛顿的发型，那个是不是啊？完了，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题它很简单，要不新人龙头能定到15楼去吗？
2: 对，
0: 是不是？新人龙头15楼呢，就说明在我眼里，就一大眼我就知道答案是啥。
2: 哦，
0: 就是多数喜欢周杰伦的应该也能答出来。
2: 这个看来还是周杰伦的歌，而且呢。

0: 时候呢，就是这个是周杰伦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1: 嗯、
0: 那个具体啥歌，实话实说，周杰伦的歌我很少听，因为我楼下大爷都说了，这还外语说咋、啊、真好呢。
1: 估计你们也就知道周杰伦双截棍儿
0: 啊，周杰棍双截棍。
1: 然后那个幸运龙舱是十五楼啊，只要是踩中十五楼，并且答案得是正确的啊，
0: 嗯、
1: 答案正确十五楼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0: 对。来吧，看一下好评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我们这个幸运楼层啊！这个谁将拿走我们这块米砖啊？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克隆超市有售啊、
0: 嗯，
1: 就是目前为止咱们领奖的地址还是在上克隆超市，
0: 还在这儿，
1: 然后买大米的位置还是在上克隆超市，
0: 对
1: 啊。口碑非常的好，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0: 嗯、
1: 但是品质非常之高啊。
0: 对，来吧，看一下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大王叫雷云山说了告白气球。
1: 对，你要是按照现在这个图来说的话
0: 啊，
1: 你像正常这个歌名字叫告白气球
0: 啊，
1: 啊，告白气球、
0: 哦、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分析我给你图出的那个图的话，那就是告白气球，
0: 对，
1: 他就成为被告了。但不管你怎么说
0: 啊， 啊，
1: 怎么理解，他都是那四个字儿、
0: 嗯。
1: 你只要把这四个字答出来，他就对啊。
0: 啊，二楼这人都蒙也说了是告白气球啊，应该说不是人猜的是真准啊。三楼我们
1: 我估计啊，就在咱们家里边这一圈这一块儿啊，
0: 啊，
1: 也就是你猜不出来。大伙儿没发，不是因为他不知道
0: 啊，
1: 在那憋楼层呢。
0: 那。三楼叶孤舟说了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气球大脑袋好像大圆儿。
1: 你看我搭理你吗？
0: 你不搭理的你气得无聊。
1: 哎呀，这下子的还就喜欢头圆的，头扁的就不行呗、嗯、这一天天要求都成高了
0: 啊！
1: 你等我哪天我要真成告白气球了，我第一个崩的就是你。
0: 为啥整个气球还非得崩你？你干啥呢？
1: 我不崩他，我崩谁？
0: 嗯，到几楼了？四楼了吧？
1: 四楼了。
0: 岁月静好，岁月静好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1: 你看我姐这么大岁数了，她都知道告白气球。
0: 哎、
1: 哥，你就是在她面前，你不都得是小弟弟吗？
0: 啊，
1: 你都不敢我姐。
0: 嗯、
1: 五楼，
0: 五楼小龙女儿，小龙女儿说了告白气球。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繁星告白气球。
0: 啊，七楼羊啊喵睡了午告白气球。
1: 不是你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两个主持人的文化水平？
0: 别整那么多，
1: 就几个乱七八糟的，谁能给你念出来呀？
0: 啊，
1: 尤其是那些起英文名的，赶紧给我改过来啊！我不认识。气死我！这一天天，这一个叶孤舟就够我忙活的了，你这还忙活这些名儿呢？
0: 来吧，来吧，这还有后面还有不少呢啊！
1: 八楼，
0: 八楼不否 no，
1: 你赶紧给我改喽！你啥玩意儿？这、
0: 啊、
1: 这都不顺趟了。
0: 也叫告白气球。
1: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绿园
0: 啊，绿园
1: 那缘分非得是绿色的？
0: 那长春
1: 这名起的，他就寓意他就不好。
0: 妹子，
1: 就是你们两个之间谁绿了，那都不好啊，那玩意儿。
0: 妹子，长春有个区叫绿园区，你知道，其实写字上就是这俩字，
1: 就这俩，缘分的缘，绿色的绿。
0: 啊，那是园林的园，
1: 那就对了呗。那园林园，你愿意咋绿咋绿，那正常、
0: 啊。
1: 那你这缘分你绿了，那我就不说啥了。
0: 几楼？
1: 他是九楼绿园啊，有告白气球。
0: 嗯嗯，十楼达达酱的奇妙冒险。
1: 今天早上不知道咋的了，好像就捅那个乱七八糟的名字窝了，你知道
0: 吗？啊，告诉我们答案也是告白气球。
1: 告白气球
0: 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
0: 啊，
1: 这个叫英文名字的哈，我不知道你叫什么玩意儿、
0: 啊，
1: 赶紧给我改了。我在英文单词里边都没见过你，我就没见过两个大写字母都在里中间的啊。
0: 啊，
1: 我认识你啊，
0: 不认识
1: 后边是个二，我后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去。
0: 哎，
1: 他的给出答案也是告白气球，
0: 告白气球啊，
1: 十二楼，
0: 十二楼了，到十几楼了？
1: 十二楼，我刚说完十二楼，
0: 十二楼书条，
1: 书条，
0: 嗯，答案也是告白气球。
1: 啊，就是，我对你们起名字这一块我放弃了，爱起啥起啥吧，无所谓了，
0: 哎，
1: 不听劝的也。继续来看一下十三楼啊，
0: 十三楼，
1: 屋里太美，啥玩意儿？不是哥咋的？
0: 昨天晚上涌进来这波客户，他们的名字都这么难拗口。
1: 小学生，你们今天不上学啊？
0: 昨天应该是
1: 看着点儿。你说当家长的，那手机都得看着点儿，那几点了还让孩子玩着呢呀？
0: 十二点半，
1: 一点都不负责。
0: 半夜十二点半啊！
1: 气死我了都！这孩子给啥玩意儿？也是告白气球啊！
0: 告白气球啊！
1: 你知道怪多的。
0: 嗯。
1: 十四楼。
0: 啊，十四楼小哥嘎嘎嘎。咋地吧？

0: 您是获得了北凉名业的米砖一块，这应该也是头回来这孩子啊！我告诉你，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
1: 对，
0: 但是这个地点现在不固定，你得明天继续关注咱们节目，没准哪天就变了，好不好啊？
1: 对对对对，
0: 电话号发过来啊。
1: 嗯，孤傲狼。
0: 嗯，
1: 那是告白气球，
0: 也是告白气球。
1: 对对对对，
0: 嗯 ，OK， 很好啊。就是咱们自己家人吧，你说参与节目都这么多年了，你长点心眼儿。那你说都几点了才发答案？那都多少层了？到你的话，那没准都好几千层了。你看，
1: 来胡家庄，胡家庄也是了，告白气球，
0: 告白气球。
1: 那
0: 这都今天早上往上怼的，
1: 刚刚
0: 怼什么？
1: 刚刚怼的啊！
0: 我要低调，给出答案也是告白气球。
1: 我要免费的答案是告白气球啊。一达的答案同样也是告白气球，百姓生活110告白气球啊。还有我们另外的几位好朋友也都是我们老朋友了，东风告白气球，
0: 刘春生也告白气球，
1: 小兔三酷告白气球，
0: 心灵的宁静也是告白气球，
1: 清风也是告白气球。
0: 嗯，然后后边这些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了抄答案，你还是真没
1: 抄答案的，纯是纯抄答案。
0: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踩楼层的
1: 啊。
0: 那这么简单他能不知道吗？魔法彩铃宝告白气球、
1: 啊、
0: 你看往后念的这些哈、
1: 啊、
0: 那都是老家伙，不是，那都是咱自己
1: 咋的了？
0: 不是老客户，不是老听友，你
1: 哎，
0: 是吧？都皮了都啊！
1: 对，你说这么说不跟你犟啊？但是该说不说，咱们今天的时候，这些朋友没有错误答案。
0: 但是咱们这个答案啊，咱们这块米砖就落在人家新手手里了。
1: 哎，
0: 那孩子名我头回见，以前都没见过，是吧？叫啥玩意儿了？你给我整回来。
1: 那个
0: 叫月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孩子，我再给你找一下子啊！
0: 别可拿点，你说这本来手就不好使，脑袋也不好使，然后你一天天没事总可拿点。
1: 咋整？
0: 行了，这孩子先过去吧
1: 啊！
0: 你就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得了。
1: 岳有容
0: ，那不也点出来的吗？好像记住了似的。
1: 来吧，来分享下半段主持人任务吧。上半段就恭喜岳有容了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别忘了周六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啊。
0: 暂且还是这个位置啊。
1: 对。再来分享下半段主持人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就是用四个字一个或者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和状态，
0: 用四个字儿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
1: 哎、状态。
0: 现在啊、
1: 哎，
0: 现在生活状态
1: 啊。
0: 好，幸运楼层是3楼和12楼。
1: 嗯，
0: 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名业的米砖一块。
1: 嗯，
0: 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对，这两个就是爸爸在做一次广告啊。先说踩中3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都不会生。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米粒啊，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现在呢，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这那位置有销售的啊。
0: 嗯，没错，是一个超市啊，里边就有北凉米业的大米。
1: 嗯、
0: 你要是想买大米的话啊，老铁买北凉米业的。
1: 再来说彩中，我们那个是12楼的好朋友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里边的这个水，就是含有矾、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吧啊，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而且说这个绝对滋养身心，堪称水中小贵族啊。现在的时候，这个正是泡茶喝茶的季节了，所以说家里面泡茶喝茶，你使点好水的话，一定使我们日月泉矿泉水。日月泉矿泉水呢，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十二元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
0: 嗯，没错，今天呢让大家来说一下哈，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
1: 嗯，你
0: 怎么形容都行
1: 啊，
0: 但是哈，我觉得要是形容自己的话，反正我这人吧，近期不知道咋的，我信玄学了。
1: 咋的了？
0: 你多诅咒自己点好，别总说自己不好的地方，
1: 对，
0: 是不是？你多盼着点自己的好，你就是这玩意儿嘛，你就像是在赌似的。你说万一你说这句话，老天他就听着了
1: 你看，
0: 他以为你在许愿，他就给你愿望成真了。
1: 对呀、啊，因为
0: 所以说没事儿，不要诅咒自己，多说自己好
1: 啊，
0: 多说一些积极正能量的话，千万不要负能量爆棚。
1: 哎，那你先说说你自己这些
0: 蒸蒸日上啊！
1: 哎，好，
0: 马上有钱呢！
1: 哎呀，
0: 日 斤斗斤呐、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钱花不完呐、啊！啊、这就是我对我现期的一个评价呀！
1: 啊，四个字，四个字就够了。
0: 你听见了吗？
1: 啊，
0: 听见了吗？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词哈、啊，哪个都行
1: 啊，
0: 实现一个就中、
1: 啊，实现一个就行。
0: 对，
1: 蒸蒸日上，日进斗金，是不是？完了，钱花不完，
0: 钱花、
1: 啊。那我整。

0: 四个字儿吧。
1: 啊，
0: 我就是轻松快乐。
1: 你看，我哥就是现在啥，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
0: 那、啊、
1: 已经不惜的就是往里边进钱了。
0: 是不是啊、
1: 现在追求的是啥？追求的是轻松跟快乐的。
0: 啊、对呀、啊，你看你们都愁着，说是哎妈，挣钱这么难
1: 那
0: 么难。
1: 那我现在的主线任务就是挣钱呢。
0: 我现在愁的是花钱，真的，哥老犯愁了。
1: 哥，我不想跟你搭档了。
0: 为啥呀？
1: 跟你搭档我压力太大了。
0: 真的，我现在最犯愁就花钱。
1: 我可以替你花呀、嗯。
0: 你看，你看哥兜里
1: 面，你有搭档，你怕啥的呀？
0: 哥兜里面，然后还有200块钱，我就犯愁，这200块钱咋能花到过年？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那就更得问我了。我来给你传授经验
0: 啊，
1: 100块钱掰八瓣。让你每天活得也非常的滋润，
0: 是不是啊？
1: 我不之前说了吗？
0: 嗯嗯，
1: 我现在过这日子，你一般一人你都体会不到。
0: 对，
1: 早上你能吃两个茶叶蛋呢。我跟你说，日子现在好。
0: 我家有时候能，
1: 是吗？
0: 嗯、
1: 你早上你能吃俩茶叶蛋吗？你不能吧？所以说，年轻人你还得努力。你听我过来人的一句话，
0: 哎、
1: 咱你就是好好努力工作。
0: 我劝你们还是别过来了。
1: 你好好努力工作、
0: 啊、
1: 你现在虽然说工资不是特别的高，
0: 对，2500。
1: 姐之前工资也很低呀、
0: 啊。
1: 我现在我早上不也能吃两个茶叶蛋吗？所以说年轻人，你多效仿效仿姐，终有一天你也能挣到2500。你信姐的啊，
0: 妹子，
1: 嗯，
0: 涨2500好像在德惠来说是最低的工资标准了吧？
1: 你别吵吵
0: 啊！
1: 我不说财不外露吗？
0: 昨天还要说2000呢，咱现在
1: 我后来发现2000有点磕碜，
0: 太磕碜了。
1: 财不外露啊！
0: 啊，财不外露是不是？
1: 对，就是年轻人，
0: 嗯、
1: 你信姐一句话，
0: 哎，
1: 你要努力，
0: 哎、
1: 你要拼搏。咱不能就是现在你就摆烂了，那不行、
0: 啊、
1: 一定要努力拼搏、啊、争取早上吃两个大果子。
0: 哎呀，你有点出息行吗？
1: 反正我吃不了。那两根太大了啊。
0: 来吧，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状态啊、
1: 嗯、
0: 就四个字就行，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一个是3楼，一个是12楼，彩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人一达说来、
0: 啊、
1: 这100块钱你去破开它，你能整一什么玩意儿啊？看不清你的说呢，
0: 看不清，那一会儿我瞅一眼啊。
1: 啊，他说你能整一沓，
0: 那我一沓这不也是100吗？
1: 那不是一沓吗？就是第一时间让你钱包鼓起来。至于咋鼓的不知道啊。
0: 你还别说，嗯。来吧啊，让我们稍稍的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我们别忘了抓点时间把你留言。今天留言不高，四个字形容你现在当下生活状态，不多容易个事儿吗、
1: 嗯？对，
0: 像大元所说似的，那你就把自己往好了夸夸，往自己往好了说说，
1: 你许点好的愿望，
0: 对
1: 啊，不要负能量满满的。
0: 对，来吧，3楼、12楼等着你，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欢迎回来，快乐为时间9:0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德惠的天气为多云转阴啊，最高温度为14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最近昼夜温差较大，气温变化较大啊，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时间，北京时间9:05，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黄啊。
1: 今天主线任务让大家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
0: 哎，
1: 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祈祷自己好，
0: 对，
1: 别诅咒自己，
0: 对对对对，
1: 多说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事情，那些负能量的情绪尽量少往外去吐出，好不好？
0: 对
1: 啊，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现当下的一个现状。
0: 嗯，
1: 幸运楼层是3楼和12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啊。
0: 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我们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水龄10000多年了，可以说呢，绝对是好水啊！水中小贵族吧，可以这么说。特别这个季节，咱们泡茶了，咱们冲茶泡茶的时候，你使点好水，身体里面本身70%就是水分组成的，所以说你这个你得给自己，你还不得那。补充水分，你还不
1: 给自己加油，你还不加点98号的？
0: 对，
1: 就是。
0: 虽然这个油耗98，但是价格特别亲民，特别最近有波羊毛，咱一定得去薅去啊！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售楼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想要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各位好朋友啊，你就可以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了。
0: 那个昨天跟你嫂子聊天，我说媳妇儿，你说一会儿孩子这么大了啊，当年你怀孩子那时候一想，现在想想那时候多好啊。
1: 哪块好？你说的是哪个环节好？
0: 就是当时的时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现在孩子放出来好多了。
1: 不是该说不说吗？
0: 啊！
1: 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就整个孕期加上就是生产，再加上孩子现在长这么大，整个过程让我觉得最舒服、最得劲儿的。就是怀孕期间，
0: 对，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啊，
1: 就是那个时候，唯独喝不了酒这事儿让我觉得
0: 耿耿于怀。
1: 其他的哈、
0: 啊，
1: 其他的事情让我觉得都特别的愉悦，
0: 是不是啊？
1: 老愉悦了。
0: 你看，一家里人哄着、捧着，
1: 哎，
0: 都宠着，放在手心里面，那家就真怕化了，是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的。
1: 一看你就没含过，也没捧过。
0: 那个时候我你嫂子跟我说了，说这那个老公，就我怀孕那时候，这孩子在肚子里边，我心里我就寻思，我一定要做一个温柔的妈妈。
1: 那必须的，
0: 哎，跟孩子有道理，讲道理，好好沟通。
1: 嗯，
0: 你就看不惯那些打孩子来教育家长。
1: 那对，那不对，那咋能那样呢？
0: 我说现在呢，
1: 嗯，
0: 他说现在每次我咬牙切齿打的时候，心里都默默的说，这是我亲生的，我得控制点脾气，别打死了。
1: 所以说，就是每个母亲，你没发现吗？哈、啊，他每个阶段哈、啊，他思维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啊是很贪婪的，他越要的想要更多一些。
0: 既要又要。
1: 你就比方说自己孩子在肚子里边就一个想法，说话真事儿的，不论是当父亲的还是当母亲的，
0: 啊、
1: 孩子在肚子里边就一个想法，
0: 嗯，
1: 他健康就行。
0: 对。
1: 那你没看，就是进行产检的时候，
0: 啊、
1: 那一路就赶上好像在过关一样、
0: 啊，
1: 每一关过去了之后，心里边那块大石头都放下了。
0: 嗯。
1: 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产检，
0: 对，
1: 孩子顺利出生之后，哎，挺健康，不少胳膊不少腿，智商也挺正常的，这就觉得行了，这一辈子这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给我长大
0: 就
1: OK 了
0: 、
1: 哎，长大之后发现还挺健康哈、
0: 啊，
1: 这要是学习好嘛，那就更不了不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就开始让孩子。就是我跟你说，上幼儿园之前，90%以上的现在年轻家长的事哈、
0: 嗯，
1: 我们不选那玩意儿、
0: 啊，
1: 我跟他们卷什么呀、
0: 啊？
1: 你们愿意学啥学啥，我们家孩子就拥有一个快乐童年。
0: 对、
1: 啊，上一年级之后你再试试，老师一鞭策，孩子啥班都给你报了。
0: 啊、
1: 所以说，人的欲望是。
0: 无止境的，
1: 对啊，无止境的
0: 啊，所以说你看孩子学习好了之后，那、哎、口才不多了，不
1: 对
0: 呀、
1: 啊，学习好了发现孩子性格不行
0: 啊，
1: 那既然不吱声呢，报口才班，
0: 对、
1: 啊，哎，发现这孩子形体不行，报美这报
0: 舞
1: 蹈班，
0: 那、
1: 啊、这不孩子美感不行，报美术班，
0: 啊、对呀、啊，孩子动手能力不强，报个那个体育班，
1: 永远都是没有止境的，
0: 对、
1: 啊，所以说放过孩子吧，那你就是笨心思哈、啊，我现在我这事儿我看得特别开
0: 啊，
1: 你小时候啥熊仔呀？你小子长得好看呢。 你小时候学习老好了？你小时候就是那个体育嘎嘎棒吗？
0: 没有。
1: 你小时候身材也特别好吗？
0: 没有。
1: 特别柔韧吗？
0: 没有。
1: 没有，你方方面面都没有，凭啥要求你孩子非得方方面面都优秀？
0: 那父母说了，
1: 哪来那么多要求呢？
0: 所以才要求我孩子优秀啊。
1: 所以说你这就是把自己的压力你转嫁到孩子身上去了
0: 啊，
1: 是吧？哈，
0: 这
1: 当初你的那种想让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童年的思维都哪里去了？
0: 哎。就是这就是属于哪种呢？就是有的就几种鸟嘛，笨鸟先飞嘛，
1: 欲求不满。
0: 这种鸟就是自己不飞，让孩子飞那种。嗯，
1: 当然了哈，就是该鞭策的时候还是得鞭策。
0: 嗯，
1: 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哈，你要让孩子成一个文盲，那是不可能的。你不也不能让他成为文盲。
0: 哎，
1: 啊，就学习这方面，他只要是自己愿意努力，愿意去使劲儿，他付出的自己的努力，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就够用了。
0: 哎，
1: 他只要不是说给你调皮捣蛋。他一天天他啥他也不学，
0: 我希望他调皮捣点蛋，
1: 我觉得就可以
0: 啊，
1: 没有必要给孩子要求那么高
0: 啊。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说，我说现在手机坑了一代人，坑了一代孩子，是不是？
1: 对，
0: 现在一机在手，天下我有，在手机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APP， 各种各样的软件，但是一个手机在手里边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忽略了好多跟周围人的沟通，家人亲人朋友，
1: 然后并且现在家里面有初中生呢哈，我这是过来人
0: 啊，
1: 我们家孩子刚上初中
0: 啊，
1: 我就给你一句我非常非常诚恳的一句忠告，
0: 啥？
1: 家里边有初中生的哈，
0: 啊，
1: 如果说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的话，
0: 咋整？
1: 一定要跟他跟手机断绝关系，必须阻断，
0: 必须阻断，
1: 就不能让他碰。
0: 啊，
1: 你就别说孩子这次考试成绩好了，哎，奖励你一部手机，
0: 啊，
1: 玩吧，这假期你放心啊，这个手机将会害他终身。
0: 你看，
1: 学习好你应该继续鼓励他，继续鞭策他，
0: 对，
1: 让他远离手机，玩的东西多得去了，
0: 对，
1: 你多领他去看看大山大河，
0: 对，
1: 大好河山，是不是？
0: 啊，
1: 你给他手机干嘛呀？这鼓励的方式有太多种了，不一定非得给他手机。
0: 哎，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都可内疚了，我就发现哎呀，因为自己总玩手机，忽略了家人，是不是？
1: 嗯，
0: 后来我发现了。是我自作多情了，
1: 为什么呢？
0: 我家人其实也都玩手机呢。
1: 你家人好像也没有很需要你，大家现在都需要的其实就是手机，都离不开，是不是啊？
0: 现在的时候有个词儿叫非主流，
1: 你是不是二 G 网？
0: 就是
1: 不是哥你二 G 的？
0: 那种非主流就是那头发染的，就是那啥的。
1: 要我说你二 G 呢？
0: 啊，他们都管那种叫非主流，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天我参加一个葬礼，那个孩子就非主流的，
1: 就头的灶跟鸡窝的啥色都有
0: 啊。完了之后了，那葬礼上他爸哭的那个惨呐，人家都说了，我说是那个哎叔啊，你节哀啊，你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啥情况？啥意思？没听懂呢。
0: 就我参加一个小朋友的葬礼，这小朋友是个非主流，
1: 啊，
0: 他嘎了。
1: 嗯。
0: 完了之后，
1: 不是那咋还给你乐够呛呢？这么悲伤个事情，你就别放音效了呗。
0: 他爸哭的惨呐，
1: 那就更不能放了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0: 他爸说了，嗯，那你们是别人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嗯，
0: 到我们家这是白发人送赤橙黄绿青蓝紫发人呢。
1: 这话你也能拿出来掰扯掰扯，你这事儿咱就别掰，就别掰扯。
0: 我说大叔，你这心态真好。
1: 也是
0: 不行，你就练个小号吧。
1: 他爹都不咋伤心呢，咱们跟着伤心啥呀？
0: 就是。
1: 但是确实，现在你看网络哈，
0: 嗯，
1: 它不好，有不好的一点，但是多数的时候，它还是推着社会是往前走的。
0: 对，
1: 你想要是没有现在这个网络的话，
0: 啊，
1: 科技能发达成这个样子吗？
0: 对啊，
1: 现在你什么东西你能离开网络呀？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它还是利大于弊的。
0: 对
1: 啊，只不过就孩子这块你把它管控住了。你就比方说，现在要是没有网络的话哈，
0: 啊，
1: 我永远都不知道张无忌在给别人疗伤的时候啊，大家有这个印象吗？
0: 张无忌
1: 给别人疗伤，
0: 给别人疗伤，
1: 给女的疗伤，都得脱衣服。给男的疗伤，就不用。你回去看去。就现在你用你自己的脑子想，你能想出来吗？就是他给很多人疗过伤，
0: 哎，
1: 用内力，这直冒烟呐，那这头顶这往上冒气儿的，
0: 对对对对
1: 啊，有这个画面吗？
0: 哈，
1: 他给所有很多人疗过伤，女的都得脱衣服治，男的一个都不用。不信你回去找去。
0: 是金庸笔下那个张无忌吗？
1: 对，就是那个张无忌。
0: 那倒是，是金庸有毛病还是张无忌有毛病？
1: 不是，你就去看去吧。
0: 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现在张无忌没在我旁边。
0: 啊，
1: 张无忌要是在我旁边，必须给我个乾坤大挪移。
0: 差不多，嗯，
1: 是不是？哈，你少管点闲事，我告诉你。
0: 哎，前两天我一个小老弟跟我俩喝酒的时候就说一事儿啊，他女朋友跟他摊牌了。
1: 女朋
0: 友
1: 呢？什么意思啊？分手了？
0: 没有奥迪，没有两层楼的别墅，就是被结婚了。
1: 家里边要求这么高呢？
0: 啊。那女方
1: 那女方啥条件呢？不是男方啥条件呢？
0: 老弟跟我说完之后，我说你俩别过了，赶紧分了吧。
1: 女的太物质了，
0: 别处了。
1: 狮子大开口嘛？那不
0: 对呀、啊？我说别狮子大开口倒不一定。我说
1: 那咋不大开口呢？还要上来要别墅
0: 啊，
1: 要奥迪，那还不大开口。
0: 我说老弟，这么的，就是你家那些车，他可能没见过，卖哪个都能买十来个奥迪。你们家住的是三层别墅，为啥你这要两层的呀？那得扒一层去。
1: 所以最后这俩人没成。
0: 我说老弟，你俩分手？
1: 他俩是我没成吧？
0: 没成。
1: 你把咱们直播推给老弟。不是他俩不是没成吗？
0: 没成啊！
1: 我能驾驭了三层的，我也能驾驭了十个奥迪。
0: 你呀、啊！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老师一整惩罚错误孩子错误都爱有一个习惯叫家长。叫家长吗？
1: 叫家长，那对，现在也叫，
0: 是不是、啊？
1: 现在就是方便了哈，一个微信就过来了，
0: 一微信就过来了。
1: 那我最近我都收到好几条老师的微信了，
0: 各个老师都给你开那个，
1: 哎呀，
0: 私人家长。
1: 我现在我都不敢看微信呢，一点开一看班主任仨字，我脑瓜嗡一下。
0: 那个都给你开迷你家长会，对吧？
1: 那个，
0: 我小的时候叫家长，完了我说那啥，老师啊，我爸我妈他们都忙，没在家，完了之后了，我把我舅领来行不行？
1: 那也行，是家长就行呗。
0: 啊，老师也这么回答的。我舅那年，
1: 你不能抱着去的吧？
0: 三十八，
1: 你是不是在班级里还得给你舅换纸尿裤呢？
0: 那时候没有纸尿裤，那时候叫戒子。
1: 换戒。那你也是挺不容易的。哎、反正别管咋地，按辈儿来的话，他就是我舅。
0: 对，这就是我老舅。
1: 啊、对吧？哎，
0: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老师瞅我都那眼神。
1: 家长那也算是家长，
0: 对对对对，哎，
1: 不能乱了辈分。
0: 你说就上学的时候最相互信任的两个人知道是谁吧？
1: 最相互信任的
0: 啊，
1: 不知道啊。
0: 两个陌生人是中学老师和高中老师。
1: 两个陌生人还是、哎、什么意思？
0: 就因为在中学的时候，你们老师会跟你讲，就这题啊，到高中时你们老师就那个高中老师就会跟你讲的。
1: 啊、哦，那自然啊，到高中老师就去讲了呀。
0: 上高中的时候，那个高中老师说，就这题你们初中老师没给你们讲。
1: 来来来来，你们两个上一屋唠去，上哪玩意儿呢？难为我们孩子呢？
0: 就，所以说我提醒你一下啊，老师范说这种，就那你到初二。
1: 所以说我能不能给个建议？
0: 啊、
1: 初中老师跟高中老师能不能建个群？你们在里边上明班，到谁讲？
0: 啊、对、啊。所以说真就是，要不初中老师一整就说了啊，这题没事你放心吧，将来这个现在你学这玩意没啥没啥大的用，但是高中老师就跟你讲。
1: 实在不行的话，你们私聊加微信、啊、沟通沟通，到底谁讲这？
0: 到高中的时候，老师就说了。说这题你们中学必须讲完了吗？啊，我都给你讲过了，所以这
1: 别难为孩子了，行不行？我那有一天我一下班哈，我下班都挺晚的，我从实验高中那一块一过，哎呀妈、
0: 啊，
1: 那灯火通明的，比我们办公室还亮呢。
0: 啊，
1: 那孩子太辛苦了，
0: 真是
1: 八九点他们还学呢、
0: 啊。对，现在孩子真的学习太辛苦了，早上6点多钟就出去了，背小书包，倔。
1: 但是比孩子更辛苦的是孩子他妈5点半就得起来化妆。
0: 你化妆也不是给孩子化的，
1: 关键是我化完妆之后你们又不看，赶紧现在都给我在抖音那个视频号里边给我找到8-9700给我看
0: 啊！你点点赞，
1: 都对不起我的化妆品，
0: 谁看见？来，对，你们点点赞，我们都看谁看见，是不是？现在的时候正好到秋收了嘛。昨天我给农村我大哥家打个电话，我说大哥，那个我说要不回来我帮你们那个收收苞米，掰苞米吧。我大哥立马拒绝，那老兄弟不用，现在不用。
1: 现在都机械化了，不用手掰了
0: 啊！不是，
1: 现在一条龙唰一过去哈，苞米盖子给你粉碎了，然后苞米棒给你扒溜干净了，一堆一堆给你放边上了
0: 啊。就是人家说了，那个老弟啊，不用你回来，咱家那只小鸡仔刚长大，再养段时间才能杀的，你先别着忙回来了。
1: 咋？你回去你光吃不干活啊？
0: 那吃完你不得喝点吗？
1: 哎、
0: 喝完了，那。五迷三道谁能干活？
1: 再者说，现在你就请开车的那人吃顿饭就行了，其他这些三舅们、六舅们、五姨的啥玩意儿都不用请，不需要他。现在就是捡苞米是个活儿
0: 啊！对，来吧，再来分享一下今天主持人，我就用4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状态，好吧？
1: 嗯，
0: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3楼、12楼，彩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评时间就到22分。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当下的生活啊，咱们都积极乐观一点，好不好？现在楼层是3楼12楼啊。
0: 来吧，看看我们留言吧，看看现在这个好朋友们生活状态是咋样。所以一楼胡家庄，给了我们四个打四个字的答案。
2: 哎呀，我的妈！这个字咋的呀？他
0: 我不好意思说、
2: 这四个字咬你嘴是吗？
0: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穷困潦倒。
2: 你这个行了，我说的话你都没听进去啊、来，继续来看一下二楼小鸡的蘑菇。
0: 苦中作乐。
2: 本来前半部分哈、就咱这节目哈、在前45分钟之前都是很欢乐的，
0: 对，
2: 没发现气氛一下变压抑了吗？
0: 这可不是咋的呢。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啊，虽然就说现在就是平平淡淡。我觉得最起码你是个平平淡淡的野种啊！
0: 对，
2: 就人这一辈子，你要是能从平平淡淡从出生到最后都是平平淡淡，
0: 那也
2: 那算你厉害，
0: 最幸福的事儿，
2: 真是的啊！恭喜岁月静好踩中幸运楼层3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
2: 四楼，
0: 四楼，晴空万里说了，晴空万里呀、
2: 那你看这几天，
0: 你看积极向上。

0: 的是啊。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 VIP 免费，生活状态很糟糕。
0: 六楼
1: 六楼
0: 百姓生活幺零说了，生活状态良好，
1: 良好，生活状态良好。好，继续来看一下七楼，一叶孤舟，我现在一穷二白。
0: 八楼，我要低调说了，饥寒交迫。
1: 哎呦我天，这都咋的了
0: 啊？
1: 九楼，
0: 这个是没有名的这位好朋友，疲于奔命。
1: 哎呦我天，你干哈了？让你扛枪了。十楼，
0: 水墨清音说了，幸福美满，
1: 幸福美满，哎，不错啊，
0: 哎，
1: 挺好的。
0: 十一楼，一达说了四个字儿，我当行长。
1: 你要上天呢？你要？
0: 这个，
1: 我跟你说，你这句话不亚于我要当局长，你知不知道？
0: 人家那个什么，那个谁，一达说了，生活状态能啥样？好坏都得过，妈四个字儿吧，我当行长。
1: 你当去吧，就给你当
0: 啊。
1: 十二楼，
0: 恭喜大王叫我来云山，是咱信乐村是十二吧
1: ？Yes。
0: 哎，恭喜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这个，他踩中大王叫我来云山踩中血楼层了。
1: 哎呦我的妈，干啥呢在这儿
0: 啊？今天这
1: 哥，我怀疑你昨天晚上只脑袋落在酒桌上了。
0: 嗯呐，还没醒酒呢。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一毛不挣。
1: 你这叫什么
0: 啊？
1: 你这叫家庭主妇，
0: 对，
1: 知道吧？
0: 多幸福、啊！
1: 那也是个职业。
0: 对呀、啊，
1: 我跟你说，老弟
0: 啊，
1: 不是老妹儿
0: 啊，
1: 当个班上，家庭主妇你也给当个班上
0: 啊。来，
1: 只要每个月钱单位到位、
0: 啊，
1: 就当个班上。
0: 来，恭喜大王叫来云山彩城巽楼层12楼将获得我们北凉那、这个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风景玉海说了，这个知足常乐。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道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呗。
0: 你看，
1: 心态也很好，
0: 对、
1: 啊，是不是？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897百姓通里边好朋友蓝莓说了，
0: 咋说？
1: 我就能平平淡淡活到老，
0: 多好啊！
1: 姐，我跟你说，那我得向你学习，
0: 对，
1: 而且很多人都得向你学习。
0: 的确，
1: 人这一辈子真的就是难得平平淡淡的，
0: 哎，难得。
1: 谁也不喜欢就是大起大落那样的生活。
0: 的确，的确，
1: 你要是大起行，你要是大起大落就麻烦了呗。
0: 哎、
1: 或者说你大起大落最后大起那行，
0: 哎、
1: 那落下来都就难受了，是不是？
0: 对、但是你有大起的时候，一定可能会有大落，所以说这个
1: 你闭嘴，落不下去，我就起。
0: 啊，
1: 这不好使，一达都说了，
0: 慢慢
1: 老方你赶紧的啊，把网线插上，又卡住了，
0: 又卡住了。
1: 行啊，那现在我不劝大家伙了，有广播的听广播吧，别看这玩意儿了，天天卡，
0: 天天卡呀，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在直播间这边坐的时候看这画面还很流畅的，我以为它就很流畅的，没想到在这个手机上看的时候，
1: 你肯定看不出来吧，因为你的脑子落昨天晚上酒桌上了吗？
0: 啊。来吧，恭喜今天踩中青楼层的几位好朋友。
1: 来看一下啊，月有荣跟岁月静好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的尚克隆超市，周六去领取，目前还是这地址啊。踩中12楼的大王叫我来巡山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周六去领啊，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
0: 来，恭喜今天彩中修罗层的好朋友们啊！别忘了，就都要周六去领啊，各自的领奖位置不同，但是一定自己记好了啊。领奖时间都是在周六，全天都可以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窍。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

0: 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无需担心。进入京城，眼前的一切果然不同凡响，灯火照耀，仿佛白天，舞榭歌台热闹非凡。李逵看傻了眼，想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逛逛，可他却接到了第二天在家看守的任务。一整天，李逵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人流穿梭，叫卖声不断，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燕青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侍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当中，主人公汪信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的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眼彪施恩也曾说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 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鹿旗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鹿旗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鹿旗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鹿旗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鹿旗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艺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栈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交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外出使用，就命人给交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交椅。而此时交椅不仅有折叠式的，还有固定靠背样式的，后者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 这里晁盖。

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当中提到，开始梁中书准备让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箱无盖，箱如勾栏而平，前列骡或驴20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厢铺，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牲口画得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载重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子、铁锹等用具，防止急用，可见车行的辛劳。文人们还会用此做比喻写文章，比如《西厢记》有名句：“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10余载。”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浮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享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中秋之夜，他在僧房睡觉，突然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因为是关西人，他不懂浙江潮信，以为是战鼓响，赶忙跑出去要与敌人厮杀。众位僧人赶忙告诉他，这是钱塘江潮信，因每天早晚来两次，非常准时守信。鲁智深想起师父送他的话：“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这分别对应他在万松林活捉夏侯成，生擒方腊。如今听到潮信，他顿时明白，笑着说：“哼，既然死，乃换作圆寂，洒家今夜必当圆寂。”之后鲁智深沐浴，换上御赐的僧衣，让部下报告宋江，焚香叠起双脚。待宋江带着众头领来到时，鲁智深已在禅椅上不动了。而此时的武松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享年80善终。浪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得以善终的典型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预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征兆。明哲指明智，通达事理。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醒与智慧，费上梁山前，他便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赦令的文告，可面对李师师的爱慕，他又不为所动，为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封妻印子的时候，燕青

0: 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到善终。宋史名家俞云国在《水浒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看到的世界，将小说复原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郊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证，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余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又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 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

0: 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
1: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89.7信息港应有尽有。
2: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裹粉、做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7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乡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3: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北京时间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897百姓通，我是永斌。897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面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每周五我们将会邀请到各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我们一对一的答疑解惑。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伙也可以随时拨打两部热线电话啊，87260167或87260168，把您的问题提交上来啊。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在公众号搜索里面输入大写的 DH897897897，关注后并留言提问。随时可以啊，把你的诉求进行反映，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说出您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同时，我们的直播呢，也会在我们德惠融媒的抖音号以及897百姓通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线上直播。本周五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本周想要解决的问题呢，也是来自于咱们线下饮食安全这一方面的啊。如果说线下餐饮饮食安全这儿您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进行提问啊。比如说啊，咱们食品安全啊，最重中之重的那就是后厨的卫生。其实我也很关注这个工作啊，比如咱们这个去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如何能够简单的快速的判断出这家店到底靠不靠谱，比如说通过后厨的一些明显的标识，哎，通过哪些标识我可以认定它是否靠谱。包括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后厨呢，它其实是不对外开放的啊，咱们这个监管部门平时是如何检查后厨的呢？你是不是哪些后厨的问题属于是这种高频违规的呢？以及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吃出了异物、头发之类的，是不是按照相关的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商家是不是如果只同意退款，这种方式是否合理，哎，咱们都可以进行提问。包括我们食材方面啊，冻肉或者是预制菜的一些堂食售卖，商家有没有义务主动去告知我们消费者？说到这个预制菜这一块啊，也是可能近半年以来吧最敏感的也是最热点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去饭店吃饭，想要吃的是一个新鲜是吧，那么他用预制菜来应对我的时候，哎，他有没有权利，有没有义务必须得告知我，让我先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他不告知我，然后我点完菜以后吃的是预制菜，我有没有一些合理合规的方式可以为自己进行维权？那么除了食品安全方面呢，包括还有价格收费以及消费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啊，咱们饭店的一些菜单价啊，可能价格不清，或是结账的时候多出了一些服务费，或是茶位费，或是餐具费，这里边有哪些属于是违规的收费呢？包括啊，有一些这个饭店的包间，它可能是设置了一个最低的消费标准，现在针对于这种低消是被允许的吗？包括我们称重的一些海鲜鲜肉，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啊，这个鬼秤之类的，是不是？咱们监管部门将会如何整治这一类的问题呢？以上啊，咱们所分享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本周五啊，由咱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为我们一对一的进行解答。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把您的一些疑惑啊，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再来强调一下啊，在公众号搜索里面输入大写的 DH897897897。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7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德惠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面向社会群众开展出行安全科普宣传。一、宣传道路出行安全知识，向过往群众、秋收出行农户普及乘车安全知识，提醒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超员、超载车辆、货运车辆违规载人，乘坐客运车辆要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秋收期间农忙出行，杜绝酒后驾车、疲劳驾乘。二、驾驶车辆安全，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秋收农忙劳作后不要勉强开车，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农村道路遇农机、行人、非机动车减速避让，谨慎慢行，货车严禁超限超载，不客货混装，开车不接打手机，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三、行人非机动车安全，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要横穿公路，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秋收时节，田间地头进出道路，注意避让过往机动车，不在公路上堆放农作物，晾晒粮食。四、水上乘船安全须知，告诫群众不要乘坐超载船舶、无证营运船舶，上船务必穿戴救生设备，恶劣天气不要冒险乘船，提高水上出行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拒绝各类违法违规的出行行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营造秋收期间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4: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啊。一段广告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再来强调一下啊，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本周我们将要解决的问题啊是关于线下食品安全的事儿啊。民以食为天啊，说到这个民以食为天，是不是食品安全它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啊，涉及到的选购啊、储存呐、啊，包括加工不当，可能都会引发一些安全隐患。所以今天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也是要跟大伙简单分享一下啊，关于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些常识。首先，正规的一些食品包装呢，它应该是要标注我们的生产厂家，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致敏物质信息。如果涉及到无标签或信息不全的商品，尤其是食品，我们一定不能购买。其次呢，一定要优先选择我们生产日期较近的产品，避免去买临期食品。为什么说避免去买这个临期食品呢？因为临期食品的话，我们不知道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是否会有储存不当的情况出现。如果真的有储存不当情况出现的话，可能在它这个保质期还未到期之前，可能这个食品就会有变质的风险。我们在购买任何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这个生产日期较近的产品，这样的话更为安全。同时呢，也建议在大型的超市或是正规的商场进行购买，远离那些无照的一些摊贩。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食品颜色应该是自然无异味，无任何的一些变质迹象。例如肉类的话呢，一定要有光泽无异味，蔬菜的话呢，也是要新鲜脆嫩的。如果选择的这个购买商品食品的时候呢啊，尽量去选择具备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包括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的一些商家。网购呢，可以要求提供一些这个质检报告，对一些冷冻或冷藏特殊的食品需要确定运输条件，尽量去选择成熟的一些这个物流平台的商品。接下来再来分享一下这个食品储存的一些知识哈。首先呢，就是生食跟熟食嘛，对不对？一定是要分开存放的，避免交叉污染。例如那个生肉，应该是在放进冰箱的一个最底层，对不对？防止这个血水会滴落到。

到其他的一些食材上面。冷藏室啊，冷藏室的一个温度呢一定要保证在4度以下啊，适合存放短期食用的一些食材。如果是冷冻室的话呢，咱们这个温度一定要保持在-18度以下，适合长期保存，建议定期去清理咱们的冰箱，避免出现一些过期的食品。如果涉及到有一些开封后的食品，比如说是蔬菜或者是干货之类的啊，如果开封了啊，咱们再次存储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做一个密封保存的，防止受潮或者是变质。包括奶制品，如果开封之后啊，那就必须得密封保存了，而且是得放到多少呢？放到这个6度以下的冷藏存放啊。最后再来分享一下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存储时间啊。这个时间上熟食的话，就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个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呢，一定是不能超过2个小时。比如说易腐类的食品啊，如肉类或者是海鲜，应在2个小时之内放入冰箱。剩菜剩饭呢啊，食用之前一定要是要彻底加热的啊，包括一些奶制品，开封之后，如果非要保存，一定要密封保存。并且是在1到3天之内啊，必须把它饮用完毕。如果超过3天，这东西建议还是直接扔掉啊。再来分享一下我们食品加工的一些知识啊。首先咱们来说这个彻底清洗的问题，生吃的一些蔬果啊，果蔬类的东西，我们应该用清水至少去浸泡10到15分钟，去除它的农药残留。第二呢，就是保持清洁啊，在我们做饭之前也是要洗手的，包括我们的厨具、餐具啊，也要彻底的进行清洗啊，避免这个生熟混用。其次，在处理这个生肉、禽蛋、海鲜产品的时候啊，我们的刀具以及我们的砧板都要与处理熟食的一些工具彻底分开，避免交叉感染。肉类、海鲜啊等等一些类的食品啊食物，我们要彻底把它给煮熟，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鸡、鸭、肉、蛋类，避免食用半生不熟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系列的一些干制食品，比如说木耳、银耳等等哈，建议呢我们冷水浸泡的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或是冷藏泡发，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的浸泡会产生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母酵菌啊等等一系列的有毒的物质。再来分享一下食品安全风险的一个识别啊。首先呢，要警惕变质的食品，若食品出现了一些异味、变色、发霉等等一系列的迹象，应该立刻丢弃，不要食用。如变质的奶制品啊，包括霉变的花生、玉米呀、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玉米制品，包括还有发芽的马铃薯啊、杏仁，包括一些鲜的一些黄花菜等等啊，如果它们变质了，都会有一些啊对人体致害的一些毒素，这些啊一定要直接把它处理掉啊，千万别心疼啊。同时呢，也是建议尽量去选择一些配料比较简单、添加剂少的食品啊。过多的一些防腐剂、色素，包括甜味剂，可能也都会对身体健康有所危害啊。同时呢，也要避免一些高风险的食品啊。刚才说过这个发芽的土豆啊，它是有毒的啊，包括未煮熟的豆浆，这些都是不能食用的啊。同时还要做到一点，就是谨慎食用一些野菜和野果，不认识的野菜或野果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啊，避免中毒。提到中毒的话，咱们来分享一下食品安全的一些应急常识哈。如果怀疑自己是食品中毒了，你应该立刻停止食用可疑的食物，然后尽量做到多喝水，必要的时候进行催吐，并尽快就医。其次要做到的是一个证据留存哈，保留可疑的一些食物样本包装，如果这方面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还想维权，那就只能去保留自己的一些呕吐物，以便医生或相关部门进行检测。
如果怀疑食品有质量问题，可以向啊我们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在这里呢，对于我们的食品习惯以及哈健康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建议的哈。建议呢，比如说饮食呢应该是多样化、均衡搭配，包括我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啊，包括维生素以及矿物质。避免呢去过量的摄入高盐、高脂、高糖等等一系列的食品。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哈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小于5克。添加糖的话呢，应该是小于50克，食用油呢大概是在25到30克，减少啊慢性疾病的风险。同时要注意，过敏源对某些食物过敏的人群，应仔细检查我们食品的标签啊，避免食用含有过敏源的食品。其次还有我们饮用水的安全啊，饮用前一定要确定水是否煮沸或是通过净化处理，避免直接饮用生水。好吧，再来强调一下啊，本周我们八九七百姓通将要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周想要解决的问题呢，是关于线下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您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再来分享一下啊，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大写的 DH 897897897进行关注留言。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嗯，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那么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3: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4: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5: 接话。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伙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上午啊，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这么一个新闻。话说，就有一个大哥跟着一个旅游团，你知道不？去云南那边旅游去了。那必须到那边以后得吃点当地特色呀。那当地特色啊，在当地这玩意儿叫啥呢？叫菌子。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野生菌，哎，蘑菇啊。我跟你说，这大哥啊，现在在网上已经被誉为叫啥？叫淡定哥。这不是就是跟着这个当地的一些旅游团去吃这个野生菌了吗？吃完以后没多长时间啊，他这个眼睛里边的世界和画面那就几乎是转变了。当时同团里边也有几个人也吃出毛病了啊，就是俗称的见小人了。但是这个大哥呢稳如泰山，你知道吧，淡定的掏出手机啊，还看了眼手机，然后对旁边一行人包括队友还有导游们说，哎呀别慌，我知道我们几个应该是中毒了，但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画面来讲吧，应该中毒不是很严重，你们就抓紧打120就得了啊。我正好单纯我在这块开开眼界。这也没问题啊，大哥其实当时在吃东西呢，然后大哥自己还说呢，怎么整的，我碗里边怎么还能有只死耗子呢？当然了，就这一幕大哥都以为他是啥，他是吃中毒了以后才看见这只死耗子的。队友啥的没反应过来呢，旁边导游反应过来了，旁边导游当时都崩溃了，你知道不？旁边导游喊，你可别吃了，你碗里边那个不是幻觉，那真有只死老鼠啊。大哥不信，大哥不信，大哥觉得那是幻觉。哎呀，整个这一段吧被人给录下来了，所以说现在大哥呢也被称之为淡定哥。前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童谣，叫啥？叫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是不是？小时候以为吧，就这玩意儿是不是唱出来是为了吓唬吓唬小孩的，那长大以后发现啊，这根本就是啥呢？根本就是野生菌的官方使用说明书啊。最离谱的是啥呢啊，就是这些菌子中毒以后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不只是让你感觉什么肚子疼啊，上吐下泻呀，哎呀那都是标配啊。更有甚者，主打的是一个精神攻击，视觉魔幻，沉浸式的一个体验，脑洞大开的那种，哎，全新的世界。别的一些食物中毒通常情况下体现出来的就是头晕恶心难受，哎呀妈，难受的我都不想活了。但是如果是菌子中毒的话啊，它的体现那就不一样了。总结下来有这么几个，比如说有开天眼、进幻境、演大戏、全员影帝啊。当然了，还有最后就是醒了以后都想钻地缝里。行吧，既然聊到这儿了啊，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全网最搞笑、最离谱、最社死的菌子中毒名场面。切
1: 话，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切话。

好了，一段公益广告结束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就是君子中毒以后的那些奇葩的名场面啊。话说在网上啊，就有这么一个男子，这男的咋的，在网上网购了一些这个云南的野生菌，他就觉得这东西挺鲜的。我曾经去云南我吃过这玩意儿，当时炖小鸡儿可好吃了，然后他就自己网购了一些啊、就同一天吃完以后啊，其实他就已经是中毒的状态了，但是也没想到啊，就这个中毒持久性还挺长的呀、一直就是到他第二天上班那会儿啊，他不是没醒酒，他还没醒毒呢，照常上班，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就赶去公司了啊！整个过程当中，那就是走路摇摇晃晃，然后眼神飘忽不定啊。据说当时衣服呢是穿一半披一半啊，背包呢也是都滑落到腿上了啊。全程走路都是顺拐的啊，而且迈步就跑偏啊，整个人就跟喝白酒喝多了一样一样的。当时人说哈，就保洁大姐看了他一眼，你知道吗？目瞪口呆，怀疑人生。咋这小伙子平时我感觉他挺稳当的呀，这怎么喝多了还敢来上班呢？就是周围所有人都看出他不对劲了啊，但只有他本人啊，坚定的认为我没事儿，我就是早晨还没睡醒呢，我有点迷糊而已。直到后来同事们都看不下去了，硬拉着他去医院，死活不去呀、后来就给他摁那块了，报的120啊。好家伙呀，120来以后了还跟人犟呢，哎呀我没事儿，我就是没睡醒。然后一检查发现了，那就是君子中毒了，精神状态啊，那精神状态好像就是怎么说呢，灵魂离家出走了，这块好像就剩个躯壳了。据说后续啊，他还发了一个短视频进行一个复盘哈。他说：“哎呀，当天我也纳闷呢，就怎么回事呢？今天这个道怎么都修歪了呢？人怎么这么多呢？而且怎么办公用品、电脑啊啥的，怎么都搁空中飞呢？”当时他压根没有考虑到啊，有问题的是自己。他当时觉得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再来说一下啊，中毒的顶级名场面啊，就万物皆有戏，遍地都是特效啊，啥意思呢？如果说普通的中毒，那是什么？身体受罪。但是君子中毒，可以理解为是可以免费看到那种裸眼 3D 啊，巨幕全景魔幻大片的感受。并且是私人定制版本啊，什么不限场次，全程沉浸式体验啊。全网最火的一个名场面啊，据说是青岛的一位大姐吃完了野生菌以后直接解锁了跨

大次元诗人诗集的一个幻境啊，就别人中毒以后顶多就是见小人小虫子啥的，这位大姐啊格局直接打开啊，她在家里边认认真真的跟家里边人描述说，她看见她太奶了。当然这也不重要，她不仅看见她太奶了，还看见她太奶跟秦始皇下象棋呢，旁边还有一排兵马俑搁那站岗全程观战。哎呀，就别人的幻觉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接地气儿，这大姐的幻觉那是穿越千年的历史剧本啊。太奶也是哈，那太奶即便是岁数大点吧，那也得跨了好几个辈分才能跟秦始皇在一块下棋呀。当然了啊，包括云南自己哈，就云南当地很多的一些网友也会有一些经典的操作，比如说吃完菌子以后在树下啊一动不动的盯着树干，你知道不，嘴里边不停念叨呢，念叨啥，你别跑，你等我一下，哎呀你们先别变身，你等我一下，一会儿等我变身了咱们一起变。周围人都说啥玩意儿上身了这是啊，怎什么玩意儿变身呢，一座座中灯。完他就跟你说一脸认真的盯着那个树干底下空无一物的地方啊，盯着那个空气说，你看那不有两个小精灵吗，他们马上就要变身飞走了，我也是其中一个，我让他们等等我，我们仨一起变。一个大火车，一个精灵，一个剑，同时啊军我也中毒了，我同时啊这个菌子中毒啊也有终极浪漫啊，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看得到的一些专属的魔幻世界，比如说比看小精灵还离谱的啊，就是全网统一的一个叫做扯线执念。哎，这个东西能引起共鸣啊，我们在看到网上很多一些菌子中毒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共同的一个行为啊，就是那个手舞足蹈的在那不知道跟那抓啥呢，不知道就跟那个扯啥呢啊。无数吃完菌子中毒人都会陷入到同一个执念，那就是眼前会有无数根透明的丝线密密麻麻的在空中飘着，就发现就怎么抓也抓不完，怎么扯也扯不断。据说有个小姐姐吃了隔夜的菌子啊，在坐这个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全程双手不停在空中极限拉扯，既认真又执着，旁边家属还问她呢，你跟着扯啥呢，你面前啥也没有啊。完小姐姐着急的不行，一边扯还一边解释呢，哎呀妈，这不有线吗，好多线呢，你们看不见吗，这线都缠我身上了，你们看不见，你快帮我扯一扯呀，真是的。到医院以后医生见了以后那都笑不活了，医生说你别扯了，你这就是蘑菇中毒了，你不是你身上有线。网友也是神评论，是不是，别人中毒都是躺床上，你好吗，中毒以后直接进了纺织厂了，你主打一个自主就业呀，这是啊。哎，在这里边哈，就是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电影，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印象啊？就是某些人可能哎，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就能看见，就比如说这个脑袋上有一根线跟另一个人连着，包括这个人，他脑袋上出来好几根线跟好几个人连着，是不是？然后到后来发现了，就是比如说他跟他连一块儿，是因为他俩是两口子；比如说这个男的跟好多人连一块儿，他行为不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菌子中毒以后，他看见的线其实是真的呀？只不过让大夫给治好了。如果当时没治的过程当中，他数着这个线，捋着线去看一看这个线的源头和尽头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他会发现不一样的真实的世界呢？行吧，就这个事儿吧，就交给这个科学家去研究吧，我就暂时提醒到这儿了。好，再来盘点啊，就是这个菌子中毒以后夫妻互坑的名场面啊，也被称之为叫中毒之后六亲不认。要说菌子中毒最搞笑的、最惊险、最离谱的是啥呢？那就是夫妻两个人同时中毒。前段时间啊，在网上也是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视频出现了，一对夫妻在家里边吃自制的野生菌，吃完当。

是跟那个完全看不见的小偷对峙拉扯搏斗啊，折腾一早晨。然后最后呢，他俩就是自认为特别聪明的，把小偷给锁在了家里。哪曾想，他俩把门锁完以后啊，到了楼道，剧情彻底升级了。丈夫中毒以后啊，这个滤镜彻底打开了，是不是？包括一些裸眼3D啥都出来了。他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媳妇儿慢慢的变成了一条蛇。那正常人，你说你看你媳妇儿变成蛇了，第一反应得是啥？害怕，跑路，对不对？结果这大哥他正义感爆棚啊，因为当时他中毒了，他谁也不怕呀，他就要为民除害。当场就开启了战斗模式，和自己的蛇形媳妇儿啊大打出手啊，两个人据说从15楼一路啊撕扯拉扯，硬生生打到27楼啊。整栋楼的邻居都听懵了，以为家暴呢，以为他俩在楼道闹事呢。谁能想到啊，这两口子吃蘑菇中毒了，你说各自在各自的幻觉里边匡扶正义。要不说哈，无论是喝多以后，还是中毒以后，还是全麻以后，最怕别人给你复盘，最后复盘了，你知道吧？老尴尬了，无比社死啊！丈夫说：“我明明看你变成蛇了嘛，所以说我才寻思为民除害的。”妻子说：“我明明看见你疯疯癫癫的，非要打死那个小偷，然后我就寻思保护保护那小偷，所以我才跟你开战的。”一个硬的命，一个健康，套路是强的。哎呀，情侣中毒当然了啊，也不止他们俩啊，网上还有一对情侣也是比较搞笑，也是一起中毒了。俩人呢刚去参加完一个演唱会，看完演唱会以后俩人回酒店了，然后买了一些当地特色的野生菌，俩人在那块自己煮点啊，蒸点面条，就是哎看一看有多鲜。双双中毒以后，两个人全程不在一个频道，各唱各的，各嗨各的啊，那跑调跑的都不行了。明明是同一个房间，也是同一种中毒状态，但是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的时候，满脸的嫌弃，坚定的认为就是，你看你这不是疯了，你是不是中毒了？我没事儿。结果后来邻居就是隔壁嘛，也是这个住的，也是过来旅游的人啊，跟酒店反映说，你看看隔壁那两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中毒了？他们两个人一开始都在那唱歌，然后开始互撕。所以说这总结下来的话，那就是啊，君子中毒终极版，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全世界不正常，只有我自己是清醒的。啊，接下来再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所有人都以为君子中毒这东西是不是只存在于我们人身上，那动物有没有可能中毒呢？哎，跟你们分享一下啊，动物还真有。前两天也是啊，在这个某视频平台上分享了一个既可爱又好笑的一个视频啊，视频当中呢是啥呢？是这个男主人哈、啊、吃了这个野生菌中毒了。他中毒以后，我跟大家伙后期分享啊，就说看见满屋都是一些小人啊，满地都是特效啊，而且都是那种 3D 立体特效啊。他本来就以为说中招的可能就是我自己呗，结果没想到回头一看哈、啊、他们家那只泰迪也中毒了。这咋中的毒呢啊，就是那个泰迪当时啊捡了他掉在地上的那个菌子给吃了。中毒以后的表现就是泰迪疯狂的对着空气啊一顿疯狂舔，一直舔，不停的舔，舔得津津有味的，据说舔了半个多小时，到最后给自己累趴下了。但是啊，在中毒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吧，这男主人啊，当时男主人没意识到自己中毒了呀，他就觉得哼，果然我没有看错，真的有脏东西，你看狗都能看见。所以说看见吧，哎，就是人中毒了看小人儿，是不是？小狗中毒了以后舔空气，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小狗世界那个哎咱们可能看不见啊，他也指不定看着啥了。哎呀，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呗，是不是？全员沉浸式的进入到幻境里面了。本来他是想独自享受这种哎魔幻的世界，没想到到最后狗子也是同道中人，他俩属于是双向奔赴了。

当然了啊，就是菌子中毒还有另外一个神奇之处哈，那它就是彻底会颠覆一个人的性格人设。哎，总结一下啥意思呢？就不管你平时你是什么社恐啊、沉默寡言呢啊，哎，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吃完了毒菌子以后，直接会秒变那种顶级社牛啊，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搞笑的艺人。在深圳呢，有这么一位李女士啊，网购的云南的野生菌啊，第一顿啊，这个大火爆炒啊，吃完以后了也是安然无恙，然后心存侥幸，她就觉得哼，不过尔尔，这东西我根本不可能中毒。但是一个女人嘛，压根没吃多少，把剩的一些菌子放到冰箱了，第二天啊起来以后加热了一下，又吃了。就是这一顿啊，隔夜的菌子那是最毒，直接把这个内向的宝妈哦变成了全场最嗨的一个社牛。他的朋友们把整个过程都帮他录下来了，所以说这就是啥，最怕别人帮你复盘，你知道不？无论是喝多了还是喝多了，嗯。据说整个人啊，这宝妈呢就是极度的亢奋至极，手舞足蹈，蹦蹦跳跳，走路逢人就笑啊，逢人就打招呼，不管认不认识啊，那都得跟人唠两句家常嗑。全程沉浸式开心啊，疯狂的跟路人分享啊自己要带女儿出去旅游的一些什么快乐啥的，情绪特别饱满，状态直接拉满。小区里边邻居看着大姐以后都懵了，这大姐咋的呀？是以前过得太压抑了吗？之前看着我们就点点头笑而不语，这怎么今天突然这么热情这么亢奋呢？整得我们都有点不适应了。直到送到医院啊，这检查完以后才知道那是隔夜野生菌毒性翻倍，让人的一个神经系统错乱，从而开启了无限快乐模式。哎，你就我看完这玩意以后，我就觉得菌子中毒一定是坏事儿吗？甚至我跟你说啊，我都想尝一尝了。但是啊，大家伙也别轻易尝试，你知道吧？因为啥呢？全网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些菌子中毒的名场面，其实那都是拿运气来赌出来的一个搞笑的结果。为啥这么说呢？老话说的没有错，红伞伞白杆杆，吃完真的会躺板板。你别以为吃完以后只是搞笑啊，那是他们运气好，摄入到身体当中的毒素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才成就了搞笑的名场面。那你不能赌这个事儿啊，你一旦赌完以后你躺板板了，你没见着那些咋整啊？那不哎呀，那不如喝多了，就大不了就是让别人给你就是复复盘呗，对不对？你不能躺板板呢。所以云南有句口号叫啥？就不贪一口野味，不赌一次运气，平平安安干饭，开开心心生活。平时我们在网上如果看到了这种啊野生菌中毒的一些热闹，听段子推乐，对不对？千万不要跟风尝试啊，也不要心存侥幸。你不敢保证啊，幸运的天平一定会朝你这边倾斜。那些人可能看的是裸眼 3D， 你可能就躺板板了。好吧，关于这个野生菌子中毒的事儿啊，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如果说你们还听说哪些比较搞笑有意思的事儿，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当金宣宗把自己的都城定在了汴京之后，他开始想要再一次的亲宋，目的呢就是在宋这块把丢失掉的地盘给抢回来，把丢失掉的钱给抢回来，这意思就是蒙古抢我，我就抢你。可是宋能竖而待毙吗？绝不可能。宁宗早就派人在边境地区守着，就是加强防御啊，千万别吃亏。但是你这加强防御，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命令，我要不要反击呢？这事儿不好说，对吧？而且宁宗他是在庙堂之上，有些对战争的这个形势的把握他不是那么非常的准确。当时呢，京湖制置使这个人叫赵方，他在得到这个命令并且了解战场上的态势之后呢，他就已经预计到了金人受到了蒙古的进攻，很有可能将继续发动南侵。所以呢，他在今天湖北的党阳，也就是当年叫荆门，在荆门的东西两山的险要之处构建了工事，积极的做好了迎敌准备。结果现在金兵一来，赵方就跟他的自己的俩儿子，一个叫赵范，一个叫赵奎，说什么呢？说朝廷合战之说未定，观此意乱人意，武策绝矣，唯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说啥意思？朝廷还跟那扯皮呢，等那帮人说呀，这事儿没头，机会也就错过了。如果我们听他的，那这事儿就坏了。所以现在我做决定，想要报国，想要尽忠，那就是干，就到边境上跟他们打。但是注意啊，赵方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一意孤行玩鲁莽的，他是呢一面亲自到襄阳去指挥，派兵去支援需要支援的地方，同时呢联络义军，联络自己的同僚，能够增兵来到战场上壮大声势。另外一方面，他也没忘记给朝廷上书提议我们要打。注意这两步非常重要，这两步啊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用得着。 你不信你自己想去。别看它简单，但是很多人他就做不到。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这个工作，他就是做不到。做不到到最后什么结果，倒不至于说是亡国亡家啊，但是一定不和谐。您自己想。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主体历史。因为这些戍边的将领们的积极反应，所以金军这一次的来犯呢并没有占着便宜，打了几仗都不行，于是就撤了。注意啊，金军是四月出兵的，五月就撤了，这就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金国完了。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南宋的宁宗还有他那个朝廷里面的权臣史弥远，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金人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好像能打他了。再加上这时候赵方再次上书朝廷，列举出了不能和金人讲和的七条理由，宁宗呢下定决心啊，在公元1217年的五月底下诏要伐金，并且几天之后又下了一个诏，要奖励将士啊，鼓励将士，说什么呢？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就是你们可劲儿立功啊，我们不怕你功劳立得大，我们有的是赏赐，我们有的是钱，来吧，只要你立功，我一定会给你说法的。那么这事实上是对于前线那些提心吊胆在打着仗的将士们是一种安慰和鼓励，他们的这个心放在肚子里了，哦，原来我们打这个仗啊，皇上是可以支持的。而对于士兵们呢，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可我们再回过头来翻过来说，之前朝廷里边有大臣可说了，说不能够随便去罚金。那你再去看赵方这位大臣啊，这位武将，当金军来犯的时候，他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金军要来的这件事情，所以他积极做好了准备。但是在打赢仗的时候，他又提出来继续北伐，说这一点符不符合当时南宋的利益诉求呢？这就没法说了啊，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是很符合宁宗现在的想法的，所以我们把他放在一边啊。南宋的部队这就准备要和金开打了，而金那边什么状况呢？金宣宗被蒙在鼓里了，朋友们，他不是出兵打宋吗？没打过兵退回来了，对吧？正常来讲，你金宣宗你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失败，并且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实力怎样，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金国现在乱呢？就是金国的这些武将们怕宣宗怪罪下来，说你们打得太差了，你们怎么死了这么多人，干脆就对朝廷隐瞒了士兵的丧亡人数。就是我们一共死了多少人啊，打个折汇报，报喜不报忧，让宣宗始终认为我还挺强的，这一仗我没死多少人，我打得起，就有这种感觉。你花钱你不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两种可能性，一种不敢花，哎呀我够不够啊，一种好像花不完，可劲儿花。宣宗很典型属于可劲儿花的那种，所以他不觉得自己的这个部队自己的这个士兵要不行了，要完了。那我们今天讲，当一个中央政权不能够直接的对自己手下的人进行管理，并且信息不能够直接的真实的得到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那这个中央政权也一定离覆灭不远了。宣宗不知道自己受了多少伤，不知道自己的血槽里还有多少血，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不知道疼就再打呗。于是当年的12月，金宣宗又派步兵和骑兵10000人进犯四川。在这整个的这个战役里边呢，宋军这边有一些官员呢居然坚持着不抵抗，不仅不抵抗，而且还遣散忠义民兵，勒令宋军的将士们退兵，所以这就给金军造成了机会， 于是他们利用这次宋军犯错误的机会，抢夺了宋这方面不少的地盘啊，包括粮、钱、军械等军事物资。他们这个势头实在是太猛了，导致有一些地方的守将又犯老毛病，害怕，直接弃官逃跑。但是这一回，因为皇上已经之前明确的表示我们要北伐，所以宋军将士呢也知道皇上要打，那我们忍了这么多年，憋了这么多年，终于找机会和金兵决一死战了。谁主张投降啊？谁主张投降杀掉谁，你是官也不好使。于是那个弃城投降的官被群情振奋的士兵们杀掉，然后这些士兵们在都统的带领之下奋起抗敌，这算是把金军这一回占领的地盘又给抢回来了。与此同时呢，在另一条线路上，金军有10万兵包围了随州和枣阳，而宋军殊死抵抗。这场战斗历史记载打了90天，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70多场，终于把金军给打败啊，金人无计可施，想前进没能力啊，想坚持守不住，没办法，弃其甲辎重而撤退，就是我们干脆承认失败了，撤吧。什么战旗呀，什么盔甲呀，什么我带不走的辎重啊，我都扔在这儿了，人活着就行，赶快走吧，跟这儿打了3个月了，快回家吧，想家呀。金军那也是人啊，思乡之情是谁都有的，赶紧撤回去捡一条命。那可以说金军这一次南侵特别特别的不顺利，虽然中间呢有一会儿他还是占了一点优势的，所以呢他就想像以前一样借着这点优势和南宋讲和，对吧，哎，来吧，我给你打成这样了，咱谈吧，你给点钱。但是南宋那一方呢态度比以前强硬的多了，拒绝接待金方派出的使节，都不说接见，哎，你过去是啥呢，就是你来我高低我得接待接待你，现在我拒绝接待你。从此以后金宋两国彻底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脸皮彻底扯开，就是打。宣宗也看明白了，这你要是想让南宋服软，你必须得把他打服。所以在公元1219年，金宣宗又派了3万兵将，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亲宋战争。可是这次战争呢又没打下来，哎，又把金兵给打败了，金兵又撤了。在这个时候呢西夏使节到了，啊，过去西夏和这个金两个人嘎伙子一块打宋，让宋觉得很生气。现在呢，哎，这个西夏的使节找到宋，我帮你来打金好不好呢，宋就接受了，于是和西夏合兵共同去攻打甘肃的陇西，当年叫巩州。双方的约定是这样的，说西夏兵打野战，宋兵攻城，这个也符合当时战斗的特点啊，宋兵呢在旷野之中打仗呢确实不太占优势啊，对方的这骑兵很厉害，但是他们攻城有一套。可是呢这个决定是不是妥帖呢，有人就劝当时的统帅，这个统帅叫安丙，劝他说什么呢，说金人你别小瞧他，他现在还行，你看虽然咱们认为他是强弩之末，可是他仍然能够调出来好几万人，动不动就近10万人来攻打咱们来，这个百足之虫啊死而不僵啊，咱不能够太掉以轻心。而且西夏这帮人啊，咱没跟他合作过，不知道这帮人的品性啥样。我听说啊这帮人反复无常，你就看吧，他原来是金的小弟，现在掉过头来就联合咱们，主动要跟咱们一块嘎伙去打金，你说这帮人你能合作吗，你还是不要这么干。结果安丙不听，为什么不听呢，非常简单朋友们，就因为他想立功，立令智昏，你可别忘了。在这样的欲望的驱使之下，宋西夏合军就去攻打了金所占领的巩城。结果呢西夏兵在巩城下边打了几天，一看这城攻不下来呀，撤吧，我是来打便宜的，谁跟你打持久战呢，就撤了。他撤了之后呢，安丙自己能打下来吗，对吧，自己打不下来的情况之下呢，他就焦急，他 他一焦虑呢，他情绪就烦躁，一烦躁呢，他就很难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时候之前劝他的那个这个手下又来了，说你看我之前劝您了，您就不听，所以我现在希望您这么干。这话本来是好话，结果赶上这安炳先生啊焦躁郁闷正心烦的时候，你少来跟我嘚嘚这套，你那么牛你怎么不是领导，我是领导我说了算。一生气，谁别跟我说这个，滚，就把这人给撵出去了。人呢，在盛怒之下做出来的这种决定往往是不理智的，一撵出去，那言语方面能没有这个对抗吗？即便是没有肢体上的接触，那言语方面肯定有对抗啊。本来安炳就生气，然后又有语言上的这种攻击，那就更愤怒了，直接就解除了这属下的兵权。属下呢，认为安炳他就听不进去人话，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啊，说两句还不乐意了，本来就是你不对，战前打仗，打的是士兵们的脑袋，你倒坐在指挥营里边了，我们在外面卖命，你说一打我们就得打，死多少人谁负责呀？他觉得自己还有理，所以一来一往之间，语言从没停过，各种攻击。哎，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官大一阶压死人。你不是说吗？你不是替士兵们说话吗？好了，安炳把你的这个兵权解除了。坏了，这下子可就郁闷了，一时想不开，再加上之前可能还受点伤，在战场上比较上火，一下子就生病了，一生病嘎嘣一下就死了。他这一死可就坏事喽。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有担当有能力的良将啊，在军中特别有影响力，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说他的军队啊纪律严明，兵行常若衔枚，就是他的行军路上你听不到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说话的声音，就好像士兵嘴里边都叼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不说话，不乱糟糟的。你看今天你去看排队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你在队伍当中不说话是非常难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在各个景点哒哒哒哒哒哒都要说啊，导游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都说听不着我说话了，快离我近点。你去看小学生排队，去去炸全都是说话的。是这个说话是孩子的天性，但是我跟您讲的是经过训练的人，他会抑制自己的这种习惯，训练有素，就是和不训练不一样。当然这个人他在军中的这种地位不光是源于训练，他对老百姓也好。古籍记载，每与百姓毕露买食物，则鼓备于市，岂无敢宣。就是他身为大官掌兵权，从来不欺负老百姓，一旦是说跟老百姓买点东西，肯定是要给钱的，而且还多给，所以他在民间非常有威信，形象非常的正啊，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张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死掉了，他一死安炳也后悔啊，那当然后悔了，我就指着他打呢，我给他死了，这我怎么打呀，也上火。哎呦，张威死了之后没几个月，安炳也病死了。他这一病死，那朝廷没办法了，就只能换人了。啊，换谁呢？换一个年老体迈的这个官员啊，当这个四川安抚制治使。为啥换一个这样的人呢？因为新人信不着，能耐的死了，你现在就剩下这种，对吧？往往呢，人才是非常少的。为啥我们在讲李鸿章这个专辑的时候说李鸿章那么难，朝廷还得用他，因为别人不好使。哎，就这道理，你缺人才，人才储备到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告诉给大家，尽管宋和金对打，金好像不占优势，但是宋也没强到哪儿去。这是四川这一路，到了京湖一路呢，在公元1219年

年，金军第三次围攻枣阳，而那位给皇上上书主战主不能和金军谈和的那位赵方也依旧守在这儿抵抗金军。那么你面对枣阳被围这种情况，你得怎么做呢？你得去救啊，怎么救呢？要么就是直接打，要么就是打别的地方围魏救赵，这个故事咱们小时候也都听过。而在这个枣阳城里边呢，守将也在积极的防卫着啊。怎么做？首先弄出很多很多的这个袋子，袋子里边装满沙子，然后呢把这大量的水瓮里边装满着水，就放在城墙上啊。为什么？就是怕金兵火攻，因为一旦火攻，这墙上烧的没有人，人不就进来了吗？哎，你一点火我就给你浇灭。同时拿火炮去攻击城外的金兵，金兵一来最好别让他进边，他往这骑兵踏踏踏一骑，我们就点炮当当当打他们。为什么他准备的这么齐全呢？因为这地儿已经被第三次被围了嘛。谁都知道金军要想过去，这个地儿是必经的地方。那么金军面对对方的防御，他就不进攻了吗？也得进攻啊，不进攻不行啊。他们找了2000名精骑啊，号称弩子手，就是骑马射弩的，这帮人很厉害啊，行动速度也快，然后这个弩弓它比这个手弓，那个手持的那个小弓箭更加有杀伤力，射得更远。哎，拿这些人打掩护，然后呢搭云梯攻城。你看着没，从这块我们就暴露出来，蒙古兵打仗其实论攻城来讲赵金军差远了。蒙古兵这时候攻城还会啥呢？就是围水攻，人家就已经搭云梯了。我从上边过去，云梯多快呀，不比你蒙古兵搭个箭楼子快多了，对吧？这就是战争的经验，这非常重要啊！你的这个人的眼界和你的这个经历将直接导致或者说直接左右你接下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在这个事情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而且人金人呢，除了搭云梯之外，人家还走别的路数。云梯不是往高了走吗？哎，与此同时，注意是与此同时，人家还招募矿工。您可能觉得特别好玩，招募矿工干嘛呀？这不是工程吗？莫非你要挖矿？这儿有金子？原来这地儿不是军事要塞啊，这是一个金矿啊。想多了，人家是挖地道。我上面云梯打你，底下挖着地道，双管齐下，哪一招成了我都能攻进城去。您看有意思吧？这招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咱还用呢。你想这中间差了多少年？差了800多年。所以你不能不说当年金兵打仗是很厉害的。但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再多说一句，你以为金军也就双管齐下就完事儿了吗？人家还有第三管呢。什么管呢？就是真让宋军给猜中了，他们要派人过来烧城楼子。这一段说起来啊，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我们要是按照评书那种演绎呢，那可真是好听。这仗打得太惊险了，虽然我们知道宋军做出了防备，但是朋友们，哪个城市里没有消防员呢？哪个城市里不着火呀？哪个城市没医院呢？哪个城市不死人啊？说你防是一回事儿，你能防得住是另外一回事儿，而你防得住中间这个过程也很惊心动魄。那么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我们还是下一节和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
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金和宋又打起来了，事情大概发生在公元1219年的春天，这是2月里，金军呢又把枣阳给围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军事要地，谁要是想打这过，就都得在战略上考虑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占下来。所以这一次呢，是金军第三次围枣阳，头两次都失败了，那这一次怎么办呢？金军精选了2000名精骑手，拿着弩弓以云梯来攻城，然后又挖地道，又焚烧城楼，都没成。我们这里所谓的不成啊，他可绝不是说拿鸡蛋碰石头一样，鸡蛋挨个碎，然后石头怎么着没怎么着，不是那样的。各位，您记得有一个词儿叫滴水穿石，这种攻城呢，哪怕是并不能够一下子就把城拿下来，但是它对于城内的这个防守力量，哪怕是对于这个城墙的坚固程度，它都是一种不断摧毁的过程。它再怎么消耗低，它也是在消耗。所以呢，枣阳的外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防御之后即将倾陷啊，眼瞅要不行了。这时候金军很开心啊，金军很高兴啊，对吧？我们之前讲过，蒙古兵在这个时节他们攻城还不是很厉害，没什么太大的经验，没怎么打过，他们征服的都是部落啊，真正去打城市啊，打这个城墙啊，经验不足。但是金军就不一样了，所以当金军把这个城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们心里也有数，这个外城啊即将要倾陷了。哎，结果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哎，守将啊，南宋的守将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你不是要打我们这城楼吗？你不是要烧我们这城楼吗？行，没问题，我帮你，对吧？咱也认识这么多年了，你也别自己干。于是指挥将士们把城楼给拆毁了， 你说拆毁了之后干嘛呢？这事儿很纳闷，对吧？本来我就倚着这个城楼为我防守的一个根基，为我防守的一个重要的道具，你为什么要拆呢？你看人家下一步，拆完之后往上添木柴，添上木柴之后，喷一把火，就把这个城楼给点了。你看这个有意思不？我就不让你进来，而且这个火才有意思呢。它只要满足两点就足够防御敌人了。第一呢，这个火够大够高，你想卖卖不过去；第二呢，这个火着得够持久，哎，你想灭也灭不了。哎，这两点，你金兵也好啊，蒙古兵也好，你就是过不来。他哪有现代的消防员那种隔热的衣服啊，能够扛一下这个高温？但我们说回来了，即便是有这种衣服，他也不是真的不怕火呀。你给扔火堆里也是不行的。所以呢，金兵又过不来了。哎，过不来怎么办呢？朋友们，有的啊，跟着我节目听了很长时间，可能在这时候要拍大腿。为什么？因为前不久在这个蒙古兵打金的城池的时候，金也干过一把这事儿。那我也点我们自己的城门，我也点我们自己的房子，然后呢把巷战缠斗在这个里边的那些蒙古兵全都给困在里边了啊，下一步的蒙古兵进不来。这招非常好，但是呢就好使一天，第二天就不好使了。为啥？烧没了，对不对？这事儿就这么简单，烧没了，你这火不点了，你还能拿这火干嘛呢？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下一招可怎么办呢？你看，我告诉你下一招怎么办。咱不是讲了吗？宋军的守将让自己的士兵往那火里边添柴火呀，烧城楼子。各位想想，城楼子那么老大，那且得烧一阵子呢。你不是说一起都点了，为啥要拆你这个城楼啊？就是希望它燃烧的呀，它有节奏。你要不用的话，你直接咔一把火把城楼点了，爱烧到啥时候就烧到啥时候呗。哎，这时候我们讲守将他有自己的打算，看这火差不多了添柴火，看这火要灭了添柴火，

感觉你要来灭火了，我还打你，我还射箭。总而言之，就是不让金军靠近。可是今天我们也知道，他就总靠这个火，他能烧多长时间？他是油田呢，还是矿场啊？家里趁矿啊？啥家庭能烧多久啊？对不对？他一定是烧的时间有限。那么我们紧接着回过来反过头看这个问题，你就要想一想，为什么宋的这个守将要用这种方式争取一点时间？为什么呢？他在干嘛呢？我们再把如果有镜头的话，那像一个电视片似的纪录片，有一镜头啊，往这个外城里边一挪，您就会发现在火墙的靠里这一侧，若干士兵包括老百姓一直在忙碌着，干嘛呢？他们又筑起了一堵数十丈长的偃月城。哎，就不是很宽，不是很厚，但是它很新。我又做了一道防线，只用了5天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知道这种动作真的是太厉害了。哎，我这外城被你们攻下来了，行，我外城最终我烧掉，让他尽最后一点力气，我在里边再盖一个，我看你突围一个试试。所以在5天之后，当那个城楼子着的那个火慢慢熄灭，慢慢变小的时候，当金军终于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临啦，这个上帝终于把这扇门给我打开了，我们冲进去杀他一个干干净净，意气风发的往里走的时候，没走两步一抬头，我去，又一城。很惊讶，这以前的这个谍报没说这城里边还有一个城墙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就听说有外城有内城，这怎么中间还有这么一道子呀？哦，一说这是新盖的，哎呦，感叹一下，行动力真是太强了。但是我们讲啊，这金军他毕竟到这来不是唱赞歌的，不是来说我感叹你宋军的能耐的，我是来攻城的。你这城盖起来，那我们还得打呀，而且你那个外城都让我们打破了，你这个新盖起来的偃月城又能如何呀？又能扛得住我们多长时间呢？我们有信心把你拿下，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金兵开始集结力量，寻找敢死队往上冲。这敢死队怎么往上冲呢？其实说起来也真是挺残酷也挺残忍，因为人家对方是一个新城，你也不知道这个城墙上边啊，城墙背面呢有什么样的防御力量，你就得硬着头皮往上冲，甚至说第一波可能就得是送死的，但你还得上。不过我们说归说，人金军也不傻，出发之前呢，人家得做好劳动保护。怎么做呢？首先披上厚厚的铠甲，然后再穿上毡子的那个大衣服，戴上铁面具，就等于说我们今天穿上防弹衣吧，啊，大概是这么意思。然后逼近城墙，到了城墙底下呢，注意啊，到城墙底下再拿水浸透那毛毡，再把这个毛毡披在身上。有朋友说了，那不是很沉吗？是很沉，但是对方不是有火吗？怕对方火攻啊，对吧？披在身上呢，觉得好像还是不过瘾，再附上点冰雪。哎，就是怕对方火攻，然后上云梯登城。那朋友们，咱们想想，穿一个厚铠甲就已经行动不便了，再披上毡子，毡子上再有水，水上再覆盖上冰雪，这太不灵活了。所以他们的这个行动是相当缓慢的，而宋军呢，就站在城墙上等啊，对吧？啊，等，看你这云梯过来了，呀哈，我站在城墙上，我拿弩拿弓，我射你，嗖嗖嗖。但是对方金军他穿着那个厚厚的铠甲呀，还有铁面具，那个弩弓啊不太好使，这怎么办呢？宋军想一办法，派人在地面上啊，让勇士出城，手持着长矛就扎那个云梯那底下那个底座啊，谁负责底座我扎谁呗，就是上下夹攻。那朋友们想一想，云梯的底座不稳，上面的人本来他就行动不便，那底下再晃晃悠悠的，他能稳定吗？也绝对不会稳定的。所以呢，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那种高度加上在

穿着铠甲，那基本上掉地上那就骨折呗，离死就不远了。剩下你说还能再爬起来的，勉强我在这个站起来，我把我这个铠甲脱掉，然后我再战斗的，那都是凤毛麟角。另外宋军也不会给你再站起来的机会。城墙底下不有人吗？能扎死就拿刀啊、枪啊、长戈呀、长矛啊，就给你扎死了。扎不死呢，给你扔火堆里，反正你也脱不下来你那厚铠甲，跟那烤着呗。很多金兵就这样就死了。金军一看这种方式不行啊，那我还得想办法攻啊，又回到传统套路上来，开个会怎么打，火攻吧。哎，又火攻，火攻也让宋军给扑灭了。这感觉就好像怎么打都打不下来似的。当时确实金军有这种感觉，围一个枣阳城围了80多天，就是没攻下来。啊，不是说金军攻城不厉害，是宋方的这个守城太猛了。但是守城啊再猛，他们也没有能力把围攻的这些金军给打跑啊，给赶走，只能寄希望于增援。结果这时候呢还真有人来增援了，于是南宋的部队内外夹击啊，刚才我们讲上下夹攻，现在我们讲内外夹击，围攻枣阳的金军全线崩溃，头目带领着手下就跑啊，手下那也不是都有马的啊，就跟着跑，这个一溃散呢就乱了，踩踏的、迷路的、冤死的，各种各样反正都有，总而言之是非常惨。宋军就在后面追啊，一直追出了很远很远。后来头目一看这不行了，大部队实在不能要了，我自个儿跑吧。他自个儿呢快马加鞭，因为他马好啊，先跑了。先跑之后剩下的那些人呢各自逃命啊，但尽管如此仍然被宋军消灭掉了3万人，而那3万人包括逃跑的这些金兵所带来的粮食啊、器甲呀，都让宋方给缴获了。打完这一仗之后，宋军做了一个休整，休整了几个月之后盘点一下自己的士兵，发现呢实力还行。那么这时候宋军做出来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对金军主动发起进攻。于是呢带了6万兵，也是分三道伐金，打了3个月，啥也没打下来，没办法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人金军得报复啊，哎，过一段时间又派兵过来打宋方，结果又让宋方给击退了。紧接着呢，宋方呢又去打金方，然后金方又打宋方。各位注意这几个顺序啊，注意这个关键词。这几次来呢，有的时候是金方主动打，有的时候是宋方主动打，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除了能守住自己的地盘以外，很难撼动对方的大本营。这也再一次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现实，就是宋和金那个时候的实力啊都太有限了，不足以把对方推掉，不足以把对方消灭掉。可是我们光看这个结果还不行，咱们得还再来看一看这个金方现在的状况。要知道金和蒙古打仗打了这么长时间了，让蒙古基本上消一臭够，他连都城都改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和宋还能打一个班对班啊，打一个平手，甚至有时候呢你看这个金呢他还是占一点优势的。那么回头咱们再想一想，金在全盛时期他得强大到什么程度。所以再回头说一说宋高宗他当年喊出来说我不打我就要投降，其实也并不是全无道理。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要替宋高宗洗白，说他应该怎样怎样，说他干的哪块哪块好，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说呢，宋高宗的这个结论的得来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只不过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选择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接受不了。哎，这是我们讲这段历史，我们经过之后再回头去看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金和宋现在双方就僵持在这儿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都知道金宣宗再一次挑起亲宋的这个事端呢，就是想通过夺取宋的这个土地，掠夺宋的这个财富，来弥补遭受蒙古侵占的这个损失。可是呢现在一无所获，自个儿啥也没得着，偷鸡不成蚀把米。哎呀。

抑郁啊，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完颜守绪即位，这个人叫金哀宗。金哀宗一上线，哎，他一即位，他就发现呢，这个现实太残酷了，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战胜蒙古，也不太有可能把南宋消灭掉，没办法。所以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夏天的时候，他就下了一个令啊，告诉宋的这个军民，我们呢不打了啊，与此同时呢，想办法和西夏之间也把关系搞好，联合抗蒙古。那我们今天再回看，其实金哀宗这个事情呢，他干的还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事儿假如在金宣宗那时候做了，或者是在魏少王那时候做了，金可能也不至于这样，对不对？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不知道，你认为你不需要朋友，你认为你永远强大，殊不知天外有天，而且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是你倒退的起点。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行了，那你也到站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当时这几任金国的皇帝就没做明白，导致金国整体的这个思想是那样的。现在说你又联合这个，你又想和那儿修好，你又不打了，你又想休养生息，对不起，来不及了，为时已晚。蒙古的骑兵已经大举的深入，准备要彻底的终结西夏和金的统治了。要说金呢、啊、和西夏呀、啊，这时候可真是追悔莫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事儿本来和宋没有关系，但是由于金的亲宋，把宋人推向了蒙古一边。本来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前呢，他想和宋联兵啊，派使者和宋取得联系，结果呢，人家宋的边帅呢，人没同意啊，说这事儿不归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有事问村长。问皇上去啊，我们做不了决定，就没同意。但是现在宋的这个朝廷里边，皇上一看啊，这金国真是打我们呢啊，那我们得揍他。在这样的思想的情况之下，尽管朝廷里边仍然有不少官员提出来，过去海上之盟咱吃那亏，说你作为老大和老二联合起来打老三，你怎么知道把老三打灭了之后老二不会过来收拾你呢？这都是教训呐、啊。可是皇上现在一看，这老三真是不讲理啊，老三没事老打我老大，那屁吧，我先把老三灭了再说。毕竟老二回来打不打我，那是有可能的事儿。现在当务之急是老三正在打，所以宋宁宗做出了派遣使臣与蒙古进行联系的决定。公元1220年，宋的淮东制置使贾赦，他奉旨去拜见了蒙古驻汉地的主帅木华黎。这个名字我们大家并不陌生。那么这时候木华黎干嘛呢？他带了十多万人和金军在河北、在河东、在山东和陕西这些地方呢，正在周旋呢。用到周旋这个词，大家就知道他打不了啊，灭不掉，没法彻底的打垮金人。那这时候他也正在犯愁，结果饿着饿着天上掉下来一个粘豆包啊，困着困着天上掉一个小枕头，想结婚想结婚，天上掉下来一个婚庆公司的联系方式啊，是吧？这反正他挺高兴。木华黎对于前来寻求结盟的宋使热烈的欢迎，盛情的款待啊。据说木华黎每一次见到宋使，他都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啊，说你们好。而且每次逢着他们要打猎呀，或者是做一些这个体育项目啊玩的时候，木华黎呢都会盛情的邀请宋使来参加，就是给你极高的礼遇，那表示我重视你，我待见你。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啊，谈这个事儿，你就嘁哩喀喳就谈就得了呗，为什么还在这吃喝玩乐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是木华黎他也需要仔细的思考一下，另外他也需要做个准备，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大了，自己做不了主，必须得成吉思汗来拍板。所以呢，一段时间之后，木华黎留下了一部分宋使，又派遣

为什么呢？因为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双方讨论了合兵进攻金的这个事情，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而且成吉思汗呢，对于宋使的到来呢，也很开心，啊，谈完之后就派自己的手下护送苟蒙玉回国。于是又到了几个月以后，苟蒙玉又回到木华黎那个地方，然后木华黎呢又派遣自己的手下和宋使一块归还宋的地盘。然后为了表示诚意呢，木华黎还把自己的部队在征金的时候打到的或者叫缴获的属于原来北宋的东西呢又还给了宋使啊，其中包括一方玉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出使蒙古的这些宋使啊，他们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于是就准备回去。辞行的那一天，木华黎就吩咐自己的手下说，你们在路上啊好好的护送着，如果在路途当中碰到了好橙子，那就多住几天，有好酒就吃，有好饭也给，好笛儿好鼓吹着打着，就是你们必须得安排好了啊，一句话一条龙安排好。这个蒙古人的盛情给宋史留下了相当之好的印象。回来之后写那个记录说，这蒙古人呢大多数性情淳朴，有太古之风。一句话呀，按照我们今天东北话来说呢，就是讲究，太讲究了啊，不差钱，安排你安排的特别好。那接下来就往回走呗。好，注意朋友们，这中间这过程啊经历了一年多啊。宋史呢是公元1200年的春天要出使这个蒙古的，然后呢是在1221年的4月份到的成吉思汗的御帐，然后又好几个月又回来，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啊，这时间呢又过去了很久。那在这个过程里边，蒙古和宋他们在相互穿梭来往，金在干嘛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我们从周杰伦的一首《风》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南拳妈妈弹头填词，钟兴民来编曲制作。当时呢，这张专辑主打古典浪漫的秋日氛围感，而《风》绝对是整张专辑的秋日灵魂曲目。

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风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人心。

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MySpace》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收录发行。OK，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Change the World》。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到这首歌曲《新的距离》发行在2009年的收录在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新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Eason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期许。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你。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

0: 1.5至1.8 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苏大和纪二先生打官司倒在苏州。纪二先生有钱，住进了高级酒店，苏大没钱，晚上住在城隍庙里。睡到半夜，他做了个梦，梦见城隍爷点化他：你腰里没钱，这场官司你可拖不起呀。啊，苏大吓醒了。是啊，城隍爷说的对呀，眼看吃饭都要断顿了，再等几天我就得喝西北风了。这官司什么时候开庭一点信儿都没有。哎呀，怎么办？哎，城隍老爷既然给我托梦，他就知道我的苦处，知道我的冤枉，我何不求求他？他磕头碰地，当当之响啊。城隍老爷呀，俺家先祖也是苏州昌门的人，乾隆五爷移民才流落到海州去的，应该说我也是您治下的子民，您是我的父母官，你知道小人有冤枉，我没有钱，可我有理呀。啊，我没欠老纪家钱，那个欠条的字儿像我爹的，指定不是我爹写的。您知道吗？我们从苏州搬到海

州之后，我爷爷我爹就住在了灌南的汤沟镇，没什么干的，就在酒坊里干活。他们两人干了一辈子，我也干了十来年，就这样省吃俭用才攒了两间门市房。等我娶了媳妇儿，我儿子长大了还在镇里头跟他们酿酒，我呢就做个小买卖。我什么时候借他钱了？请你帮俺讨回公道，打赢这场官司，我就背你下海上山，到俺那里住些日子。小民家住海州城里，那是仙山福地，就请你在云台山居住，为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给你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风风光光的，你看怎么样啊？啊，我也没钱买点贡品，哎，我给您倒点酒，这个酒我是从家乡背来的，这么一葫芦，你可知道啊？我走了这么远也没舍得喝一口啊，这可是我们家乡的好酒汤沟，既解渴又解饿还解忧愁。对了，一个人不喝酒，两人不耍钱，我今天陪您喝一点。一晃啊，哎，七天了没有人和我说话，我跟你老聊聊，我这心里头啊能舒服点，来，我给你倒点。说着在这供桌上拿过一个粗瓷大碗，这个大碗呢，大锅套小锅啊，他赶紧到外边用水洗干净擦好了，给倒了半两酒，放在了神台前。来，咱俩碰一杯。说着他拿着酒葫芦和粗瓷大碗一碰，他发现这碗里的酒没了。哎，蒸发了？蒸发这么快吗？不能啊。哦，可能我忘倒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倒点，又倒半两。哎，这回咱俩碰一杯吧。啊，说着一扬脖，他抿了一口。等他把这酒葫芦盖盖上再低头一看呢，啊，苏大爷吃了一惊，这碗里的酒没了。哎，城隍老爷，你也爱喝我们汤沟酒啊，是吗？来来来，我给你倒点倒点，再来点，又倒一点。一转身的功夫又没了。嘿，城隍爷，行，咱俩对路子，感情是你也喜欢喝酒，这好办。这场官司打赢了，回去之后我供您喝，孝敬您，怎么样？哎，别的谈不到，就是喝咱家乡酒我能满足你。我儿子还在那呢，你知道吗？我呀在那干了十多年，你知道吗？拿酒也不如这里的酒好啊。我听啊我爷爷说过，说当初这地方种地翻土，就挖出了不少坛坛罐罐，还有很多粮食什么的，有人说呀那都是造酒用的东西。这个酒可有年头了，不过你知道吗，造酒的能人是谁？告诉你吧，叫杜康，是治水那个大禹的滴了搭了的孙子。杜康啊也不怎么得罪人了，有人追杀他，就跑到了中州一带，给当地财主放羊，他把蒸熟的高粱米团藏在树洞里，吃不了就藏点，吃不了藏点，时间长了又发酵了，流出水来，他一尝，嘿，黏黏糊糊的，好极了。这呀就是酒，叫杜康造酒。从此这造酒的方法一辈一辈传下来。说实在的，那阵酒不太好喝，还有点酸呢。有一个人比杜康高明，这个人叫伊尹。说到这儿，城隍爷不高兴了，心的话，苏大呀，你呀太老实了，就凭我四君子之一，手下养了好几千人，能不知道谁造

酒啊，那个不叫伊尹，他是姓伊，尹是封的官儿，懂不懂？那个人呢，按照杜康的方法加上他自己的方法造出更好的美酒，谁喝谁爱，喝完了像腾云驾雾一样美极了。那个朝廷啊，封他官，他不爱干就走了，上哪去了我就不知道了。就听苏大说，伊尹呐，就来到我们海州东海边的一个小岛上，搭了一个茅草屋住下来，后来就管那个叫什么宜庐山。伊尹呐，到处走去找好水，他就看见就在汤沟这个地方有两个湖，湖水清凉凉的，像镜子一样，都能照进人去。这里有花有草，有黄莺，有燕子，都在这里抱窝下小崽儿。这个地方又叫燕莺窝。那个伊尹发现燕莺中心呢，还有一个池塘，叫什么来着的？城隍爷心的话，这个事儿我知道。三月三出巡的时候啊，我路过那儿了。那个池塘啊，形状活像一个大老鳖。池塘当年散发着酒的香味儿，那是西天王母娘娘在天宫举行蟠桃宴会，有一位成仙得道的老鳖贪嘴了，他见玉液琼浆太好喝了，喝多了，结果怎么的，喝大了现出原形，闹得蟠桃会不欢而散。西天王母气坏了，抬起脚来对那老鳖的肚皮当就是一脚。这鳖大仙咕噜噜噜噜噜噜溜溜溜打着转转，唰落下凡尘，吧唧，巧了，正好落到地上。这一跤摔得太狠了，鳖大仙肚子里的玉液琼浆全都喷出去了，就形成了一个老鳖形的泉水池。听说后人呢，都管这个地方叫鳖大汪。你们那个地方造出好酒啊，嘿嘿，就是沾这个水的光了。感情城隍爷比苏大知道还多呢。他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伊尹倒着一尝鳖大汪的泉水，太好了，好水呀好水，乐得他呀都唱起来了。伊尹明白呀，甘泉美酒总相随，水为酒之浆，酒之血，好水才出好酒。伊尹心中大喜，就在鳖大汪的岸边搭了几间茅草屋，就地取材造起酒来，又把当地父老乡亲喊在一起一块酿酒。很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引得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尝，还有一些人家住下不走了，做起了买卖。年深月久，人越聚越多，这里就形成了一座汤沟古镇。人们都夸呀，哎呦，伊尹造的酒太好喝了。伊尹谦虚地说，要是没有汤沟的好水，我也造不出这样的美酒。再往后来呢，传到了商朝，建国的时候设宴大祭，喝的就是汤沟美酒。皇上商汤高举金爵说道，伊尹爱卿造的这酒为我们开国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可谓国宝啊，国酒也。你说这酒能不好喝吗？啊，你馋不馋？可惜呀，没有了，没喝够吧？不要紧，犊子，你到我们的地方，我供你喝。苏大说完，睡神来了，他睡着了。再说那苏州城隍，今天别提多舒心了。前面我说过，这苏州城隍的前身乃是战国四君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叫黄歇。
他生前就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热衷于慈善事业，养着门客无数啊，乃是一个有口皆碑的道德模范。江山虽改，本性不移，人虽然死了，这点高风亮节没有丢啊。今天苏大陪他说话，陪他喝酒，这酒是头一回喝，太好了，入口纯绵，喝上有股热流啊，舒舒服服，飘飘欲仙，不像那帮奸猾之徒，自己喝好酒，给我上供买的假酒，以水代酒。哎，要能经常喝上这样酒啊，不不，就是闻闻也好。哎，我在这官挺大，可待的不开心呐。是这个地方，是园林古都。景色如锦如画，什么虎丘山、拙政园、寒山寺，人间美景比比皆是，那是相当的热闹，做生意的人特别多，为了买卖纠纷、生意往来，找我打官司的也特别多。那些经商之人呐，哎，很多都是油头滑脑，嘴甜心辣，当面一套背地儿一套，很难对付啊，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们的陷阱，弄个里外不是人，就为这个没少挨东岳大帝训斥啊，我呀都窝火死了。哎，他们有事求我办事儿，就说给我修庙宇、盖房子、许下大愿，完事儿了，嘿嘿，全都忘了，你看我这破庙吧。如果我帮苏大把官司打赢，真能到他那海上仙山住下来，躲开尘世上的纷争，能清静一点，又有汤沟美酒，这是何等的美哉。对，于是当天晚上就给那主审官员裴叔通托了个梦，要他秉公而断，不得贪赃枉法，否则绝不轻饶，非把他抓进十八层地狱不可。这下子可吓坏了姓裴的，他一看城隍老爷亲自给他托的这个梦，当即吓得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仔细想了想梦里城隍爷的吩咐，哪敢不听啊，自然是遵命照办。接下来就不用说了，苏大的官司打赢了，吉尔先生挨顿臭骂，裴叔通还当堂向他发出警告，回去以后若再图谋霸占他人财产，无事生端，就把你发配边关充军，随后用乱棍赶出公堂。接下来啊，那就好办了，对苏大好言抚慰一番，并且告诉他已经另发公文，小于海州衙门不得助纣为虐、欺压良善。苏大一应误工补贴、精神损失费等等，由海州衙门负责补偿。哎呦，苏大热泪滚滚，连连称谢，下堂而去啊。他边走边想，若不是城隍老爷暗中帮忙，哪有这样的结果呀？古语说得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许过愿，不能不算数。当天晚上他回到庙里以后，趴在地上连连磕头说道，城隍老爷呀，感谢你给我帮了忙，惩罚了恶人，保住俺那一点家业，俺苏大说过的话不能一风吹了，我现在就带你回去。不过俺丑话说在前面，俺没钱雇车，俺也没钱坐船，更请不起八抬大轿，只有让你老受点委屈，把您背回去了。说罢解下了腰带子，把大带倒了开了，打了个十字劲儿，把城隍老爷一兜背起来就走。

乐就使了个轻身法，让苏大轻而易举地就把他背走了。不仅如此，苏大上路之后，他又暗暗念动真言，来了个缩地法。原本几百里路程啊，鸡叫二遍的时候就看到了南城的城墙了。苏大知道城隍爷又在帮他，真是感激不尽，边走边想，到底把城隍爷背到哪里好呢？想想自己的那两间小瓦房，立没立处，站没站处，脏兮兮乱糟糟的，哪能容得下这尊大神呢？他想来想去，还是先把他呀背到东山玉皇宫吧。主意打定，抬脚就进了南城城门，走街串巷，出了东门，来到东山脚下护城河边。他本来想继续走，哪知道不远地方有个小酒馆，这酒香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飘出来了。城隍老爷一闻，这酒怎么这么香啊？哦，汤沟没酒，不行，我得在这闻闻。他打个坐堆儿，坏了，苏大背不动了，呀，要摔倒，别把城隍老爷摔坏了，赶紧的找块石板把他放下。打算呢休息片刻，他也喘喘气儿，再上玉皇宫。哪知道经过一夜的奔波，肚子也饿瘪了，身上一丝力气也没有了，喘了几口气再去背那城隍老爷，却怎么也背不动了。有人说了，城隍爷不是用了轻身法吗？怎么就搬不动了？原来呀，苏大跑了一夜的路，自己累得快趴下了，城隍老爷也是疲倦不堪，更主要闻着酒味儿，忽忽悠悠的他睡着了，两眼一迷糊，得就把那轻身法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苏大可不这么想啊，哦，我明白了，你既然坐在这里不肯动窝，就说明你看中了南城这块地方，那你就住在这儿吧，何不就在这儿给他盖一座城隍庙呢？先把你安顿好再说吧。于是急忙喊来左邻右舍，如此这般这么一说，是城隍老爷显灵帮我把官司打了。这城隍老爷有求必应，乡亲们一听啊，请来这么好个城隍爷，哎呀，得支持，当下掏钱的掏钱，送料的送料，出力的出力，三下五除二把一座富丽堂皇、规模宏大的城隍庙盖起来了。这什么时候事儿啊？是康熙十九年的事儿。城隍老爷坐坛了，哎呦，又威风又体面又舒服啊。苏大左看右看，心里高兴，看着看着，又有心事了。怎么不能把城隍老爷孤零零的撂在这里呀？得给他手下安置个办事员才对呀，就他一个人孤单还不说，也忙不过来呀，那么找谁呢？苏大马上就想到自己在淮安苏州衙门看着那些嘴脸，受那个窝囊气，那些个衙役啊，狗仗人势，造力的嘴脸儿，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不管怎么着，非得在当地找个知根知底儿、老百姓靠得住、信得过的人不可。找谁呢？哎呀，不能找那些会说通乡话就把洋刀跨的乡党土帮、青皮光棍儿，一朝得势便如鸡犬升天，把亲娘老子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也不能找那些见钱眼开、财迷心窍的小人，平民百姓非受他的欺负不可，一定找个为人正派、秉公办事、热心于公共事业的人。苏大跟大伙一商量啊，乡亲们一听说要给城隍爷找个搭档，马上

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二爹。哎，周二爹最合适了。周二爹是干什么的呀？原是板浦镇上土生土长的一个穷汉，所以人称周二爹。自幼家贫如洗，打鱼为业，他为人耿直，天生一副古道热肠，爱见义勇为，暴打不平，当地邻居之间若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都爱找二爹说道说道，做个公断。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民间的一个义务调解员。只要周二爹说句话，当时双方没有人不听的，再大的矛盾也会烟消云散，化解于无形之中。哎，就是他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苏大要给城隍爷找个搭档，就是办事员。找谁合适呢？跟乡亲们一商量，大家都觉得周二爹最合适了。周二爹这个人德高望重，周围的穷苦百姓都得到过他帮助，无论谁家有什么难处，他都会慷慨解囊，帮上一把。有人说了，他也是个打鱼的穷汉，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挣几个玩命钱，哪有能力帮助别人呢？哎，说到这儿需要插上一段。当地流传一个故事非常有趣，说这个周二爹很爱喝酒，平时里腰里啊就掖着个酒葫芦，大约500克的容量，满当当一葫芦汤沟美酒，每逢打鱼累的时候，解下葫芦坐在船头，美美的喝上几口。周二爹又是好交朋友，爱热闹，不喜欢自斟自饮，总想找个伴儿陪他一起喝，可是河面上经常是冷冷清清，轻易看不到个人影。周二爹就会把葫芦里的酒往河里倒上一些，一边倒酒一边说，好兄弟，喝上两口提提精神，一路走好。

原来这条河上有几处险滩，风急浪高之时发生几次翻船人亡的事故，最近十多年就有七八个余家兄弟不幸遇难，葬身渔夫。周二爹想念这些穷苦的兄弟，想起他们呢就心疼，每次饮酒就往水里倒一点祭奠祭奠，谁知这一祭奠就祭奠出故事了。忽然有一天夜里，周二爹做了个梦，梦见河神老爷告诉他，今天你就不要四处乱转了，只需要到某处某处下网打鱼，就一定能打到很多鱼，而且从今往后我每天都会给你在梦中指点哪里鱼多。周二爹问河神爷，你为什么这么关照我呢？河神老爷说，因为你心地善良，不忘故旧，每次喝酒都送给我的子子孙孙点儿，好人有好报，这是对你的奖励。不过天机不可泄露，这个秘密要是告诉别人，我说的话可就不灵喽。就因为有神仙托梦指点，所以周二爹每次都能打到很多很多鱼虾，拿到镇上换钱之后，自己舍不得花掉，就周济许多穷苦弟兄。就在前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天交黄昏时分，周二爹打鱼归来，路过一片苇塘，就听有人喊，饶了我吧，别打了，救命啊。周二爹听着喊声很熟，仔细看，看见了，就在河岸边上有十多个衙门里的差人，在地痞高小四儿的带领下，手拿棍棒铁尺，正大喊大叫的追打两个人。这两个人他认识，一个是前村的阿顺，一个是西河岸的阿根，他们是合伙抓螃蟹的一对伙伴，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被那几个人推倒在地，棍棒交加，拳打脚踢，打得两个人哭爹叫娘，满地乱滚。小船上的周二爹实在看不下去了，急忙别了两篙，划到岸边，拿起鱼叉，嗖跳到岸上，边跑边喊，不要打了，再打出人命了。气还没喘过来，就挺身横在高小四儿面前，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棍子扔在地上，小四儿，你也是南城的人，有什么大不了事啊？就不能帮助乡亲们说句话吗？反而也下手打他们，你下去手吗？高小四是南城镇上一个偷鸡摸狗的无赖，仗着舅舅是衙门里的班头，当上了离金局的一个头目。这离金局就是县里专管收税的一个小衙门，这是一个肥缺，坏人手里有权呢，镇上的老百姓就遭殃。周二爹也没少训过他，若是平时呢，高小四儿也就不说了，他也怕周二爹。今天仗着人多势众，胆子壮了不少，夜猫子眼一瞪，叫道，这些刁民抗税不交，打死活该。就听地上的阿顺可怜巴巴地说，周二爹，你给我说句公道话吧，篮子里三个螃蟹还没有卖掉呢，就让俺交十个铜钱，我哪有钱呢？等我卖了螃蟹的。周二爹知道和这些人没有道理可讲，为了息事宁人，皱着眉头说，好了好了，这十个铜钱我交了，放他们俩走吧。好啊，嘿嘿嘿嘿嘿。高小四儿不阴不阳一笑，有你周二爹说话，这个面子我给了，不过可不是十个铜钱了。你想要多少？这两个贱民抗税不交，还畏罪逃跑，害得我们这么多弟兄追他俩出了一身臭汗，磨薄了鞋底儿，再罚200文，算是辛苦费吧。你欺人

0: 甚。这二爹也火了，一把薅住了高小四的衣服领子，小四啊，你这条恶狗，你想把老百姓逼死啊？说着猛一推，这小子噔噔噔噔咣，站立不稳，摔倒了。哎呦，他可就喊起来，弟兄们还不动手。十多个差人随即蜂拥而上，抡起棍棒，没头没脑，噼里啪啦，叮当，向周二爹打下来。周二爹挥动鱼叉，左挡右挡，和他们打作一团。阿顺阿根有心上前相助，无奈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躺在地上力不从心。有道是恶虎敌不住群狼，周二爹势单力孤，又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一会儿就被打倒在地，满头满脸血流不止，动弹不了了。高小四一看要出人命，把手一挥，带上那群差人扬长而去。当乡亲们闻讯赶来，可怜周二爹失血太多，已经断气了。乡亲们含悲忍泪，就把二爹埋在烧香河畔，立了坟头，竖了墓碑，让老人朝朝暮暮陪伴着他的渔民兄弟。周二爹死后两年多，当地人经常还梦见二爹给他们托梦，帮他们分忧。那么就选这位周二爹给城隍当助手，就是再好不过了。大家说干就干，马上凑些钱，雇了些能工巧匠，在城隍爷身边给周二爹塑了神像。神像是他生前的模样，五尺多高一个瘦老头，身穿青布长衫，外罩橘黄色斗篷，右手握着一根旱烟袋，左手举着一面蓝布幌子，上书八个大字，正要抓你，你可来了。他满面风霜，正气凛然，咬牙切齿，吹胡瞪眼，好像在审视人间的不平。再看那庙堂里的一副对子也有意思，上联是为人要有良心，初一十五汝需要烧香供佛，下联是做事若昧良心，三更半夜须防我铁链钢叉。不用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不法之徒一旦走进庙门，非被吓个半死不可。这正应了民间那句俗话，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呐。当地的老百姓挺有意思，每逢城隍老爷出巡之时，除了将当地的土地爷抬出来陪同以外，还要将周二爹抬来护驾才能动身。各府州县的城隍老爷前来参拜时，据说都有点惧怕周二爹。在他的神像前多多摆放香火，磕上几个响头。直到现在，当地民间还有这么句话：城隍爷好见，周二爹难堂。前文呢，我说过，东海郡周围有大海，到处有晒盐池，这是盐的集散地，盐的利税最大，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繁华。你就拿汤沟古镇，呵，南北大街，东西铺户，饭馆，粮店，前后非常热闹。单说这一天，从镇子北口来了一辆车，这辆车呀，咕噜咕噜噜噜一进镇，引起人们注意。不管是做买卖的、买东西的、逛大街的，全都止住脚步，刷来个注目礼。看完之后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看啥呀？小轿车不出奇，拉车的牲口古怪，非驴非马，不是骡子，是两只高大的鹿，梅花鹿。赶车的是个大汉，三十来岁，人高马大，红光满面，肩上扛把锄头，头上高挽发髻，短襟小打扮，一看呢，精明强干。轿车放着半截帘子，看不清里边坐的是谁， 人们小声议论，哪来神仙用鹿拉车呀？到我们小镇干什么呢？走走，跟着看看，跟着看看。人们跟在车后是越聚越多，赶车大汉发话了，别跟着了，散了散了。再往旁一拐，一街两巷全是酒坊，酒坊林立，各色酒旗迎风飘扬，这块真挺热闹。前边坐北向南有一个酒楼，黑字金匾上书醉仙居，轿车里主人弹唆一声恩特，这个仆人急忙带住车，他说什么鹿能听懂，人听不懂，搭了个脚凳，一掀帘，主人从车上下来了。大家一瞧啊，这人有30多岁，细高个，面容清瘦，白净面皮，眉分八字，二目有神，鼻直口正，海下清虚，头戴如巾，后有飘带，身穿月白色的长袍，宽领大袖，腰系青色丝绦，挂着笔带，足蹬斑尖鱼鳞花靴，外罩开敞，宽衣大袖一下车呀，两个袖子一抬，被风一吹，呼，脑后的飘带飞起，袖子像两个翅膀，呼啦啦像一只大蝴蝶飞过来了。嘿，好帅，派，真是风流儒雅的大帅哥，敢比潘安，又敢比宋玉，是啊，哪来的，真是谁呀？他在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乃是魏晋时期享誉天下的竹林七贤之一，酒仙刘伶啊。所谓竹林七贤者，乃是当时著名文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的合称。这七个人自视清高，经常聚在竹林子里纵酒狂歌，喝醉了就地躺下睡大觉。那么听众说了，纵酒还出了名了，不光喝酒，这几个人是才子啊。为什么喝酒啊？总觉得怀才不遇。就拿刘伶最好酒，他写了一篇酒得颂的文章，传流后世，都知刘伶好酒，他还当过官呢。光喝酒能当官吗？刘伶字伯伦，江苏沛县人，曾任建威参军之职，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刘邦就是有名的酒徒，他这个小老乡好酒程度比起刘邦来堪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喝酒喝出瘾了。在那个年代讲的是文人与酒啊，他经常坐着路车，带着一壶酒，边走边饮，叫仆人大力扛着挖地的锄头跟着他。每次出行之前就跟大力说，我要是酒醉而亡，不管死在哪里，你就把我就地埋掉。你别看他这么说，实际大力是他的仆人，伺候他，保护他。不过刘伶确实是天天喝酒，夫人害怕呀，生怕他叫酒伤了身体，就把家里酒啊收拾收拾全都藏起来不让他喝。这一天不让喝酒，刘伶受不了了，厚着脸皮跟夫人要酒，娘子啊，给点酒呗，没门。夫人当着面把酒也泼了，酒壶也砸了，流着眼泪劝我说，夫君呐，你喝酒太多了，这哪是养生之道啊，一旦饮酒过量有什么意外，你叫我依靠何人呢？听我一句，你一定要把酒瘾戒掉才是。哎呀，夫人呐，叫我戒酒你还不说叫我戒饭呢。
1: 啊，人不吃饭不行，不喝酒怎么能说不行呢？
0: 行了行了行了，戒就戒了，不过我也不想喝，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只有当着鬼神赌肉发誓，我才能戒掉酒瘾。 那就请夫人准备好祭神的酒肉吧。
1: 哎，夫人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就按照刘伶的吩咐，在神位前摆上了拜祭的酒和肉。
2: 你发誓吧。
0: 刘伶心里这个乐呀，心的话，娘子哎，你可上当了。他跪在神前大声喊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十斗，五斗解成，夫人之言万不可听。拿起酒壶咕噜噜噜噜噜，他喝上，抓起肉吃起来，结果又喝醉了。夫人见他这样啊，知道再劝也没用啊，捂着脸嚎啕大哭回房去了。从此就认着他的性子，爱怎么喝就怎么喝了，也懒得管了。刘伶喝酒的笑话挺多，多数是人们编出来的，把民间传说呀全放到这个酒仙身上，真那样他怎么做官呢？不过今天我讲这段可是真的。刘伶啊，和七贤的山涛、向秀等人刚忌讳完，喝了半天。向秀说：哎，我听说东海名镇汤沟新酿出一种酒叫汤酒，特别纯，喝了它不渴也不饿也不醉，哪天呢咱们哥们儿去一趟。说着无心听着有意。刘伶听说好酒，要是喝不到嘴他闹心。汤沟啊离我这不远呢，去一趟。走，说走就走，架起路车，带着大力直奔汤沟。这车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呦，颠簸得特别厉害。
1: 可是离这个汤沟镇呢还有十多里呢。刘伶已觉得酒香扑鼻，立刻精神大振，几天来的颠簸之苦一扫而空，不由大声说道：汤沟酒香，十里闻香，名不虚传呐！快快快！是啊，汤沟镇有的是小作坊。路车倒在醉仙居门口停下来，大力把车弄到一旁，叫伙计喂喂路，随后跟着主人直奔酒楼。掌柜的一看来人，迈着四方步，气度高雅，潇洒不俗，又乘着路车带着仆人，就知道是贵客光临，赶紧热情相请，选个临窗雅座坐下。现茶已毕，叫小二端上几碟菜，自己亲自捧来一坛十年陈藏汤酒，摆上两个杯子。客爷您请用酒。刘伶说：如此美酒自当畅饮，小杯子不过瘾，换大碗来。哎，掌柜的见客人如此豪爽，又惊又喜，就让小二端了一只大碗满满的斟上递过去。一般酒客初饮新酒啊，都是小咽一口，细细的品味一番，可刘伶这样的酒中豪杰，端起酒碗咕咚咕咚一阵牛饮啊，就觉得满口醇香顺喉而下，浑身热流激荡，不由拍案喊道：好，美哉美哉，真个是不虚此行了。好，满酒又喝了几碗，连声称好。不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喝光了，他正喝兴头上，掌柜的再上一坛。掌柜在镇上开店多年，见到喝酒的客人太多了，没见过这么喝法，这么大酒量啊。客爷对不起，刚才您喝那个坛酒啊没有了，就这么一坛儿。那你这个酒店后边可有作坊，能不能酿新酒呢？ 有啊，可是新酒虽纯，劲儿大性烈，如果喝多了容易伤身呐。
0: 哎，谁不知俺刘伶以酒为名，一饮十斗，五斗解成，新造之酒既纯，何必啰嗦， 快快取上来，取上来！
1: 啊！掌柜的一听，这是大名鼎鼎的酒仙刘伶，快快快，赶紧拿出新酒，刚出锅的，还带着热气儿的汤沟酒啊，又给他倒上一碗。刘伶咕嘟咕嘟又喝了，果然觉得更醇、更香、更烈，如琼浆一般热透肺腑。好，好酒，好酒，来来来，喝喝。不一会儿，这坛子没了。掌柜的和众酒客已经是瞠目结舌呀。掌柜的，拿酒来。先生，你不能喝了。您喝不少了，不能喝，不行。拿啊啊啊！再看刘伶啊，身子一歪，趴在桌上，沉入醉乡。仆人大力见惯了主人的醉态，不慌不忙付了酒钱，在掌柜的帮助下，把刘伶抬上路车，便朝家乡赶去。一路颠簸，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刘伶始终未醒。回到家中，刘伶的夫人一见醉卧车中的刘伶，只觉得酒气熏天，再是刘伶的鼻息竟然一息全无。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5: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5: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
7: 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

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冷。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1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呈现出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那么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来到-14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夜间的最低温度跌破零下哎。那未来的几天呢，周六的时候有可能会呈现出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19度，但是会有雨水的来临哦，提醒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区当中没有接路出现拥堵的情况，不过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
2: 德惠综合广播，对不起，
0: 我们的我们的那个频呼台呼哈，节目全新改版，我们的德惠综合广播跟大家要见面了。有一个小小的预告要告诉大家，未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推出新节目的形象宣传，咱们德惠综合广播全新起航，要来跟大家全新亮相啦。昨天的这个悬疑剧《于红往事》呼声很高，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这个真的很好看，想让我再好好细讲一下。其实啊，年代的悬疑剧让咱们东北陷入了新的刻板印象，就像是脱口秀演员啊翟佳宁说的那样，上海永远黄河路，东北永远黄泉路，影视剧只要一拍到东北，滤镜永远都是灰扑扑的，仿佛说东北

北只要一下雪，炼钢厂里就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儿。当这个于洪救世哈、顶着东北年代悬疑的标签出现的时候，不少人以为这又是一部东北伤痛剧。然而呢，看完最后一局那种酣畅淋漓又令人低回不已的离场感，告诉我们于洪救世这部剧被误会了，也被低估了。它不是需要观众做很久心理准备才敢看的悲伤的伤痛的剧，相反，它把东北悬疑带离了萧瑟的伤痛叙事，用充满偶然性的蝴蝶效应、荒诞的因果宿命论，拍出了一部独属于东北的黑色喜剧。

0: 传统的东北悬疑啊，是萧瑟肃杀的，下岗潮的阵痛，生锈的工业齿轮，凛冬的漫天大雪，搭配上昏黄的年代滤镜，让观众心里总是沉甸甸的。而于洪旧事呢，是透亮的，虽然人物命运很悲怆，但是剧集大部分时候都像是轻喜剧，因为有很多喜人的面孔出现，充满了东北人特有的乐观和自嘲，像张哲华呀、蒋诗萌啊、富航、土豆这样的喜人齐聚啊，喜剧演员松弛感，插科打诨，还有东北喜剧天生的契合，你来我往的台词，就像一场接一场的小型脱口秀一样。负责正义视角的片警王佳佳饰演的刘娟啊，是个瓜子不离手，完了满嘴地道俏皮话的东北大妞，明明生活挺苦的，老公出轨离婚，事业因此受打击，成了片警，但始终乐呵的跟同事闲聊啊，说为何没孩子都能说成段子。说啊，哎，天天催我给他们老孙家传后，跟我说孩子是老天爷赐给你最好的礼物啊。那你说啥了？我告诉他，我们警察有纪律，不让收礼。好有梗啊，这位姐姐。后来娟姐的老公去了广州劈腿了，还把和第三者生的孩子芊芊扔给了娟姐养。张哲华饰演的狠人刘洋啊，跟那个富航饰演的缺根筋的三小是发小，两人呢就聊两句就是一出慢财。他说哎，你一个人住啊？说我社会人，我能一人住吗？你不开玩笑呢吗？还有我妈。所以哈，于洪就是他的底色还带着一些喜剧的核，还蛮好玩的，就谋杀都被拍成憨豆先生的感觉。忍受家暴多年只想解脱的陈红啊，马伊琍饰演的陈红跟情人王立业计划杀掉老公李德武，他试过下毒，试过用秋裤勒，用车撞，你说用秋裤勒这也挺喜剧的我觉得，还有放到雪地里头给他冻死，却因为啊王立业在关键时刻犯怂功亏一篑，杀夫惨剧一次一次变成发疯滑稽手忙脚乱的闹剧。而李德武呢，踩到黄豆折断了脖子，突然嘎了，这更衬得此前两人的计谋和退缩是那么的荒谬可笑。这悲喜同源，举重若轻，于洪就是没用太多苦大仇深的方式去描摹剧中人的苦难，也没把杀人设计成冷酷缜密的高智商犯罪。那在这个剧里面哈，每个人都在苦中作乐，在向死而生的环境里面手忙脚乱，歇斯底里，制造了一堆鸡飞狗跳的笑料，荒唐的巧合，最后在命运的推动下，狼狈的杀戮，稀里糊涂的就被害了。那为了治病，为了脱离家暴，为了掩盖罪行，所有人都在拼命的活着，哪怕活得极其难看，极其滑稽，哪怕要付出的代价是其他人的生命。那对当代观众来说，这种用黑色喜剧的生命力去对抗时代悲剧的拍法，比用白描的方式展现苦难要好接受得多。毕竟生活中的压力跟焦虑已经够多的了，你下班回家要是点开一部很沉重的悲剧，我相信就是我是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的，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点开一部这样笑中带泪、荒诞中见悲凉的犯罪悬疑剧啊，就要显得轻松很多了。喜欢本格推理悬疑的观众可能不会特别喜欢于洪旧事，因为呢在这部剧里面无论是犯罪还是破案，它都充满了一些巧合，有一点那浓厚的那玄学味儿。比如说剧集开篇就给了东北地域特色黄仙特写，还有神神叨叨蒋诗萌饰演的这个万大师，就如预言家一样，说外来仙家立棍要杀三个人烧三根香，这一语成谶，于洪广场接连发生命案。而这一切的悲剧啊，始终是源于一个贪念，然后再一个悲剧是源于一场山火，再一个悲剧是源于一个意外。铁路工人张哲华饰演的刘洋，因为拒绝参与野生动物买卖，在山火中遭遇同事的暗害，弥留之际一只黄鼠狼从窗边钻进来了，跟他对视一会儿之后，刘洋居然奇迹般的苏醒了，并出于自卫反杀了三个同事。哎，这一偶然的生还跟反杀彻底改变了刘洋的命运，他从一个老实本分不愿意跟同事同流合污的铁路工人，变成了背着三条人命的杀人犯。 即便山火烧毁了同事的尸体，但背负人命与秘密的刘洋彻底回不去了。那回到铁城之后，刘洋遇到了山货买家赵长友，鬼使神差的拿走了钥匙跟大衣，让赵长友冻死在于洪广场。那为了掩盖这个和求生啊，为了给白月光浩劫凑钱治尿毒症，刘洋又接下了买凶杀人的这活啊，还没实施呢，目标李德武就踩黄豆上意外摔死了。李德武的死亡将刘洋、陈红、郝杰三个人的命运死死地搅在了一起。刘洋吧，为了钱成了马伊琍饰演的这个陈红的司机兼情夫，哎，白天给他当牛马，晚上当点鸭。哈，陈红呢在刘洋身上找慰藉，而郝杰呢为了求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形成一个极度畸形的三角关系。而李德武死亡之谜被李富撞破之后，更是贡献了全剧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巧合。哎，李德武死之后，情人这个王立业，就陈红的情人王立业跟陈红他们两个讨论买凶杀人的后续，正好就被李德武他爹撞破，然后撞见了。两人开车和骑着三轮车的李富，经过并不激烈但是搞笑的窄巷追逐战之后，眼睁睁的看着李富拐进了派出所。以为必死无疑的陈红两人呢，在车内自杀，却因为最后关头得知这个李富啊，在派出所里边中风失语了，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活死人。哎呀妈呀，这世界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具象化了吗？在铁城，没有算无一策的高智商犯罪，只有一群被命运推着走的小人物。王立业的怕死和犹豫，在最后关头让陈红接起了电话，听到了李富中风的好消息。哎，这种生死一瞬的荒诞反转，倒是印证了世界本身没有预设的意义，人没有先天注定的命运，人在持续的选择里面哈，一点点塑造自己，但是结果呢，却永远不可控、不确定。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1: 我的父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他向母亲求婚时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母亲生我是难产，疼了他七个小时。当我终于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辛苦了。母亲病危的那天，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重复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儿。母亲要走的那一刻，父亲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你等我。这一生，父亲好像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却从未离开过。
2: 有爱有家在。
3: 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4: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3: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4: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3: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千万别上当。
4: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5: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6: 中国茶叶已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每个重点时期茶叶身份的转变你知道吗？
7: 在旧石器时期到公元前221年，
6: 茶叶起源于传说上古先秦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传说神农氏研究之后又发现了它更多的作用，最后将它取名为茶。这则关于茶的传说可信度有多大尚不可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茶是一种药用植物，它的药用功能是解毒。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不仅作为药材使用，并且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登场，逐渐成了待客的佳品。人们在此时也创造出半茶半饮的制茶和用茶方式，他们将团茶捣碎放入壶中，加入开水并加工和调味以食用。茶已经从普通百姓中混入上层社会，当时的文化人中茶也成为他们的新宠。 那在隋唐时候，饮茶十分普遍了，从贵族阶层普及到社会中下层，是百姓家中的日常饮品。唐朝当时注重对外交往，经济开放，于是唐代茶道大兴的同时，也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中开辟了划时代的意义。宋元是茶文化兴盛、全民喝茶时期，茶成为各家不可一日无也的日常饮品，上至皇帝，下至大夫，都有关于茶饮的专著。这时民间还出了茶户、茶室、茶坊等交易制作场所，其习俗中最有特色的是斗茶。后期茶叶加工方法简化，名茶品类日趋繁多，散茶成为主流。在明朝时期，茶文化也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清朝新的茶树种植和生产加工技术出现，茶叶产量持续递增。清代以后，茶叶更是作为商品远销世界各国，此时炒青制茶法得到了普遍推广，于是冲饮法代替了以往的煎饮法。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民间饮茶的风气不佳，直到民国，饮茶之风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混合在了一起。现今茶叶复兴被大力支持，茶行业生产发展也更加规范化，散茶逐渐向品牌茶靠拢。无论是历史文人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都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你知道古代人是如何喝茶的吗？在唐代以前，往往都是直接用生叶煮饮，唐代煮茶时会往茶汤中加入葱姜盐等调味。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有一种烹煎方式在中晚唐非常盛行，许多诗人在诗作中也有描述。宋元时期最为盛行的就是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细末放入茶盏中，沸水点冲，像前段时间超级火的梦华录，刘亦菲演绎的就是点茶法。那在元代以后，泡茶法逐渐兴盛起来，明清时期得以流行，一直延续至今。原茶叶的冲泡在现今不同地域和民族也有不同的喝法，你最爱喝的茶又是哪一款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说刘洋啊，他每一个为了活的选择都是在实现万大师的预言，也在把自己推向死亡。这些巧合放到传统的长剧评价体系里面，或许会被评价为编剧偷懒，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哈，用巧合和失控来接管剧情是全球可见的创作趋势。过去呢，我们曾迷恋神探夏洛克一切尽在掌握的那种智力奇观，偏爱那些算无一策的天才故事，后来呢，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反而确信啊，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于是呢，就像《寄生虫》台词写的那样，最好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创作者们用失控的剧情接住了现实的失序，从无可奈何到现在不是出轨的问题，从低智商犯罪到于洪就是，创作者们默契地放弃了对完美逻辑的追求，而是拥抱荒诞的命运。于洪就是另一个优点啊，就是它极具现代性的同时呢，还很有地域感。剧集呢，将因果报应跟东北民俗故事嵌入了现代犯罪悬疑之中。这种民俗元素的加入，赋予了剧集冷峻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它为剧中那些看似荒诞的蝴蝶效应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让所有的巧合跟失控都多了一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宿命感。赵长友跟东哥死于非命，是对生灵起杀念的报应，而那场大火当中跟黄

姑父，让郝杰的母亲终日惶惶，让郝杰多吃了吃多了这个龙胆泻肝丸，他才得了尿毒症。下一代种下的孽，最终这上一代种的孽哈，最终是下一代来偿还。那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刘洋呢亲手将命案栽赃给了全剧唯一无条件信任他的发小三眼，最终呢被亲姐送进监狱。当故事落下帷幕，郝杰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上海的翠柳微风中迎来新生。这一次上海跟东北在一个故事里同时存在，但二者呢都逃离了刻板印象，上海不再只有纸醉金迷，东北呢也不再只有阴冷萧瑟，不同土地上的小人物啊都在用力让生活的新希望生根发芽。所以毫无疑问，于洪就是呢他逃离了东北悬疑的刻板叙事，但是在这一部十几分钟一集的群像剧里面啊，创作者呢用荒诞喜剧消解了沉重的伤痛，用蝴蝶效应代替了精妙的犯罪，他也向观众证明，即使是相似的母本，聪明的创作者总会找到适配当下的情绪，讲抒发情绪的方式，讲一个全新的故事。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东北本位的悬疑故事。像我非常喜欢的那个白夜追凶啊，白夜追凶一最后他们不是来到了长春嘛，啊，来找那个线索。其实这块他做结尾的时候，我就在想后面会有一个什么大底出现，所以白夜追凶二，一下有点不太接受得了。那东北悬疑平原上的火焰，然后再加上之前的那个胆小鬼啊，胆小鬼他好像不太算是很传统的东北，忘了啊有没有提这个东北的这个地域限定东北地域，但是他的整个的风格就很东北。来吧，听首歌，宝石老舅的迷。

你是一个剧，我是一部戏，真情假意陪你演唱戏，断了我的筋，推我一层皮，

算不能太久，等到明天再说，留点时间给你编一个理由，像风筝被你拽着。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九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10大产粮县和东北10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5: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

0: 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4: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10月5号的时候啊，何迈在香港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享年64岁。刘家良的遗孀翁静晶随后发文悼念，说他是刘家良最忠心的徒弟。这个名字啊，很多人未必有印象，他实在是太不出名了。但是你要是看到他的脸，你一定会知道他是谁。你要是喜欢90年代的港片，在银幕上你一定见过他。周星驰的《逃学威龙2》里面有他，成龙的《醉拳2》里边也有他。他演的最多的就是外籍反派。其实我很好奇啊，当时那些年在香港拍戏的洋人不少，为什么他的机会那么多？而且为什么他会一直挨揍呢？何迈他是有真功夫的。他就是那个在港片里边啊一直挨打的那个洋人。据说他14岁练柔道，16岁改练空手道，直到看到李小龙就想学中国功夫。可是啊，在当时的英国他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师傅，有朋友就劝他去香港，时机不合适，于是呢劝他去马来西亚，那里华人多。18岁那年，他一个人去了马来西亚，住在朋友家，差不多成了人家的养子。他找到的第一家武馆教的是白鹤拳，练了一个月左右呢，他又看到了刘家良的电影，其中一部就是1979年邵氏出品、刘家良导演的《封侯》。刘家良是什么人呢？他父亲刘湛是林世荣的弟子，自己呢从小练习洪拳，后来当武术指导、当导演，拍了《少林36房》这些戏。电影镜头里的一招一式主打的都是真功夫。结果呢，何迈看完决定改学洪拳。是的，这个故事和前段时间的《火遮眼》里面啊李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因为喜欢香港电影，所以一招一式的跟着学。那不同的是，后者是纯影迷，前者是正经学了洪拳的。他找了一个叫做何锦威的洪拳师傅苦心训练。事实上，何锦威起初呢是不愿意收这个洋人的，只让他试练7天。那7天咋过的？一扎马步就是几个小时，身子动一下，藤条就抽上来了。站完了，然后再用前臂去砸一根灌了铅的粗竹筒，砸到前臂青肿，手抖得停不下来。但是何迈坚持下来了，拜师3年。那后来的事儿呢，也就比电影还像电影了。他先是稀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当地帮派的斗殴，被人捅了3刀，肺直接扎穿了。养伤期间呢，又被警察找麻烦，就决定先回英国避一避。22岁上下，他在这个考文垂开始教拳，后来呢，搬到了伯明翰，武馆就在唐人街附近。然后就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香港人。闲聊时呢，何迈就提起自己的偶像刘家良，对方说啊，自己在香港有个朋友跟刘家良很熟，于是1988年他见到了刘家良。再接着就是刘家良觉得他的马步不错，于是问他愿不愿来演自己的新片《新最佳拍档》，何迈就答应了。从此呢，他关闭了武馆，留在了香港，跟刘家良学功夫，也学着拍电影，直到去世。 那在香港啊，他当然接不到很多正派的角色了。那些年港片正红啊，入圈捞钱的人也多，正派呀、主角啊，根本都轮不到他。但是呢，众所周知，那动作片里边总要有一些讨人厌的反派呀。那而洋人呢，在很多人眼里天生就很适合这个形象。记得当年啊，李小龙在《猛龙过江》里面就把罗士礼请到罗马斗兽场打了一场。30多年后，甄子丹拍《叶问二》，同样也是在揍洋人。那就像在香港拍戏的白人演员菲利普·乔利在2019年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啊，他说在香港电影需要白人当群演，当坏人什么都行。他说他在戏里已经死了很多次了，观众从不厌倦。那在那个年代，一张洋人的脸往往就是一张工作证，至于会不会打呢，另说。而何迈呢，他有比其他洋人更有筹码的，就是他真的会打，而打的呢都是真功夫。这个真功夫在动作片里面很重要，毕竟动作片里面啊，虽然观众盯着的是主角，但是打得好不好也得看挨打的人配不配合，接招接的假，那功夫就显得假了。所以何迈接受采访时说啊，说刘嘉良教会他，真正格斗的时候人会掩饰疼痛，但是在电影里面你必须表现出痛苦，动作幅度也要更大，才能让镜头清晰地捕捉到。这样的尺度拿捏相当重要了。于是呢，为了让动作更好看，像成龙啊、刘嘉良等人更愿意去找一些会真功夫的演员。譬如说《夏日福星》里面的理查诺顿啊，快餐车里的尤奎迪斯，玻璃樽里的布拉德利艾伦啊，以及苍天宝昭，还有吸血美智子，黄正利。总之呢，如果数起来会是相当长的一串名单，牵连起整个半个吧动作片的江湖。因此呢，那些年何迈在香港混得相当相当的不错了。刘嘉良的不少戏他实际上都是做助理武术指导的，虽然片尾呢往往不挂他的名字。他后来也给很多别的导演干活，成了香港电影里面最好认的几个鬼佬之一。90年代，他在香港跟洪金宝的高飞共过事，也跟成龙共过事。除了《醉拳二》《逃学威龙二》，还有洪金宝的《瘦虎肥龙》《福星》系列的《运财五福星》等等等等。据统计啊，他上过的戏超过60部，演员替身、武术指导他都干过。只是可惜，随着香港电影示威，动作片呢大幅度减少，也越来越少人找何迈拍戏了，甚至记得他的都很少了。再加上长期的特技伤病，让他逐渐淡出了电影圈，以至于我们这个港片死忠啊，也不再关心他的后续了。那不得不说，何迈的经历其实跟香港电影海外影响的缩影是一样的，就连这个名字都是取自于港片，何来自他的姓，麦来自麦家。那些年呢，香港动作片在海外的影响很大，其中呢以亚洲为最，但不限于亚洲。唐人街的戏院里面，租录像带的影像店里面，尤其是黑人聚集区啊，香港功夫片至今仍有不少的拥趸。比如说武当帮，这个传奇的说唱组合名字就来源于港片这个《少林与武当》。所以啊，那是一个很辉煌的年代，也是敬业的艺人们吧，给我们留下了影视发展史上很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5: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6: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7: 这就清楚了。
5: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6: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5: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6: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7: 哦，这么简单呀。
5: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8: 乡亲们，
9: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

0: 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香港的黄金年代啊，不止电影出圈啊，香港影视的黄金年代不止电影很出圈，音乐同样出圈。我刚才在搜啊，搜这个香港电影主题曲，蹦出来的第一首就是一生所爱。我一看，哦天哪，真的很经典。那么今天的音乐分享环节，我们就来听歌吧，听那些年哈，钻进我们耳朵让我们欲罢不能的香港电影主题曲。这首《一生所爱》送给大家。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一生所爱》。那这个歌单上的第二首歌来自张国荣《倩女幽魂》，哎呀，另一首经典。天哪，就是每首歌粤语不会说，但是一哼哼那个调全都能想起来。一起来听歌吧，《倩女幽魂》。

经典的这一首《倩女幽魂》啊。今天的第三首歌，梅艳芳，她的经典歌曲也非常多，但这个呢是双卓的电影主题曲《似是故人来》。

虽说歌词一句没听懂啊，但是这个曲调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香港影视圈的黄金年代啊，歌曲也出圈，电影也出圈。那看一看时间啊，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我有一点点的夹带私心，这首歌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我最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AI 嘛啊。做 AI 说梁博这首歌创作的初心呐，以及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因为梁博的这首歌已经不光是一首歌曲了，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 show， 一个完整的表现。无论是从前面的爱尔兰风笛呀，然后这个无论种种吧，就是这6分多钟的时长，每一个鼓点，每一个节奏，每一样乐器，一样都不能少。咱们一起来听歌吧。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接着，安德鲁教授和林美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当他得知林美云还是一个处女的时候，他建议林美云以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为主题画一些作品。安德鲁教授说，画家在一起比的不仅是技术，最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眼中的世界和对人的认知。林小姐，你就放开胆量，不要拘泥于世俗，自由的绘画吧。林美云从安德鲁的眼中看到了希望，她决定大胆的尝试。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林美云在无拘无束、自然放松的状态下完成了12幅作品。当安德鲁一一查看这些新鲜出炉的画作时，感动地说，实在是太美了，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真的太奇妙了，我期待你的成功。林美云听了安德鲁教授的鼓励，信心倍增。2012年3月的一个周末，安德鲁教授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酒会，他向应邀前来的画商们展出了林美云的作品。没想到在这些眼光挑剔又刁钻的画商眼中，林美云的作品新鲜动人，简直就是前途无量。他们争相询问这些画作的作者是谁。安德鲁教授见状，趁机把林美云的油画推荐给了绘画市场，而这些画商和安德鲁教授有着多年的交情，他们知道只要是大评论家看中的作品，一定是有价值和市场的。就这样，林美云的这批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的画作在纽约艺术圈异军突起，一炮而红。比如在其中的一幅画中，林美云利用油画的透明画法，把一对相爱的裸体男女的身体重叠在一起，欣赏者看不到这对男女的生殖器官，却能感受到他们的灵与肉已经融为一体。让人惊叹的是，这对男女的脸也被林美云巧妙地合二为一，欣赏者可以看到一双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巴，但却同时是两个人的脸。不仅如此，林美云的作品还引起了纽约一些富有收藏家的关注。2012年5月16号， 一个名为乔瑞德的收藏家找到了安德鲁教授，他不仅对林美云的作品感兴趣，要买下他的油画，并且对林美云本人也很感兴趣。乔瑞德对安德鲁说，我希望您能推荐一下，我想邀请林美云小姐吃一顿晚餐。透过乔瑞德贪婪的目光，安德鲁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那一刻，安德鲁有一种本能的想保护林美云的想法。他说，林小姐还要参加巡回展出，她可能没有时间。然而财大气粗的乔瑞德有的是办法，他通过画商很快就找到了林美云。2012年5月20号的早上，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了林美云租住的旧楼前，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敲开林美云的房门，把一张邀请卡递给了他。原来乔瑞德邀请他参加一个上流社会的晚宴。看到那张闪着金边的卡片，林美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两天后，林美云穿着华丽高雅的晚礼服，跟随着乔瑞德走入了晚宴大厅。林美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奢华的聚会。当乔瑞德向人们介绍她就是纽约艺术圈新晋最出名的女画家的时候，人们向她鼓掌表示称赞。那一刻，林美云的满足感达到了顶峰，她开心的忘乎所以。到了晚上，她在红酒的迷醉中住进了乔瑞德的别墅。在乔瑞德的怀抱里，林美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疼痛和快乐。那一刻她泪流满面，在纽约度过的1000多个孤苦难熬的日日夜夜浮现在她的脑海里。林美云意识到自己终于成功了。当阳光从高大的梨树之中穿过，洒在洁白柔软的床单上的时候，林美云终于醒了过来。她触摸到了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回想前夜发生的事情，林美云明白了一切。有钱的收藏家乔瑞德占有了她，而他半推半就也应承了一切。但林美云知道自己根本不爱乔瑞德。这么多年来，她为了追求成功，从没有谈过恋爱。其实林美云也没想过要把自己的处女之身留给谁，但她知道那个人绝对不是乔瑞德。就这样，林美云被乔瑞德包养了起来，但她敏感地感觉到安德鲁教授和她之间刻意保持着一层距离。虽然她依旧耐心严谨地指导她的画作，但安德鲁教授却不再和她深入地交谈了。这种失去信任的感觉让林美云很不开心，因为安德鲁教授是他在纽约最信任的人。2012年6月的一天，林美云终于忍不住问安德鲁教授说，先生，我想知道我哪里做错了。安德鲁望着他说，也许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想每个人都不能代替他人做出人生的选择。我只想说，女艺术家的才华通常只是璀璨一时，我希望你不是那样。但虽然是乔瑞德霸占了她的身体，林美云也无法抗拒这种富裕的生活。首先，乔瑞德买下她的作品时就付给了她一大笔钱，现在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宽敞画室，这一切看来简直是完美无缺。在舒适的环境下，林美云开始对乔瑞德越来越依恋。她相信只有跟着有钱人才会有钱。那段时间，乔瑞德把林美云捧在手心里，他用尽了浪漫的方法讨林美云的欢心。他喜欢看林美云穿着透明的薄纱睡衣画画，当乔瑞德心血来潮的时候，他会抱起林美云在画室里疯狂的做爱。有一次，他竟然拍下了和林美云做爱的视频照片，然后选择他最喜欢的片段，让林美云把他们画成油画。乔瑞德的怪癖把林美云弄得癫狂不羁。 当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林美云不再羞涩，她的行为也大胆放纵起来。然而这不是乔瑞德所要的林美云，这种放浪的女人在纽约满大街都是。一个周末，乔瑞德玩得很晚才回来，林美云埋怨他参加上流派对为什么不带他去。乔瑞德不屑地说，我不可能带个疯女人去，那样我会没面子。林美云惊讶地反问，可你曾经说过我是你炫耀的资本之一呀。乔瑞德听了哈哈大笑，醉醺醺地说，嗨，小妞，我说你有自己的家吗？这是我的家，我看你应该去你该去的地方了。听到这句话，林美云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乔瑞德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简直就像陌生人一样。那一刻，林美云才猛地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乔瑞德经常夜不归宿，而且对他非常冷淡。林美云有些害怕，难道乔瑞德已经不爱他了吗？为了留住现在的生活，林美云想尽了办法，她开始花钱给乔瑞德买礼物，为他做晚餐，甚至纠缠着和他亲昵。然而尽管林美云用了各种手段，乔瑞德都已经不再正眼看他了。更糟糕的是，2012年9月的一天半夜，林美云被女人狂笑和尖叫的声音惊醒了。她光着脚上楼，发现一间客房没有关好门，灯光从里面倾斜到地板上。林美云躲在暗处，她看到乔瑞德正搂着一个模样只有17、18岁，嘴里还在不断的高呼着，我的新欢，我的宝贝儿，我的巴黎洋娃娃。那一刻，林美云浑身冰凉。第二天，她和乔瑞德大吵了一架之后，被乔瑞德无情地抛弃了。在纽约，林美云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钱。她的钱当初为了参加乔瑞德的奢华聚会，全都买下了高档的晚礼服。她用剩下的钱租了一间破旧的阁楼。为了活下去，他只得又去打工。不幸的是，在面包房笨手笨脚的他不小心被刀子切破了手指，他被墨西哥老板无情地辞退了。回到他的阁楼，林美云饥饿无比，心如刀割。林美云望着桌上那些干枯的油画笔，她的眼泪悄悄地落下。她拿起了笔，蘸上颜料，用力地在画布上一道道地画着。那一刻，他手指的伤口鲜血奔涌而出，可林美云的心更痛。他这才明白，因为贪慕虚荣，他把自己的大好前程彻底毁掉了，从奢侈的生活一步跌入谷底。林美云只得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新拾起画笔，并仍然以从前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为噱头出售她的作品。为了能活下去，林美云认识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商。为了满足这些画商的要求，林美云的画作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风格，有些甚至流于低俗。然而以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为由头，这些画作竟然也能卖出一大笔钱。

0: 渐渐的，林美云和那些庸俗画商之间产生了分歧。更糟糕的是，她和画商签订了协议，在没有完成协议前，如果违约就得赔上一大笔钱。不仅如此，林美云悲哀地发现，她再也画不出像从前那样风格独特的作品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林美云只得违心地画那些连她自己都不认可的作品，再由画商按照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为噱头，卖给那些不懂画的买家。然而，这一切都被深知内情的安德鲁看在眼里。2012年10月20号，在一些画商的炒作下，林美云又将举办第二次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画展。而在10月19号的《纽约时报》艺术板块的专栏里，安德鲁教授在一周艺术评论的文章中揭露了真相，纽约艺术圈和舆论界顿时一片哗然。原来林美云早已经不是处女了，她如果再以处女眼中的性爱世界为噱头兜售自己的作品，这简直就是诈骗。更糟的是，网站上开始流传林美云和富商乔瑞德暧昧的床照，当林美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照片都是乔瑞德为了炒作名气自己传给记者的，而且趁着新闻的热度他还捞了一大笔钱。由此可见，安德鲁的评论是事实。这样一来，那些曾经买下林美云作品的收藏者纷纷要求退货，而林美云也将面临欺诈罪入狱。
1: 雇凶复仇，坐穿牢底也要杀了你。一名中国妻子为给日本籍丈夫报仇，花30万元通过警察雇佣俄罗斯籍杀手冒充意大利大使，杀死丈夫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成为中国首例雇佣外国杀手复仇的案件。这些新闻要素加起来应该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是这只是浮在本案表面上的一些皮毛，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雇凶杀人的中国妻子是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她深深地懂得法网难逃，但为了报复仇，她却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罪责。在处理完丈夫的身后事情之后，她本可以一直滞留在日本以逃避法律的惩罚，但她却毅然决然地回国自首，坦然地走上了法庭，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量刑畸轻为由，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提起抗诉，而除了本文主人公之外，其他被告人也同时提起了上诉。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维持了此前的一审判决。那么，一个法律专业的高材生为什么要知法犯法？我们对于他的敢于担当应该怎样评价呢？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本文的主人公，33岁的童秀林。他是江苏苏州人，10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同学和老师们公认的高材生。因为才华出众，能力强，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京工作。身材娇小的童秀林却有着坚强的内心，他在同学和朋友圈中以有主见和办事果断著称，这也包括他冒着很多阻力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日本留学生冲浦秀昭。最终童秀林让朋友们看到了童秀林眼光的准确，冲浦秀昭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们夫妻的恩爱令人羡慕。当然这份爱情也使童秀林这个弱女子冲冠一怒，雇凶杀死了丈夫的仇人，而成为了罪犯。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冲浦秀昭在与童秀林结婚不久就开始表现出他的经商天才。在北京繁华的朝阳区燕莎商场一带，冲浦秀昭发现了商机。因为随着北京国际化都市进程的加快，燕莎商场附近又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区，如果在这里开一家日本饭馆肯定能火。他决定借父母的钱在燕莎附近开一个饭店，引进日本料理。事实证明冲浦秀昭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他独立经营肯定会大获成功。因为10年前北京还很少有日本料理店，但是他没有想到问题却出在了他与合伙人的合作上。冲浦秀昭的合伙人叫齐简宁，他的祖籍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但是他出生在北京。因为冲浦秀昭当时是留学生的身份，

0: 虽然投资了60万元，却只能以只投了20万元的齐简宁的身份去工商机关注册。1996年11月，冲浦秀昭和齐简宁合伙，在燕莎商场旁开了一个叫三四郎的日本料理店，用的是齐简宁的个体执照。冲浦秀昭和齐简宁各占45%的股份，其他10%的股份给厨师。冲浦秀昭和齐简宁虽然四人交情不错。但是冲浦秀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毕竟有限，他并不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买卖亲手做，庄稼不托人。在燕莎的这家店后来因为拆迁关了门，之后冲浦又和齐简宁合作，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寿司店，出资是每人一半。合伙做生意虽然赚钱，但由于冲浦秀昭一边忙于上学，一边还要分身做生意，自然招来齐简宁的不满。
1: 他叫王秀英，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清扫街面后，他都会到街边的马家牛肉面吃早餐。
2: 马老板，来碗牛肉面。
3: 好嘞，1块钱。
2: 谢谢啦。
3: 客气啥，你们为人民服务，咱老马为你们服务。牛肉面一碗。
1: 这几年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持续加大，享受到税后红利的老马也琢磨着要做些事情回馈社会。这不，去年他在面馆门口挂了个牌子，
3: 环卫工人吃面1块钱。我就觉得国家照顾咱小本买卖，给了咱税收福利，咱也得报答社会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看这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里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有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在。
2: 这面香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5: 齐简宁经常埋怨冲普对生意不上心，而冲普秀昭也开始对齐简宁不满。他认为齐简宁仅仅抓住财权，隐瞒经营收入，所以两人在合伙经营了不久就解除了合作关系。但公司解体后，一直没有清算财产。自从两人的合作关系解除后，冲普秀昭一直不停地去找齐简宁要求清算财产，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以便还给父亲。但因为公司的财产一直掌握在齐简宁手里，他找了很多理由推脱。无奈之下，冲普秀昭只好请学过法律的妻子帮忙讨债。童秀林虽然整理了很多材料，多次找齐简宁归还丈夫投资的钱，但是这笔糊涂账一直没有算清。不久之后，齐简宁自己却拿着钱在郊区开办了一家犬舍，引进了一些名贵犬种，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而且还开上了加长的奔驰车，俨然是一幅大款的派头。而冲普秀昭当初投资的钱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两人合伙做生意之后，自己的钱却被别人拿着去养狗，而且还死不认账，这时冲普秀昭痛苦至极，心情极其糟糕。不久之后，郁闷中的冲普秀昭患上了重病。冲普生病之后，童秀林被日方委托为董事处理日方的事情，但她却无权干涉饭店的经营。在丈夫病入膏肓到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童秀林几乎天天都在失眠，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她觉得丈夫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齐简宁欠她这么多钱不还，丈夫的病是让齐简宁气出来的。2002年5月，冲普秀昭在郁闷中因病去世。临终前，冲普对妻子童秀林说，齐简宁至今没有还钱， 几年过去了，这些钱是父亲资助给我的，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父亲，这都是齐建宁带给我的。丈夫带着遗憾去世了，这在佟秀林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把自己丈夫的死都归在齐建宁的身上。佟秀林觉得丈夫死得太冤了，这一切都是齐建宁造成的。丈夫的去世是佟秀林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丈夫去世后，佟秀林给她和丈夫共同的警察朋友王江涛打电话诉苦。佟秀林在向王江涛讲述丈夫的临终遗言时，气愤地说，我恨不得找人杀了他。王江涛也知道冲浦秀昭与齐建宁之间的经济纠纷，在佟秀林的丈夫去世之前，他也曾多次帮佟秀林找律师想解决这个纠纷，但因为证据不全，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官司，加上齐建宁不是不认账就是逃避。虽然佟秀林曾从齐建宁那里拿到一点钱，但事情一直没能解决。眼看佟秀林在气头上，王江涛劝慰佟秀林说，我们都是学法律的，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儿。深知法律严肃性的佟秀林含泪点了点头，但是为夫报仇的念头却在佟秀林的心中挥之不去。朋友的劝阻和他对于法律的了解，使深陷在痛苦之中的佟秀林打消了雇凶杀人这个荒唐的念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齐建宁自己的蛮横，让佟秀林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屠刀。正当佟秀林要打消找人报仇的念头的时候，齐建宁却再次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激怒了佟秀林，并最后招致了灾祸。得知曾经的合作伙伴冲浦秀昭英年早逝，消失很久的齐建宁还是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来最后送别这个曾经的日本朋友。当齐建宁走到佟秀林面前的时候，佟秀林本来痛苦的心犹如正在滴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禁不住对齐建宁提起丈夫的遗言，并提出要齐建宁尽快算清当初的账，以便把钱还给在日本的公公婆婆，了却丈夫的遗愿。随着冲浦秀昭的去世，齐建宁觉得人死债烂，几年前的那笔账不需要再还了，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他根本没有想到佟秀林会在葬礼上当众重翻旧账。恼羞成怒的他蛮横地说，我没有欠你的债，你爱找谁找谁去，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你不还钱气死的，今天你还不认账吗？佟秀林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上前撕了这个态度蛮横的男人。你丈夫死不死与我何干？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欠你们的钱？说完，齐建宁甩手而去，留下佟秀林泪眼迷蒙的木然的站在那里。就在那一刻，内心充满怨恨的佟秀林决定为丈夫复仇，除掉这个不讲信义的男人。佟秀林曾经想过很多办法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但是熟悉法律的他明白，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自己的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本打不赢官司。他曾经多次找过律师和从事法律业务的朋友咨询，但是谁也不能给他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深深的怨恨使佟秀林放弃了一切顾忌。安葬丈夫之后，2002年9月，佟秀林再次找到王江涛，因为他知道王江涛不但是丈夫的朋友，更是一个讲义气、够哥们儿的男人，关键时刻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当佟秀林一字一句地说出“你帮我找人除掉齐建宁”的要求时，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还是吃了一惊。尽管他知道齐建宁做事的确不够地道，也知道齐建宁深深地伤害了佟秀林和冲浦这对夫妻，但是让一个警察去帮忙雇人行凶，深知法律的他还是有所顾忌。在劝说佟秀林很久之后，王江涛吃惊地发现，这个跟他一样懂法的女人已经铁心要复仇了。在情与法面前，仗义的王江涛最终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帮佟秀林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一个忙。但是话到嘴边，王江涛还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人，这个人跟冲浦也认识，你们自己谈，跟我就没有关系了。王江涛以为他只是给朋友牵针引线而已，自己并没有去实施犯罪，所以牵扯不到自己。何况王江涛给佟秀林引荐的是一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朋友，让俄罗斯人帮日本人复仇，怎么也扯不到自己。王江涛这个单纯的有点天真的想法，最终为自己带来了6年牢狱之灾。 王江涛推荐的这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人叫旅途。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负责管理一片俄罗斯人聚集的公寓，这一带的俄罗斯人和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较多。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吉林的年轻人旅途，是王江涛的朋友。32岁的旅途曾在中俄边境做生意，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旅途脑袋灵活，在中俄边境学会俄语之后开始做俄语翻译工作。后来他来到北京，因为在北京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慢慢产生了一些债务纠纷，旅途便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旅途在开讨债公司的过程中认识了国内外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包括后来和他一起杀人的俄罗斯人基多夫跟纳季。王江涛虽然知道旅途的讨债公司没有执照，但仍然经常让旅途配合他的工作，所以在佟秀林找他帮忙雇凶杀人时，王江涛一下子想到了旅途这个亡命徒。2002年11月的一天，佟秀林再次给王江涛打电话，王江涛让佟秀林来找他。就这样，佟秀林通过王江涛认识了旅途。佟秀林见到旅途之后，王江涛谨慎地起身说，你们自己谈吧，我走了。说完转身离开了他们。在旅途居住的公寓里，佟秀林把自己想找人杀了齐简宁的想法跟旅途说了，而且把冲浦和齐简宁之间的关系也说了一些。旅途说可以找个俄罗斯的人帮着办这事儿，并问佟秀林齐简宁有没有保镖。佟秀林说齐简宁应该没有保镖。佟秀林很快跟旅途商量好，以30万元的价格请旅途雇佣俄罗斯人基多夫将齐简宁杀掉。随后佟秀林就开始筹钱。佟秀林向旅途提供了一张齐简宁的照片，并告诉旅途一些关于齐简宁的情况。之后佟秀林支付给旅途21万元人民币，另外王江涛手里还有佟秀林的10000美金。佟秀林让旅途跟王江涛要10000美元凑足30万元人民币。旅途拿到钱后并没有着急办事儿，这让佟秀林有些着急。2002年12月初，佟秀林打电话问旅途什么时间办事儿，旅途答应说春节前一定办利索。听到旅途信誓旦旦的承诺，佟秀林于2003年3月放心地去了日本。他想趁旅途杀人之机把日本公公婆婆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轻松回国自首。但是佟秀林到日本后担心自己回国后渺无音信会让公公婆婆担心，就把自己已经花钱找人杀齐简宁的事向冲浦的父母和盘托出。冲浦的父母一听儿媳竟然出此下策，他们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狠狠训斥了佟秀林一番，劝佟秀林尽快回国阻止旅途他们。无奈之下，2003年6月，佟秀林回北京找到旅途，不让旅途杀齐简宁了，并要求旅途退还已经付给的杀人款。但是对于旅途这样的亡命徒来说，已经到手的钱怎么可以再拿出去呢？旅途信誓旦旦地说，齐简宁这种人渣该死，你别管了，我一定给你办好。眼看不可能从旅途那里要回钱来，余恨未消的佟秀林只好作罢。在此之后，旅途并没有动手，直到2004年年初旅途还钱，但旅途坚决不还。在整个2004年，佟秀林多次找旅途让他还钱，但旅途每次都说，你别管了，这种人该杀，我一定会尽快办好的。佟秀林知道向旅途这种人要钱是很难的，佟秀林干脆把旅途给他的单独联系的电话卡扔掉了。他想，既然拿不到钱，就顺其自然吧。让佟秀林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12月5日深夜，旅途突然给佟秀林打电话，让他下楼见面。在佟秀林楼下，旅途告诉佟秀林说，齐建宁死了，用手枪干的，用了6发子弹，放心吧。原来在拿到佟秀林送来的钱后，旅途找到了曾经的生意合作伙伴基多夫跟纳季。这个43岁的基多夫身高超过1米8，满脸络腮胡，灰白头发，高鼻梁，曾当过兵，身材十分健壮。据旅途说，他在俄罗斯有黑社会的背景，经常帮助中国人在俄罗斯追债，也曾经在旅途的雇佣下成功的追过债。原来从佟秀林

的口中，旅途了解到齐简宁十分喜欢狗，而且还经营着一家犬舍。旅途就在狗的身上打起了主意。基多夫因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南斯拉夫驻华大使。为了不引起齐简宁的怀疑，旅途和基多夫先租了一辆切诺基，又到建国门外附近偷了一个使馆的车牌。两人买了铁锤，基多夫还带了手枪。2004年12月1日下午，旅途和基多夫来到齐简宁的犬舍。旅途向齐简宁介绍说，这位大使要给自己的女朋友挑只好狗。一听是挑狗，齐简宁来了兴趣，二话没说就上了旅途的车，驶向远在郊区的犬舍。齐简宁坐在车上，不时地和旅途聊天。当车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工业园一条僻静的土路上的时候，还在侃侃而谈的齐简宁突然觉得后脑一阵剧痛，刚才那个风度翩翩的大使手中竟拎着一柄铁锤。车停在了路旁，头晕目眩的齐简宁捂着脑袋趴在地上向二人求饶，可求饶的话还没说完，齐简宁便被两颗子弹夺去了生命。随后他们把齐简宁的尸体扔到了一口排污井里，凶器被扔到了通惠河。齐简宁死了，童秀林这些年复仇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他知道一切该了结了。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日本的公公婆婆。12月20日，童秀林去了日本。刚到日本的12月22日晚上，童秀林就接到王江涛打来的电话：你别回来了，旅途被抓了，旅途他们肯定都已经招了你雇凶杀人的事情，警方已经通缉你了，你千万别回来。但童秀林的话却令王江涛大惑不解：不行，我一定要回北京去，向警方把事情说清楚，是我做的，我一定要敢于担当。作为一个熟悉中国法律的人，我深知法律的神圣，我违反了法律就要承担，我愿意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童秀林的话让王江涛惊诧不已，但是王江涛知道童秀林既然说得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他长叹一声说：你要是回来，能不能保证不说出我来？电话那边也传来一声叹息：我努力吧，但我不敢保证。2005年3月19日下午3点，童秀林在日本成田机场内用公用电话给北京刑侦总队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叫童秀林，是我雇人杀死了齐简宁，齐简宁现在死了，我回北京自首。随后童秀林把自己乘坐的航班和时间都告诉了刑警总队。2005年3月20日，童秀林告别了公公婆婆，从日本坐飞机回到北京，和民警一起来到了公安机关。同时童秀林主动提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25万元，他的亲属将钱送到了司法机关。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童秀林供述了他雇凶杀人的全部情节。在提到他去世的丈夫时，他的眼圈红了。对于童秀林雇凶杀人的庭审非常顺利，但对于公诉人指控的旅途和基多夫杀人的指控，在对当天情景的供述中，旅途和基多夫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旅途说他们事先买好了铁锤，偷了一个使馆的车牌，枪是基多夫的，当天他们以买狗为由将齐简宁约出。在车开到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后，基多夫操起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砸向了齐简宁的头部。见齐简宁反抗，基多夫操起一把枪将旅途逼下车。当我下车时，只听到两声枪响，齐简宁中枪倒下。当他们将齐简宁放入后备箱时，听到呻吟声，基多夫又操起铁锤锤了几下，随后他们将尸体抛在路边的屋井内。而基多夫更是当庭否认自己参与杀人。基多夫说那天旅途带他去见生意上的朋友，为显示身份，旅途特意偷了一个使馆车牌。车开到无人的地方，旅途和齐简宁下车，两人发生争执。他听到两声枪响，就看见齐简宁倒在地上，他本想帮旅途搬尸体，但旅途拒绝了。而基多夫此前在接受审讯时曾承认过用铁锤敲打齐简宁头部的细节。2005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童秀林雇凶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旅途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基多夫跟纳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附加驱逐出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童秀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江涛有期徒刑6年，
四名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0: 经济损失人民币35万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认为，旅途基多夫和童秀林都是共同故意杀人的主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旅途和基多夫应判死刑，童秀林应该是无期徒刑。律师认为，这是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童秀林出主意，旅途和基多夫经过预谋实施杀人，用铁锤击打齐简宁，但没有致命后，虽然齐简宁求饶，但二人丧失人性，开枪把齐简宁杀死，最后还要抛尸，整个过程中没有从轻的情节。对此，基多夫指定辩护律师认为，基多夫和旅途没有被判死刑，原因之一是因为法院出于慎杀的原则，至今是谁开枪射杀齐简宁也还是个谜。对于具体实施杀人的过程，基多夫和旅途都说是对方干的，有没有其他证据，法院无法查明具体情况，只能判定两人共同实施。出于对死刑适用的慎重，法院不能轻易做出死刑的判决。另外，旅途在被抓获后协助警方抓捕了基多夫，而基多夫最终被判处无期以上的刑罚。根据刑法规定，旅途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应被减轻处罚，所以法院依法适用了无期徒刑。对于法院判处四被告人赔偿死者家属的35万元，童秀林家属缴纳了25万元在案，旅途家属缴纳了10万元在案。一审判决之后，除了童秀林没有上诉之外，旅途基多夫和王江涛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的判决提起了上诉，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也就一审法院的刑事部分的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怎么睡呀、啊？
1: 嘘，妈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
6: 啊，
7: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4: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8: 妥妥的。
4: 衣服带齐了？
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4: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9: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5: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也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如今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让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二维码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二维码不仅仅只能用来支付，它还可以储存包含各类文本、链接、位置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文字信息，每个二维码都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据说目前一天全球的二维码消耗量在100亿以上，那么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既然有二维码，那就有一维码。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维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条形码。这种黑白相间的条码随处可见，比如说商品的包装袋上商品的编码。1948年，费城的两名研究生想到了利用摩尔斯电码的原理，将其中的点和线设置成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这就是条形码最早的概念。但是因为扫描器的原因，直到1974年，真正意义上的条形码才开始正式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条形码理解为在摩尔斯电码的垂直方向拉长得来的，通过水平方向来表达信息，垂直方向只是为了方便扫码器读取数据，所以条形码叫做一维码。不过条形码的文字储存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储存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等信息，通常容量仅为50字节左右。条形码在使用方面的不足就体现出来了。到了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为了解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品管理问题，像上面提到的条形码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或是破损之后难以读取等缺点，着手研发一种容量更大、更容易读取的编码技术，最终发明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可以储存信息的二维码，弥补了条形码的缺陷。虽然二维码是基于条形码的垂直方向的拓展，但是它们两者的工作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条形码与摩尔斯电码原理接近，但二维码的工作逻辑则是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将录入信息转化为零和一这种机器语言体现出来，扫码时再转换成对应的字符。每一个二维码都由许多白色和黑色的小方块组成，其中白色小方块代表着二进制当中的零，黑色小方块代表着一，再加上定位图案、校正图案以及定时图案，同时还包含版本信息以及格式信息等等。那定位图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帮助摄像头快速地找到二维码的位置并聚焦，一般分布在二维码的三个角，也就是最大的三个正方形。定位图案相互之间的黑白小方块连线为定时图案，目的是让摄像头知道扫描信息的范围。位于中间的小方块就是校正图案，如果是印在非平面的二维码，校正图案就可以帮助摄像头校正图形，以正确的读取数据。那以目前 QR 二维码最高版本来说，最多可以储存2953个字节，或者接近1000个汉字。所以呀，不能小看这个由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图案。而且二维码还有容错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将信息在不同位置重复的放置，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缺失，也能正常的扫码读取，提高扫码成功率。以25×25色块的二维码为例，除去前面提到的区域，真正存储信息的范围还有478个小方块，黑白两色总共有2478个组合。这是什么概念呢？假设全世界每天消耗100亿个二维码，就算从宇宙大爆发用到现在，也只能消耗其中一小部分。而且25×25色块只是二维码众多版本当中之一，目前 QR 型二维码最高版本为177×177色块，那能组合的二维码组合无穷大呀，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所以完全别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担心晚饭吃点啥吧。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36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

0: 今日早盘啊，江淮汽车的股价快速拉升，盘中呢一度逼近涨停，午后啊震荡走弱，截止收盘，江淮汽车报收23.09元每股，当日涨跌幅4.72%，对应总市值520.49亿元。消息面上呢，其实此前承诺进一步优化尊界V800的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的用户呢提供免费升级后，10月13号，尊界汽车正向尊界V800车主发送尊界V800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根据说明内容，2026年10月11号，经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验证，尊界V800制动踏板符合行业标准的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1500牛，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加盐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破坏。从这个知情人数了解到，上述检测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完成。另媒体报道，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检测中心档案室工作人员确认了该报告的真实性，但同时表示该报告仅对企业送检的样品或者样车负责，不对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做任何保证。这份检测说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尊界V800制动踏板支架在国标静态测试下的安全性能，但并完全回应公众此前的全部关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刘彦伟向这个记者表示呢，目前这份说明说明了以报告概要长途形式传播，无法凭此核实完整的检验过程，仅可以看作是部分样件在规定加载下未损坏的证据。同时呢，检测情况说明的是这个送检踏板总成在指定台架条件下的表现，懂车帝展示的是在踏板装在车上连续紧急制动时的异常，这两组结果可以同时成立，但目前的公开材料还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尊界提供的是静态测试结果，懂车帝提供的是动态测试结果，两个呢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不能用一个结果来否定另外的结果。李彦伟认呢，下一位应该公布完整的第三方报告，包括机构名称、报告编号、资质、样品来源、零件版本、夹具照片和原始力、位移曲线、核对送检件和三车断裂车的零件号、设计版本、材料模具和生产批次是否相同，在同版本的这个量产整车上记录完整的踏板力波形、踩踏位置和速度，按事先确定的程序重复连续紧急制动。同时呢，对断裂件未对件的这个断口材料和尺寸的分析呢，三台实车相近位置断裂是不能被这台架合格的说明抹去异常信号的，应该把两组的样件、两种工况、同一断裂的位置连接起来的失效分析。资料也显示啊，其实尊界啊也说了很多回了，是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一个高端的智能电动汽车品牌。今年8月5号，尊界时代旗舰 MPV 以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在深圳举办，尊界 V800、尊界的 V680 正式上市。其中啊，尊界 V800 提出了这个尊享版、行政版和领航版，售价呢分别是76.8万元、86.8万元和101.8万元。尊界 V680 推出的尊享版现实售价是64.8万元起。此前呢，第三方机构发布的 V800 制动测试视频呢，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三界 V800 在新车在百公里时速紧急制动测试中，于第二次至第四次的测试期间，相继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针对该事件呢，尊界汽车此前曾发布情况说明称，制动的系统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开发验证，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中呢未发生断裂故障，并承诺呢进一步优化部件的设计，为已交付的用户呢提供一个免费升级。据悉呢，相关的升级方案呢预计在10月底确认，11月呢将会陆续的启动升级。好的，以上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江淮汽车这个尊界V800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报道，就是今天呢这个江淮汽车的股票是涨了的。那么说到新能源呢，其实现在的这个车市啊，零售大跌28%，但是新能源占比却冲上了67%。那么谁究竟在失去市场呢？先算一笔简单的账啊，渗透率的计算方式是新能源零售销售的这个销量除以乘用车零售总量。 108.4万辆除以161.8万辆，约67%。这个数字回答的是买车的人当中有多少选择了新能源，而不是今年比去年啊多卖了多少新能源汽车。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新能源车呢卖的比去年少，却比燃油车跌得慢。于是呢，新能源在缩小市场里的占比例更高。九月常规燃油车的这个乘用车零售量约为53万辆，同比下降43%，新能源车同比下降16.7%。前者啊收缩更快，正是新能源这个份额抬升的重要原因。把这组数字翻译成消费者能看懂的话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汽车都是越卖越好，而是仍然决定买车的家庭当中选新能源的人呢占比越来越高。一个不断变大的百分比未必代表不断变大的市场蛋糕。另外呢，还要分清同比和环比。九月乘用车零售环比8月增长5.0%，新能源零售环比增长7.8%，说明啊较上月有所修复，但较去年同期啊仍然下降。把环比回升直接写成市场的全面复苏，同样容易被误导。那么谁在失去市场？答案不只是燃油车。从零售端看呢，承担更大冲击的确实是传统燃油车。九月呢，常规的燃油乘用车零比这个下降43%，降幅的明显大于新能源的16.7%。对于以燃油车为主要产品的经销商，暂停客流、库存周转和促销压力啊，可能会因此更为突出。如果把新能源车直接写成赢家，也只输对了一半。新能源零售108.4万辆，虽然当月乘用车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个销量，但仍比减少了16.7%。新能源企业同样面临这个需求放缓、渠道效益和盈利等方面的这个综合的考验。份额领先和利润增长之间呢，其实还有一道现实的经营门槛。新能源内部的分化也值得注意。成联分会披露的这个细分的这个零售据啊，在行业媒体这个整理显示啊，九月纯电动车型呢是76.5万辆，同比下降8.5%，插电混动呢大概是23.2万辆，同比下降35.7%，增程式车型呢是8.8万辆，同比下降是17.3%。各条技术路线走势并不相同，不能用同一个新能源的标签了来解释全部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市场竞争的重心呢正在调整。早些年呢推出一款新能源产品，本身可能就比较具有这个新鲜感，如今的新能源已经占到了零售市场的2/3，消费者会更比较真实的续航、补能便利、智能化体验、空间和长时间的这个使用成本。企业呢不能只靠我也有新能源车就获得订单，渠道呢同样在承压。汽车是低频、大额消费、销售顾问、试驾、金融方案、售后服务都需要成本。假如单店的销量下滑，即便是某类车型的份额增长，也不能保证经销商利润同步改善。对于消费者来说，促销力度啊变大可能会增加谈判空间，但也要留意交付、售后和服务承诺能否落地。那么我们国内卖的少，为什么汽车的企业还在加快出海呢？这个稍后为大家一一讲解。
1: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 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

0: 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2: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0: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2: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继续说一下为什么国内卖的少，还为什么企业这个在加快我们出海这个布局啊。其实你理解今天的车市呢，还要把国内零售和工厂批发出口啊分开来看。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我们的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出口达到了91.7万辆，同比增长73.7%。新能源乘用车厂商出口是55.8万辆，同比增长163.5%，这是另一条值得关注的增长曲线。国内的零售统计呢，是国内消费者购车的终端表现，厂商批发呢则涉及到向渠道出口等环节的销售，两者口径啊并不相同。企业呢在国内市场遭遇压力，可能通过海外市场产品结构调整等方式呢寻找增量。

0: 每辆啊赚了多少钱。那么作为准备买车的人，我们应该看什么啊？销量下滑时，买车家庭很容易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继续等降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等等党。我们常能听到等等党又赢了，但是啊，单月的这个市场数据无法直接预测未来车型的价格。那么对于消费者啊，你更可操作的办法是看自己的用车账本，而不是压住价格的最低点。第一呢，看使用场景，日常呢城市通勤占比高，家或单位的补能便宜的家庭呢，可以重点比较纯电车的使用成本，长途的这个出行频繁，充电条件不稳定的家庭呢，可要把这个补能的时间、油电混用和这个高速的能耗呢算清楚。没有哪一种动力形式适合所有人呢。第二个呢是看完整的购车成本，裸车优惠呢不等于落车落地的这个总成本，贷款利息啊、车的保险、这个交强和商业啊、选装、置换条件和这个可能附带的金融服务费啊，都应该写进同一张表。所谓直降多少，只有在同等配置、董腾付款的方式和董腾的这个售后保证下才有可比性。第三呢是长期的服务能力，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呢越来越普及，电池的质保条件、维修网点、零部件供应啊、软件维护和二手车的残值，都可能影响5到8年的真实用车体验。销售时的一个一次性的优惠啊固然重要，后续成本呢你也不能忽略。那么对于经营汽车的中小型企业啊，思考方向则不同，你比起单看全国的渗透率，更应该跟踪当地的这个细分各个车型的销量、门店的成交率、获客成本、库存天数和售后的收入。全国67%的平均水平啊，不意味着每个地区每家门店都得到了相同的一个结构。那么下一轮竞争啊，不再只是新能源替代燃油车。你看9月份的数据已经是很重要的信号了，并不是新能源已经赢了，而是汽车市场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动力结构在改变，消费的总量呢却没有同步扩张，部分企业呢在国内市场承压，却可能在海外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今后判断车市呢，你要看重四个指标：国内零售绝对量、不同动力车型的零售份额、出口与批发的结构，以及企业最终的毛利和现金流。只盯住任何一个数字，都可能错过另一半的真相。那么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渗透率创新高意味着技术已经从可选项逐渐走向了主流选择，意味着靠概念获取溢价更难。对于传统的燃油车品牌，挑战是如何在需求变化中重建产品力的这个竞争力。对于消费者，市场竞争加剧，选择会更多，但选车啊仍要回到我们家庭需求和总拥有成本。一场汽车产业的较量，正让谁能更多人第一次买新能源转向谁能让消费者在下一次换车的时候仍然选择自己。67%的结构变化是刻度，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啊都能够分到利润。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呀，不知道大家对于你们选车用车有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啊，真的你得会算账，咱不能目光短浅看这个当时的优惠是多少，你要把这个所有的购车成本、养护成本啊，你要全款还是分期，分期的话它是几年免息，还是说5年内免息，还是前2年免息后3年是低利率，哎，然后这个电池的质保政策，哎，然后我这个车的这是个售后的服务网点离我近不近，我家有没有这个充电位或者充电桩，哎，如果没有的话，我租1年的这个车位或车库是多少钱，安一个充电桩是多少钱，这个买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充电桩免费的这个安装服务，哎，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当前的二手车市场，哪个品牌的这个后续的软件升级 OTA 啊，这个非常的更新，不会淘汰老车主，哎，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通勤的距离是不是纯电可以满足，如果说需要在这个集中出行的节假日我们要去出远门的话，那么纯电会来会不会带来这个焦虑啊，我们要常要去的目的地大概距离我们家是多少公里，这都是啊，所以说呀，买车用车呀不能够冲动，还是要仔细考一下，毕竟啊现在已经到了全民过日子的时代了。好的呢，今天的内容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啊我们可以买一辆自己喜欢和适合家庭用车的一个小卡。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

0: 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0: 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
2: 魔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10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10分要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1: 姐妹儿。
3: 啊、哦，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1: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1: 这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1: 所以今天呢，将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1: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1: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1: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1: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1: 不周山。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
1: 就是、
3: 在这儿还有
1: 个
3: 不贤山，
1: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1: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1: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3: 嗯哼，
1: 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1: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1: 是
3: 啊，
1: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1: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1: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1: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1: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1: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啊。
1: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1: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1: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啊，它是只出不进呢，
1: 只出不进。
3: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三江源头。
1: 嗯，
3: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1: 对，
3: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1: 啊，
3: 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1: 哎呦我天，
3: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1: 我的妈，
3: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1: 但
3: 海拔位置啥的啊、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1: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3: 没想到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3: 知道，知道。
1: 这回知道
3: 了、这我知道这个、
1: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3: 嗯，
1: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3: 嗯哼。
1: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3: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1: 你都看着。
3: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1: 北坡上
3: 去、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1: 啊。二道白河，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那可真是，
1: 世界级的真的是。
3: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1: 嗯，
3: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1: 长白瀑布
3: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容易爆炸哦。
1: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3: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1: 啊、
3: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4: 哦，
3: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4: 都是
3: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哎，青熟了，黄没熟。
4: 嗯，
3: 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4: 嗯，
3: 黄熟了，青没熟。
4: 哎呦我天哪！
3: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4: 巨龙泉。
3: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4: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
3: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4: 好看。
3: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4: 嗯。
3: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4: 就
3: 正好是那瀑布。
4: 哇塞！
3: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4: 哎、
3: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4: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
3: 嗯、
4: 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3: 嗯
4: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3: 很正常。对
4: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3: 最低呢？
4: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3: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
4: 嗯、
3: 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
4: 嗯，
3: 时间可能比较紧，
4: 嗯，
3: 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4: 对，
3: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4: 就怎么呢？
3: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4: 哦，
3: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4: 要出不是我付出一些？
3: 大概也就30-50。
4: 要付出一下，
3: 这也就30-50。
4: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嗯，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3: 嗯、
4: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3: 那么些呢？
4: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3: 嗯，
4: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中华秋沙鸭
3: 溜达都能碰着，
4: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西坡，
3: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
4: 嗯，
3: 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
4: 嗯。
3: 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4: 是
3: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
4: 嗯，
3: 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4: 哦。
3: 哎，因为
4: 好像都是这样的，
3: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4: 嗯，
3: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
4: 嗯、
3: 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4: 嗯，
3: 其实则不然。
4: 怎么则不然？
3: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4: 兵刃？
3: 哎，如果
4: 你不是你是干啥去了、啊？
3: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4: 啊、
3: 哦，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4: 雨衣。
3: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4: 锅碗瓢盆、
3: 锅碗瓢盆、
4: 大水枪、
3: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4: 啊、哦，
3: 哎，
4: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是你那个漂，
3: 还有一个
4: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3: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4: 啊
3: 哦？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
4: 嗯
3: 哦，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4: 嗯，
3: 然后再带去、
4: 哎，
3: 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4: 要不咱
3: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4: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3: 那倒也行。
4: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
3: 嗯、
4: 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3: 嗯，
4: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3: 嗯，
4: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 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3: 那么高呢？
4: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3: 地下原始森林，
4: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3: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4: 你可以喂它，
3: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4: 啊，
3: 哎，你还可以看到，
4: 我没见过，
3: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4: 比如说
3: 狍子。再比如说，
4: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3: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4: 啊，
3: 羊驼，
4: 羊驼，
3: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4: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3: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4: 不建议，
3: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4: 就18弯什么那个，
3: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座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4: 太难受。
3: 对，
4: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3: 天池的全貌哈，
4: 最完整的全貌了。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3: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4: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3: 啊。
4: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3: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4: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3: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4: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3: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4: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3: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4: 那还用说了？
3: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儿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4: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3: 抚松县也可以。
4: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3: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4: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3: 比如说
4: 很香。精，
3: 比如说
4: 喇咕豆腐，
3: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4: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3: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4: 喇咕。
3: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4: 人家说那个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3: 挺干净的。
4: 对，甲壳纲小动物。
3: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 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4: 是。
3: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
4: 林蛙
3: 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4: 林蛙这个可以吃。
3: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4: 请问
3: 它还在里面
4: 蹦吗？
3: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4: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3: 养殖林蛙是可以
4: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3: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4: 啊，
3: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4: 对对，
3: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对，
4: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娇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3: 然后就是啥呢？
4: 土豆，
3: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4: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3: 那
4: 个黄？
3: 当然了。
4: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3: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4: 真的吗？
3: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4: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3: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4: 好吃。
3: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4: 对对对，
3: 它其实挺好吃的，
4: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3: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4: 鱼黄馍，
3: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4: 听着就好吃。就是、
3: 还有就是啥呢？
4: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3: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4: 那你咋吃啊？
3: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4: 啊，蘸鸡蛋酱
3: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4: 鸡蛋酱吃
3: 那才是最香的。
4: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3: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4: 大冷面，
3: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4: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生鱼片哦。
3: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4: 哎，
3: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
4: 对对对
3: 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4: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

0: 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
1: 嗯，
0: 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0: 秋天去
1: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却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 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3: 永斌
7: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7: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6: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6: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9: 嗯，
6: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6: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6: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6: 万物皆可战，
9: 对，
6: 战啥战？
9: 战大将，
6: 战大将。
9: 哎，
6: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6: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
6: 园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6: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6: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6: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一句什么，你说
6: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6: ，
9: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6: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6: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9: 嗯，
6: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6: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6: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6: 没了再说，
9: 还有小白菜，
6: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6: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6: 萝卜就分好几种。
9: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儿，
6: 萝卜干儿，
9: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6: 哎。
9: 老多种了，萝卜什么水萝卜，
10: 水萝卜，
9: 毛葱，
10: 毛葱
9: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10: 圆葱
9: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10: 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10: 榆树干豆腐。
9: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0: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9: 嗯，
1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9: 哎，那可真是
1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9: 大酱，嗯，
1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9: 嗯，辣椒酱，
10: 辣椒酱，
9: 蘑菇肉酱，
10: 蘑菇肉酱，
9: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10: 嗯，
9: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0: 香气，哎，可以，
9: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0: 哎，太多了，
9: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10: 嗯，
9: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10: 嗯，
9: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0: 那还有，
9: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0: 熟食，
9: 哎，
10: 比如说
9: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10: 嗯，
9: 那个叫熏酱拼盘，
10: 对呀，啊，
9: 但是你会发现，
10: 嗯，
9: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0: 嗯，
9: 里边既有蘸酱菜，
10: 嗯，
9: 又有熏酱。
1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9: 哎，老专业，
10: 要荤素搭配，
9: 嗯，
10: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9: 那确实有，
1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9: 嗯，
1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9: 嗯，
10: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9: 嗯，是，
1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9: 对，
10: 种类太多了。
9: 然后你再说酱啊，
10: 嗯，
9: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0: 嗯，
9: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0: 咋说呢，
9: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0: 嗯，
9: 我们可以魔改，
10: 嗯，
9: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0: 怎么魔改的呢？
9: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0: 哦，
9: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0: 辣酱
9: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0: 你酱不行，
9: 包括啥哈？
10: 那不对，
9: 沙茶酱，
10: 那不对路，不对路。
9: 到最后，
10: 嗯，
9: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0: 酱门。
9: 然后这些酱门啊，
10: 是挺酱的，
9: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9: 还得是鸡蛋酱。
10: 嗯，
9: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0: 哦，
9: 总之吧，就是啥呢？
10: 嗯，
9: 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0: 嗯，
9: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9: 嗯，那可不。
1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9: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0: 哦，
9: 来吃块黄瓜，
10: 哦，
9: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
10: 嗯，
9: 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0: 你现在
9: 可好了，
1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9: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10: 嗯，
9: 说明他成熟了，
10: 成熟，
9: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0: 长大了，
9: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9: 嗯，
10: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9: 对，
1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9: 哎，
10: 那如果
9: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10: 嗯，
9: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0: 啥，
9: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0: 嗯，
9: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0: 配上点蘸酱菜，
9: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0: 对，
9: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0: 嗯，
9: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0: 榆树干豆腐，
9: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0: 哎，哦，
9: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0: 熏酱还得买呀。
9: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0: 嗯，
9: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0: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9: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0: 梦一手手食，
9: 嗯，
1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9: 哎
1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9: 我跟你分享啊，
10: 嗯，
9: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
10: 嗯，
9: 基本都有啥呢？
10: 有啥呢？
9: 首先就是猪头肉、
10: 猪
9: 耳朵，
10: 肉，嗯，
9: 包括还有猪蹄儿。
10: 猪蹄儿。
9: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10: 嗯，
9: 猪尾巴。
10: 哎，猪尾巴好吃。 吃。
9: 那可不，还有什么？
10: 嗯，
9: 酱牛肉。
10: 酱牛肉。
9: 还有牛蹄筋儿。
1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9: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嗯！
10: 确实。
9: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0: 嗯，
9: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0: 嗯，
9: 把它们一合并、
10: 嗯，
9: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0: 嗯、
9: 能吃饱、
10: 哎，
9: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9: 嗯。
1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9: 扒鸡，
1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9: 嗯，
1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9: 出锅的。
10: 哎呀，老香了，
9: 那真是
10: 特别烂乎、
9: 嗯，
1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9: 嗯，
1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9: 嗯哼，
1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9: 嗯，
10: 我们吃扒鸡。
9: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0: 哦，
9: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0: 嗯、
9: 鸡爪等等哈、啊
10: 嗯，
9: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0: 什么鸡肝、鸡胗、
9: 嗯，
10: 包括有鸡架，
9: 鸡小肚，
10: 哎，是全都有、
9: 啊。
1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9: 啊、蛋包？
10: 哎，蛋包好吃，
9: 好吃，
10: 那玩意儿好吃，
9: 好吃
1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9: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10: 嗯，
9: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10: 有
9: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0: 嗯，
9: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0: 嗯，
9: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0: 啊、
9: 猪蹄儿、猪肘子、
10: 嗯、
9: 猪尾巴，是不是、
10: 嗯？
9: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0: 素的有，
9: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0: 可以，
9: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0: 嗯，
9: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0: 嗯，
9: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0: 煮汤
9: 炖豆腐
10: 啊？炖豆腐，
9: 炖冻豆腐。
10: 豆腐
9: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
10: 嗯、
9: 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0: 嗯、
9: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9: 嗯、
10: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9: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0: 嗯、哎，好
9: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0: 哎。你说的这、
9: 啊，
10: 你说的这几样，
9: 嗯、
1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9: 是不是、
10: 啊、
9: 专业？
1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9: 嗯，
1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9: 对，
1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9: 嗯，
10: 好吃。
9: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0: 嗯，
9: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0: 儿童肠，
9: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
10: 肉
9: 多，然后
10: 肉
9: 少，
10: 是
9: 相对淡一些。
10: 哦，
9: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9: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0: 去哪儿？
9: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0: 嗯，
9: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0: 哎，很大。
9: 嗯，
1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9: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0: 4店为啥先说4店？
9: 4店，你说。
1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9: 嗯、好，我现在说3店。
10: 3店、
9: 啊
10: 嗯，
9: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0: 龙凤路八道街口，
9: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0: 在这儿呢，
9: 哎、对，
1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9: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10: 嗯？
9: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
10: 脚步
9: 开的店儿哈、
10: 哦。
9: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0: 拿着上
9: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0: 嗯，
9: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0: 嗯，
9: 别切。
10: 别切，
9: 整个拿着吃。
10: 嗯，
9: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0: 对，
9: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0: 你挺会吃。
9: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0: 故事会，
9: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0: 嗯，
9: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9: 很有学问，
10: 很巧妙。
9: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0: 龙凤路上。
9: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0: 对对对对对。
9: 哎，
1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9: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0: 啊，
9: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0: 嗯、
9: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0: 嗯、
9: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0: 哦、
9: 只需要68元，哎、
10: 嗯，
9: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0: 哇塞！
9: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10: 可以
9: 嘎嘎板子啊、哦
10: 嗯。
9: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0: 嗯、
9: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0: 啊，
9: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0: 那好吃，
9: 哎呀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10: 那个、
9: 干巴的哦，
1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 给它泡上。
9: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四五个人哈、嗯，那啤酒少来少去八瓶不够喝呀。
10: 那才肯定。
9: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0: 一人就得八瓶。
9: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10: 嗯，
9: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0: 嗯、
9: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0: 嗯。
9: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0: 20瓶、啊、
9: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0: 嗯，
9: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0: 哦。
9: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0: 嗯
9: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0: 嗯，
9: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0: 还有
9: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9: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10: 嗯、
9: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0: 哦，
9: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0: 嗯，
9: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0: 哦，
9: 3升啊，
1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9: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
10: 嗯，
9: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0: 嗯，
9: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0: 生，
9: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0: 哦、
9: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0: 鸡尾卷，
9: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0: 啊，还有酒杯，
9: 配一副扑克
10: 啊，可以可以了、
9: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0: 哎，可以，
9: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0: 嗯、
9: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0: 嗯，
9: 够了。
1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9: 哎、
1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9: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0: 嗯，
9: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0: 可以。
9: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0: 嗯，
9: 或某音儿啊。
10: 嗯
9: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0: 嗯，
9: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0: 嗯，
9: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10: 嗯，
9: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
10: 嗯，
9: 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0: 是。
9: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0: 我觉得很好。
9: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0: 出风又很匀速，
9: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机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低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10: 嗯，
9: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0: 没地方放，
9: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0: 凉快。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9: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3中央街与10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0: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

0: 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121集。
7: 而猫相反，只要主人家败落了，它就会第一个离开，典型的小人。说来呢，也够邪门的了。有很多的鬼怪故事都和猫分不开，比如猫挠门、猫跳尸之类。之前九叔就跟我讲过，那个吃掉他徒弟全家的老太太便是成了精的野猫所为。所以呢，我虽然不讨厌这种动物，但是也对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感。当时我听到刘雨迪他说喜欢我，心里不由得怨恨这该死的老天。但是就在我心情十分低落的时候，忽然听说他宿舍楼下有野猫的叫声时，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同时脑袋嗡的一声，就像被人给拿刀捅了一般。猫，我忽然就想起了刘雨迪晚上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穿黑衣服的猫脸老太太。石觉民说刘雨迪会有危险，难道就是因为这个？一想起儿时听到的猫老太太所带给我的恐惧，我就全身的直哆嗦。难道是那个死老太太追到了哈尔滨来了？我努力地回想着小时候听过的传闻，据说这个猫老太太奔跑的速度比火车还要快，如果真是这老家伙的话，现在才到都算是跑得慢的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当我在愣神的时候，电话那边的刘雨迪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8: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呢？
7: 我回过了神来，马上意识到现在已经马上火烧屁股了，根本由不得我继续儿女情长。没什么，太晚了，你快睡吧，记住关紧宿舍门，哪儿都别去，睡个好觉。电话那边的刘雨迪显然不清楚我的语气为何一下子变得这么严肃，他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说的样子，但是听我这么一说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8: 那好吧，小菲菲，你也早点休息，别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7: 快睡吧。

0: 恐怕我是真的变了吧。有些幸福是我不配拥有的，就像你，小丫头，现在的我不敢答应你什么。虽然我不配拥有，但是我还是有资格去守护的。想到了这儿，我便没有再犹豫，起身从我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沓符，然后又从行李中掏出了那把铜钱剑，别在了裤腰里，带上了一件黑色的半截袖，关上了灯，出了门，义无反顾地向刘雨迪的学校赶去。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些鬼魂都爱出现在晚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便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那是因为白天阳光太足了，那些鬼怕晒脸。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为了在乎的人去拼搏了，反而有些轻车熟路的习惯感。我坐在车上给老易打了个电话，他好像已经睡着了。喂，老易，睡了吗？
1: 怎么了？
0: 有情况。
1: 等我会儿，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位。
0: 说吧，他挂断了电话。我心中苦笑着，这老小子还真挺干脆的。的确，我俩没有虚的东西，只要有事儿的话，互相叫一声就行了。不知为何，这老家伙如同锯木头般的声音刺进了我的耳朵里，竟然好像带有一股魔力一般，让我的心开始无缘无故地悲伤了起来。一时间就像是打翻了一锅的黄连汤，竟然让我有一种很想哭的冲动。渐渐我的浑身开始失去了力气，只觉得身上的气好像被抽空了一样，就连铜钱剑都险些脱手。我转头望去，那个老家伙的一只猫眼闪烁着骇人的绿光，就像是一个黑暗中的灯火一般，仿佛它能够直刺进我的内心深处。我感觉到意识慢慢的模糊，霎时间除了他那只绿眼睛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在不停地念叨着，
2: 你是个没用的人，你想保护的东西没有一件能保护得了，你是个伪善的人，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小小的虚荣心罢了。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恐惧也随之消失了，满脑子里都是他的这句话，一股内疚伴随着睡意席卷而来。那个老太太还在笑着，一副猎物已经上钩了的样子。
2: 过来吧，你要保护的东西太多，你活得太累了。
0: 这句话像是一把铁锤一般重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中。是啊，我活得确实是太累了。我苦笑了一下，然后晃晃悠悠地向着他走去，走到他的身边，低着头一动不动。那猫老太太邪笑了一下，
2: 后生望着我。
0: 说来也奇怪，此时这老太太的声音竟然变得不那么刺耳了，反而听上去很轻柔，就像是我家乡那奶奶一般的慈祥，让我无法的抗拒。于是我便望着她，此时在我的眼中，猫老太太的脸也已经变了，那一半的猫脸已经消失不见，俨然是一副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模样。
2: 奶奶疼你，你听奶奶的吗？
0: 我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那猫老太太笑了笑，
2: 奶奶我饿了，下 想吃你的肠子，你给不给我吃啊？
0: 我又点了点头。那猫老太太抿着个小嘴儿，斜斜的一笑。
2: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把上衣脱了？
0: 我便没有任何迟疑，仿佛这都是天经地义一般。于是，我便解开了我 T 恤衫上的纽扣，然后把衣服往上一拉，露出了我那身皮包骨的身体。那猫老太太见我完全就范，顿时笑得她花枝招展。她的笑声在我的脑子中响起，却是那样的刺耳。没错，他笑到最后的那个声音是惨叫。因为我掀起衣服后见他笑得那么嚣张，便再也没有忍住我内心的愤怒，抓着铜钱剑的右手就狠狠地挥了下去。由于我俩此刻的距离是相当之近，所以这一下子结结实实地拍在了这损老太太的脑瓜子上。这老太太一声惨叫之后，迅速地跳出了两丈开外，同时一脸惊讶地望着我。我则是一脸冷笑地望着她。哼，你看啥呀？你个老棺材瓤子，没见过帅哥呀？话虽这么说，但是我的心中却是流了一把的汗。不得不说，这老东西的蛊惑之术确实挺霸道的。如果是去年的我，现在一定会中招，然后肠子被他掏出来的。都说猫修成了道行之后，便会精通幻化以及魅惑之术，这话说起来倒是真的，因为此刻我亲身验证了。至于我为什么没有中招，很简单，因为想法。说白了，这老不死的纯属跟我玩起了心理战。他是通过我误杀了一个小孩的鬼魂之后，心中有一瞬间的内疚，正是抓住了这内疚之心，然后通过他那只猫眼对我施展蛊惑之术，把这一内疚无限的扩大，导致我心灵崩溃，从而彻底的控制我。可是要知道，现在我可不是之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我了，日复一日的修炼三清书，虽然不能改掉我这心软的毛病，但是我自己都觉得我的意志是越来越坚定。况且就今天这场面，比起去年杀夜壶时，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就算退一万步来讲，这些小孩都是这个老帮子杀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与其让他们的灵魂继续困在这老家伙的手上受无止境的痛苦，还不如直接送他们上路要来得痛快些。妇人之仁，抱歉，就算我妇人之仁也懂得孰轻孰重。况且我的死活并不重要，但是我还有要保护的人，我决定我不允许小丫头有一丁点的闪失。虽然我不能代表正义，但是你啊，不是，是您，您确实是万恶的源头，吃了这么多年的小孩，把你吃出脂肪肝了还是怎么的？怎么说起胡话了呢？不过说起来，这老家伙还真是扛揍，我刚才这一下子可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这把铜钱剑险些都被我给抡断了。但是这老帮子看上去好像并没有受多大的伤，这可难办了。那个老家伙一手捂着脑袋，然后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2: 你怎么可能没事？
0: 我冷笑地看着这个老帮子，心中冷笑地想着，哼，看来这老家伙的年龄是全活在狗身上了，他就不知道我晚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啊。于是我傲然地指着胸前的这件 T 恤，
3: 瞧见没，牌子，今天就让你这个挨千刀的老家伙见识见识什么是理能，一切皆有可宁。
0: 这正是 看蓝猫学蓝猫，我穿山寨我自豪的道理。我说完后抡起铜钱剑就冲着他冲了过去。这老家伙显然被我这话给唬住了，估计他还真以为我这件山寨是什么宝物呢。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李囊，但是我现在的气场如此的强烈，一副吃定他的模样，所以这个老家伙也不敢托大，双手一挥，顿时那些小孩的灵魂又挡在了他的胸前。看来他是认定我不忍心杀这些小孩的灵魂，但是我现在已经顾不上许多了，抡起铜钱剑左右一扫，就把这些苦命的小孩给送上了路。那老帮子见我好像一点顾忌都没有，忙又跳开了。我没有迟疑，马上又追了上去，趁他还没有落地便反手又甩出了一剑。说来也挺怪的，这老帮子竟然一点儿都不遵从物理法则，眼见着我的铜钱剑就要抡到他的时候，竟然肚子猛地一缩，然后变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从而躲开了我的铜钱剑。我虽然挺惊讶的，但是也就顶多把他看成了一个杂技演员。要知道哥们儿，我混到现在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于是我也没有迟疑，快速的抡起铜钱剑就朝他砍去。那个老家伙边躲边对我冷笑着：
2: 虚伪的人，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杀死那些灵魂呢？
0: 我鄙视地望着他，看着这损老太太的绿豆眼儿，我就感觉到恶心。没想到这老杂毛他的嘴还挺不老实的，还想跟我玩心理战。反正哥们儿，我现在有的是时间，那就陪你玩十块钱的再说吧。我手里的家伙事儿没停，同时呢张大着嘴骂道：
4: 滚犊子，都是你杀的，跟我有毛关系？再说了，再怎么也比你被困在手里没事的时候当粮食强。换句话说，我这是在超度他们，你懂吗，老杂碎？
0: 不得不说，这一架确实是这么多年来我跟脏东西打得最爽的一次，因为这老杂碎是我小时候的噩梦。等我长大了才发现，原来这老东西也没那么猛，我完全可以追上他的速度。虽然刚才只是打到了他一下，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已经占尽了上风，将他压制住了。此刻的我正追着他在女生宿舍楼外面转着圈跑，看来不用老易来我也能把他给解决掉了。想到了这里，我心中大喜，于是准备用一点以前跟人打架时用的招数。我猛然伸出了左手，摆出了一副胜利的造型向他戳去。由于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线，见我的铜钱剑这么猛，还以为我这左手也有什么门道呢。于是他一个侧身竟然又把腰扭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躲了过去。我冷笑了一下，等的就是你这个。我低着的右手猛然向上一挑，结结实实的打在了他左边的太阳穴上，一下子就把他给揍飞了。这一次我把他揍飞了以后，并没有傻站着，而是乘胜追击，上前一步狠狠地踩到了他的身上，让他再也没有办法逃跑，然后甩起了铜钱剑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他的身上抡着。这么抡好像还不怎么过瘾，还不足以消除我内心对这个吃小孩的老太太的愤怒。你说你这老家伙啊，小时候吓唬我也就算了，今天竟然还想碰刘雨迪，这不找死呢吗？边砍我边想喊些什么来发泄我的愤怒，忽然一句漫画中的经典台词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当时的我已经打红了眼，也就不管丢不丢人了，于是我举起了右手就开始抽他。我边抽边喊：
4: 我这一剑是替那些小孩砍的。
2: 哎呀啊！
0: 别说，随着那老东西的痛苦的叫声，我这心里还真找到了一些感觉。于是我又往他身上抡了一剑，
4: 这一剑是替刘雨迪砍的。
2: 哎呀啊！
0: 太过瘾了。要说语言啊还真是神奇的， 我边喊着这些傻得不能再傻的台词，边揍着这猫老太太，心中顿时充满了热血。我喊上了瘾，于是又一次的举起了铜钱剑。
4: 这一剑是他大爷的，为你给我童年留下的阴影砍的。
5: 哎呀啊！
0: 其实要说我呀，真的是很容易冲动，一冲动呢就会被情绪所控制，而且还很容易乐极生悲，这一点已经印证过很多次了，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无情的命

0: 运总是在我最爽的时候来恶心我。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运气这玩意儿完全就是瞬息万变的。如果你在河东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握，那只能等着在河西喝西北风了。这铜钱剑虽然生猛，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于脆弱，不抗打，打两下就散了。也不知道那些古代的先生们是怎么用这玩意儿降服妖魔的，难道有什么独门秘诀吗？随着铜钱四下乱蹦，我的心也就凉到了谷底。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我有一家小公司，整整两年了，没有在凌晨一点前下过班。
1: 我是一个个体户，为了买下这间店铺，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2: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小会计，为了公司的财务周转问题，头痛到想哭。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应该被世人尊重。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背后都有我们的支持。
4: 您好，这个月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后，你们公司可以少交2000元税。
5: 您好，您是个体户的话，我们这边有相关优惠政策，您可以了解一下。
6: 您好，根据政策规定，你们可以申请退税。
3: 世界很大，路途很远，但并不孤单。为了更好的前方，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中国税务一直在您身边。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7: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6: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好玩好听。
7: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8: 大脑袋房树安，真能白活，瞪眼说瞎话。什么目的呀？想要逃命。房树安心说，不这样使唤他，我们爷四个还活得了啊？谁愿意掉脑袋呀？这就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这人要能白活，也能吃香的喝辣的。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你就看当今也有一伙人，本身没什么能耐，能白活，逮什么敢说什么，吹牛吹得乌丢乌丢的，让人难辨真假。哎，这种人也挺风光。房树安就是这个类型的人，他本身没能耐，再不能白活，那不就惨了吗？不了解内情的人还非得吃亏上当。这张孝颖叫他白活住了，而且房树安白活的正中下怀，女孩之家方寸已乱呐、啊，所以张孝颖信以为实了，就问房树安：“这事儿能成吗？”“
9: 你放心，包到我身上，
8: 你不是骗我，我要骗你，天打雷劈，万箭穿身，车压马踩，火烧水淹。”不得善终。这房树安拿启示啊，就像平常话似的，他也不在乎这个，他也不信这个，可是旁人信呢。张孝颖点了点头。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9: 我说姑娘，你要乐意，
8: 你相信我，我得跟白云瑞打个招呼啊。你乐意了，他乐意不乐意？他要不乐意怎么办？包到我身上，不乐意我也得让他乐意。我说你得给我们个机会得谈谈。那好吧，我现在就把你送出去，当面锣对面鼓，你跟白云瑞讲一讲，他必须当面向我承诺，那才行。
9: 哎，不过还有件事我得说到前边，你这洞里头这么多人，有像灯的有像火的，哎，就即使白云瑞乐意也不敢大张旗鼓那么承认，一是好说不好听，二要有人禀报了金灯剑客夏虽良，对你对我们都不好，
8: 因此咱还得秘密的进行。
9: 我先跟白云瑞交个底，把这思想给他做通了，然后你们俩再接触。我姑娘，你听听我说的对吗？
8: 是。张孝颖一听，人要上了年纪，经验丰富，想事想的周到。
9: 好吧，就给你个机会跟他单独谈话。哎，好嘞。哎，姑娘啊，看来你是时来运转呢，遇上我，你遇上了贵人了。
8: 三号洞门一开，张小颖压着房树安到了外边。你别看就这么白活，房树安的绳可没解开，把老方推到白云瑞近前。房树安还来了劲儿了，别看捆着，把脖子一梗梗，脸往下一沉，冲着那些喽啰兵说话：“
9: 去，去，远点，滚，滚远点。”
8: 喽啰兵一听，你是个鸡儿啊你！你在这下达命令，你算干嘛吃的？所以站在原地没动。张孝颖冲两旁一挥手，这帮人不敢不动了。这主人呢？哗！撤到挺远的地方。张小颖到了白云瑞近前，云瑞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房树安进了洞里头这么半天才出来，他又冒什么坏水去了？看他这个表情挺得意，大概这姑娘上了当了，但什么当，房树安说的什么，白云瑞不得而知。方叔安看看没人听了，这才说：“
9: 老叔啊，咱死不了了，哪吒必有还的呢。”
8: 嚯、哦，这是为何？
9: 哎，吉人自有天相，这是天意。
8: 怎么个天意？
9: 那么我这不姑娘在这儿呢吗？方才我跟张姑娘做了一次长谈，推心置腹，说的挺投机，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张姑娘愿意把咱给饶了，你说这不是好事吗？
8: 哦，如此说来我还得谢过姑娘。白云瑞看了一眼张孝颖，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嘿，张孝颖就觉着心上热乎乎的，那么舒服，脸一红，把身子背过去了。方叔安利用这机会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
9: 老叔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现在这姑娘就要放咱了，不过呢，人家可以有要求。”“
8: 什么要求？”“
9: 人家说了，现在他要改邪归正，投靠咱们开封府，戴罪立功，倒反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帮着咱们找徐良。”“
8: 好啊。”说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9: 他为了是非。
8: 方叔安真出头啊，心说这一关是最难过不过。白云瑞心知性梗，那是个正人君子，陆小英就那么好的条件他都不愿意，何况这张孝颖啊，他我得怎么说呢？说不好就翻车了。
9: 也没什么，不过人家姑娘提了个要求也不算过分，人家说嘛，那么我戴罪立了功了，我倒反了陛下宫，将来我的归宿怎么办呢？
8: 老叔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家这么想也是人之常情，你瞅这姑娘人样子多带劲，武功多高，岁数多好，光帮着咱忙活了，到头来人家怎么办呢？因此我向他保证了，我说姑娘你放心，
9: 将来得胜还朝，禀明包丞相，包相爷不会亏待你，必有重赏。说到他本身的事儿，也就这么说，婚姻大事办，白云瑞本能的条件反射，一听这心就一动啊，怎么的？我也说了，我说姑娘，你不必考虑的太多，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将来一定给你安置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开封府里头光棍也不少，长得好看的小伙有的是，到了时候给你挑选一个好的，保你称心如意。最后姑娘说了，说你说话呀我不太相信，你便挑我的理，因为你官小职微，你得让白将军向我保证。这不，我来见您来了。我老叔啊，一会儿人家向你问的话，你也得说话，你不说话不行。就是这些啊，就这些，这条件也不算过分呢，我们可以包些。
8: 是啊，
9: 所以说您得说话，我说话人家不信。那好吧，你叫他过来，我跟他说。
8: 能的。
9: 我说老叔啊，话不要说的太多了，也不要说的太明白，就那么含含糊糊，半明半暗，不冷不热就可以。这什么意思？话不挑明白，岂不误事啊？哎呀，好糊涂的老叔啊，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咱爷儿几个还被绑着呢。也慢说张孝颖，随便什么人过来都能把咱给废了。所以说呢，您说话要含含糊糊，半明半暗，想方设法让他把咱放了，逃出迷仙洞才是上策呀。我还是不明白，那你说一会儿我得怎么说？那好吧，我教给您啊，一会儿您俩一见面，姑娘把话都跟我说了，只是叫你表个态，你就说姑娘，方才方叔安把你的话如实的都告诉我了，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非常赞成这事儿，我愿意，咱就定下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反悔，姑娘尽管放心。完了，就这么说不就得了吗？哦，就这么说。你这么说你什么权强？老叔啊，您听我一回话行不？这方叔安也够难的，两头蒙着盖着，把他逼的是满嘴胡说八道。白云瑞是正人君子，虽然心里有点疑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云瑞这才点头，好吧，你把他叫过来，我就这么说。哎，这才是我的好老叔。转回身去，他到了张孝颖近前。我说姑娘，姑娘不对，我老婶儿，叫老婶儿还早点。张孝颖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满面通红。方叔安，你跟他都说了吗？
8: 说了，
9: 一点没剩的和盘托出啊。他怎么说？他非常非常高兴，一开始啊说了两句冠冕堂皇的话，他说叔安，你说在这个场合我答应婚事合适吗？再说我跟盖飞侠的事还没了断，我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呢？我就跟他破解，我说老叔啊，你不是那个人，你比较比较，你看看人家张孝颖，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可是 他刚刚一数张孝颖不忘夫妻之情，还想给他报仇雪恨，说明此人有情有义。我说老叔，你要跟这个人结为连理，这是你的福分。结果怎么样？我这一说，哎，我老叔没词儿了。我老叔非常非常高兴啊！不信你过去问话。那好吧，张孝颖也不太相信。再次来到白云瑞近前，粗脖子红脸看了一眼白云瑞，然后把脸背过去了。白将军有话请讲。白云瑞心里头没鬼，姑娘，方才舒安把你的话如实地告诉我，我非常高兴，非常赞成。
8: 牛
9: 张孝颖一听，是吗？看来方叔安没骗我呀。哎呀，这心里这个高兴啊，要不是在这个场合，要不是有这么多的人，张孝颖乐得都得蹦起来，真是激动万分。就听白云瑞接着往下说，姑娘，我们都是实在人，向来不说空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将来回到开封府，肯定给你找一个最好最好的归宿。张孝颖一听，归宿是什么？那就给我安家呗。安家那就是我们两人结为连理呗。想问问归宿是什么，没法启齿。方叔安在旁边，听见没？听见没？这不结了吗？现在我老叔也表了态了，姑娘，这回你放心了吧？是，我放心了。那也不能老捆着，这算怎么回事？来人，绑绳解开。姑娘，这废话，叫你们解就解。哎，他是这的主人，谁敢不听啊？把方奎、方茂、方叔安、白云瑞绑绳全去掉了，兵器人家的东西都交还给本人。再看爷几个，活动活动四肢。张孝颖这才说，请到三号洞，大家坐下歇一会儿吧，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8: 对呢，
9: 先到那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饱餐战饭。老叔，两位小师弟，
8: 走走走走。
9: 又进了三号洞，张孝颖吩咐一声，准备吃喝。谁敢问怎么回事？这几个人也不客气，是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吃了个酒足饭饱。方奎、方茂偷着问方叔安，我说西哥呀，这怎么回事？这些刚才好像没掉脑袋，开膛破肚，转眼之间又吃又喝，我们都糊涂了。
8: 糊涂点好，小孩少插嘴，叫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用不着多问，
9: 谢了。俩孩子不敢多说了。云瑞一抱拳，姑娘，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们还有公务啊。姑娘既然投靠了开封府，能不能放我们出弥仙洞啊？白将军，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听您的，您说走咱们马上就走，我二话没得说。
8: 嘿，你瞧人这姑娘深明大义呀。
9: 是啊，咱现在是一家人了，还在这待着干嘛呀？赶紧离开那个地儿，接茬往里走，过了五关好奔碧霞宫。方叔安一说到这儿，张孝颖就犹豫了一下，这白将军，你们要赶奔碧霞宫正是啊？哎呀，白将军你可不要过意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啊，即使你们闯过五关 到了碧霞宫，你们想干什么？

0: 那碧霞宫是什么地方？那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修行的地方。咱们且不说五圣，就那金灯剑客夏随良，谁惹得起？你们哪一个是金灯剑客的对手？就是天下成了名的门长，各帮派的派主，也未必是金灯剑客的对手。白将军啊，那个地儿去过的，我最了解情况，不用金灯剑客伸手，就是他手下那些护法，那些打手和帮凶，咱们都对付不了啊。以我的主意，咱们逃离迷仙洞，找个地儿先安下身来，以您的威望，马上快点请人，请天下的剑侠帮忙，同心协力，才能攻破碧霞宫，不见办不到啊。云瑞一百个相信，你看陆小英也劝过他，山药蛋也劝过他，许多许多人都劝过他，白云瑞没听，因为这些人是局外人，他不是碧霞宫的，唯独张孝颖，人家是碧霞宫的人，他父亲张凤山也是碧霞宫的人，在这担任护法，自然了解碧霞宫的情况，他说的这话肯定是千真万确。白云瑞一琢磨，就我们这几个人，加上山药蛋、陆天林、陆小英，也无济于事啊，不如回殿房，干脆给我四伯父蒋平写信，让我四伯父把人马先调来，先破了碧霞宫，把我三哥徐良找着，而后再参加龙虎风云会。这么做就万无一失了。云瑞想罢多时，点了点头，姑娘说的是至理名言，就依你，那么眼前咱们赶紧离开迷仙洞，好吧，你先等一等啊。张孝颖说到这儿，把他手下的人四五十号召集起来了，上了台子当众演说，各位啊，有些事情必须挑明，实不相瞒，我现在投靠了开封府，我是包相爷的人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倒反碧霞宫。各位有跟我很长时间的，有刚来的，愿意留下的我双手欢迎，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各位啊，都听明白没？底下人就一阵大乱了，心说事情直转急下呀，怎么姑娘投靠了开封府了？开封府是我们的仇人呢、啊，自然有的愿意留下，大部分愿意走，因为他们不了解开封府的情况，一哄而散。张小颖一看还剩下六个姑娘，这六个姑娘都是丫鬟，跟随张小颖多年了，他们不愿意走，愚者的人全走了，张小颖任其自然，也不加阻拦，然后跟白云瑞说，白将军，我想这迷仙洞也不能留着了，请稍后片刻，我把机关埋伏全破坏了。
1: 太对了，哎呀，还是姑娘想的周全的，真是贼窝子，不能给他们留下继续干坏事。
0: 张孝颖在这经营的，对总贤、对消息埋伏了如指掌，一陌身的功夫全给破坏了，你再来人呢就是个洞，其他的消息埋伏一概不听使唤了。然后几个人各提兵刃，这才离开迷仙洞，到外头一看呢，满天星斗啊，

0: 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2: 白云瑞、桑树安等人死中得活，还拐出了一个张孝颖，这叫无巧不成书啊。还得说桑树安，要不是他一顿穷白活，大家也好不了，离开迷仙洞天黑了。白云瑞一琢磨，回店房吧，快点离开是非之地，不是说贪生怕死，而是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总之呢，这趟也没白来。他们走出去还不到二里内，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在眼前闪动，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伙人像旋风一样飘落在云瑞众人面前。张孝颖一看呢，是碧霞宫的人，赶紧冲着白云瑞众人一打手势，意思别说话，你们后撤。云瑞、舒安、方奎、方茂赶紧闪退一旁。张孝颖手提宝剑来得近前，一看来了二十来人吧，为首的一位老者个头不高，不看便罢，一看把张孝颖吓了一跳。来者非别，正是他老爹张凤山。一看他老爹手中提着鬼头刀，带着一伙人来到近前。张孝颖心说，这怎么办？我爹呀，我怎么跟他解释？简直急得冒出了白毛汗。张凤山怎么来的？今天晚上是他当班，他属于护法。护法是什么呢？保护谁呀？就是保护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他领着伙人寻风下夜，正好迷仙洞有伙人跑回去了，见着张凤山把经过讲述一遍，说可了不得了，迷仙洞出了变化了，我家主人齐啸天叫白云瑞给杀了。
3: 啊，那你家女主人呢？
2: 女
3: 说呀，
2: 去，女主人投靠了开封府，把白云瑞众人给放了，现在他们成了一家人了，打得相当火热。女主人给我们开了个会，是留下的他欢迎，不愿意留下的他也不加阻拦，让我们各投生路，我们这才跑回来。
3: 哎呦，
2: 张凤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领着一伙人急冲冲赶奔迷仙洞。巧了，在这儿遇上了张孝颖。老头一看前头有黑影闪动，到近前一瞅是丫头。张凤山摇摇头啊，孝颖啊，是你呀，爹爹，正是不孝的女儿。孝颖，我听说了，是真的是假的？你投靠开封府了？张孝颖一看事到现在，也别隐瞒了，那滋味更难受，不如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这一关是要过的。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

0: 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张孝颖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爹，您听的信息千真万确，女儿现在已经投靠了开封府了。丫头，你疯了，你傻了，你怎么有这种糊涂的想法啊？不用问，你一定上当受骗了。是哪个王八羔子一顿穷白话，使你鬼迷心窍啊？是不是白云瑞？是不是房书安？让他们过来受死，你身后那几个人是不是他们？爹，您别吵吵好不好？容女儿身素肺腑。爹呀，我娘死得早，你我父女相依为命，爹爹爱我如掌上明珠，女儿宁可肺腑也不会忘记的。爹呀，您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您这头一个错就不应该到东海小棚来避下宫，这是头一个错。第二个错，你不应该把女儿许配给齐孝天。爹呀，我不是翻老账啊，您为什么？您是为我打算吗？不是，您是为您自己考虑的。你认为这齐孝天是夏绥良的人，你想给夏绥良打溜须，你想保住饭碗，你想借此机会往上爬。你不疼爱女儿，把我推入火坑。爹，齐孝天是个什么人您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般配不般配？他比我大20多岁不说，长得其貌不扬，性如烈火，女儿为此事寻了几次死啊，您都是知道的。在您死劝活压，我没办法，我这才答应了。跟您这么说，1年来我没笑过，相反我哭了100回之多呀，我太委屈了，我甚至都不想活了。爹呀，这次我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树安、方大老爷，是我们是仇人，但我们毕竟都是人，人都有人性。我跟方大老爷仔细的谈了一次话，人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我也不怕您生气，也不怕您笑话，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现在齐孝天那个丑鬼死了，我能守寡吗？我才多大呀，我自己找门去。现在老天爷睁眼，终于叫我如愿以偿，经方大老爷从中为媒，我已经许配给白云瑞了。白云瑞就是我的未婚夫，我就是他的未婚妻，因此我保了开封府，要倒返小蓬莱碧霞宫。爹呀，该说的话我说完了，我不愿意再详细解释了，我这一说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爹爹，你也要迷途知返呐，你要疼女儿， 你赶紧过来，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保开封府，大破陛下宫。爹，您可愿意？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呸！你可气死我了！老头张凤山气的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趴下。幸亏有人把他扶住了。孝养啊，我的儿，你真是鬼迷心窍啊！你都说了些什么呢？白云瑞能要你吗？他不可能啊！这是拿你耍着玩。房树安等人耍花舌的是利用你呀、啊，挑拨你我父女的关系呀、啊，儿啊，你是老齐家的人，你死了是齐孝天家的鬼呀、啊，怎么人死了尸骨未寒，你这么快就找着女婿了，孩子？这要传出去，你是个什么人呢？你都得说你水性杨花，喜新厌旧，你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孩子，爹疼你，爹爱你，你毕竟年纪轻轻，你上了当了。丫头啊，我劝你迷途知返，赶紧过来吧，爹还可以原谅你，咱们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要了白云瑞、房树安的命，我恨不能把他们碎尸万段。你看这爷俩能谈到一块儿去吗？越谈越崩，越谈越激烈，张孝颖也就不顾一切了。爹呀，反正女儿决心已定，不能更改了。好啊，丫头，既然如此，咱就是对头的冤家呀。你不是女儿，我也不是你爹，咱叫各为其主，拿兵来。轮鬼偷刀就下了毒手了，刷刷刷就是几刀。张孝颖左躲右闪，没有还手，跌长跌短，老头子气蒙了，执意不停，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恨不能一刀把张孝颖劈为两半。一开始云瑞没管，云瑞后来一听，这不对劲儿啊，他们说那话一声高一声低，好像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什么婚姻，什么欺骗。他问方叔安叔安，我他们说的什么呢？我怎么听着好像跟我有关系？有您什么事儿？就即使有您，您不是代表开封府吗？您跟着掺和什么？哦，是吗？这里头没有套头，哪来的套头？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小秃顶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叔安，你可不许冒坏，你可不许骗我，这里边要有其他的说法我可不饶你。我那老叔，你别多想了，哪有屎亏的往自己脑袋上扣的？我是你侄儿，我敢吗？但愿如此。云瑞不审问了，后来一看呀，打起来了。白云瑞一瞅张凤山下了毒手了，张孝颖一不愿意忍心跟爹爹变脸，第二就即使变脸功夫上的不如他爹，眼瞅着要吃亏。云瑞脑筋蹦起多高来，紧握兵器就想冲过去，叫房树安一把给拉住了。老叔，你等等，你干嘛？我想助张姑娘一臂之力。没到时候呢，您还不便出头，我的老叔啊，您就待一会儿，再待着就晚了，恐怕这姑娘盯不住。老叔啊，人家肯定有办法， 你这儿心里有底，你就别过去了。方叔安为什么三番五次拦着白云瑞呢？闹了半天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心说这爷俩一伸手啊，胜败都没关系，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胜了，我们闯出重围，确保平安无事；如果张孝颖不是对手，被他爹杀了也不错，省去了多少的麻烦。要不白云瑞将来一问我，我无话可说呀。方叔安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拦着白云瑞。正在这时，战场发生变化了，张孝颖不是他爹的对手，万般无奈把七色变光球拿出来啊，啪，就这一球，您说这多好。想当初张凤山疼闺女，怕闺女上当受欺负，研制了这么一种球传授给姑娘的，今天这球给自己使唤上了，没想到姑娘能变脸用这种暗器。张凤山一个躲的不及，正好打在肩头上，这下倒不关紧要，里边有烟儿啊，噗，这股烟儿出来了。再看张凤山的扑通摔倒在地，真摔个跟头，一会儿的药劲儿过来，扶救露出，什么事儿没有，倒霉嘛。他手里的是鬼头刀，自己这一倒下，正好倒到刀刃上的，噗嗤一声，连肚皮在肋叉子全给豁开了，肠的肚子全出来了，结果是一命呜呼。手下的人一看啊，老爷子，叫什么也不好使了。张凤山是手刨脚蹬，这才交代。张孝颖看得清清的
1: 啊，爹，我的爹呀。
4: 张孝颖是痛不欲生，他寻思呢，给他爹一球，他爹迷糊过去了，借此机会可以脱身。没想到出来这种岔头，当女儿的能不伤心吗？有心过来哭，不敢，人家手下还有人呢。再看张凤山手下这些人，看老头死了，一个个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各拉刀枪。张孝阳，你不是人，你杀死你爹，你猪狗不如，你拿命来，往上一冲。方叔安一看也好，死一个少一个，因姑娘快走，方琴扯呼。张孝颖无心恋战，转回身来跟方叔安、白云瑞等人凑在一起逃之夭夭。后边这伙人呢也没敢追，天已经黑了，眼目不清，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报金灯剑客，因此抬着张凤山的尸体回了碧霞宫了。安爷他们咱不说，单说房叔安等人一口气儿又跑出五里地，眼前是一片树林，到了树林里的歇歇喘喘气儿，然后好逃出天柱山。进了树林，大伙儿能坐下，方奎方茂都上不来气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一场虚惊啊，这跑谁受得了啊，这跑的什么时候到头啊。我说你们这老事待着啊，放家里好好日子不过，非要拜师，要想拜师就得经过锻炼，我们就是从这种环境长大的，刚受这么点苦你们就受不了了，愿意拜师不？愿意拜留下，不愿意拜滚。我心兄你这干嘛呀，这么大火气，我们也没学过，那你看你这何苦呢。俩孩子嘟嘟囔囔不言语了。白云瑞呢心里觉得别扭，刚才通过打斗 通过妇女的对话，云瑞听着好像跟自己婚姻大事有关系，虽然离得比较远，没听太清，但云瑞感觉着蹊跷，把房叔安叫过来，叔安你过来，云郎叔，什么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张孝颖说了些什么？你跟我说实话。
1: 没说什么呢，说那些话不都跟您说了？
4: 不对，不对呀，我听着不对茬，你是不是冒坏水了？又拿我许诺什么了？
1: 没有啊。你看，我老叔你怎么这样呢？你疑神疑鬼的，那不是就那点事儿吗？姑娘想弃暗投明，想帮助咱们打碧霞宫，人家提出那条件，将来怎么办？我说给你找个好归宿，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问这玩意儿，叫我怎么回答呀？
4: 刚说的这方奎说话，方奎是小孩，耳朵特好使唤。其实妇女的对话，方奎听得真真的。这方叔安站起来了，我说老兄啊，我听的跟您听的一样，跟我见西兄说的不一样，好像是房秋安跟保媒呀、保谁呢？就保的你。其实那个姑娘一心一意想要许配给你，房秋安打的保票，他说一个行百个行，就这么回事，他方才骗你呢。云瑞一听脸就涨红了，房秋安是这么回事吗？你说。
1: 哎，我这小兔崽子真够损的啊，全给我抖了出来。
4: 王叔安一想啊，这一关早晚得过，不如尽早省着受罪。老方硬着头皮压低声音，
1: 我说老叔啊，
4: 您说了吧，
1: 是我是许诺了，因为人家看住相中你了，都相中你了呢，他怎么没有相中我的呢？因为我这德性不济呀，我要像你似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早乐意了，什么陆小英陆小倩有多少我要多少，可是咱祖上没那个德呀。跟老叔你说嘛，张孝颖看上你了，我打了保票了，我说这事儿交给我了，帮着我们造反的碧霞宫得胜还朝，我给你保这媒，把你的终身许配给玉面小达摩，你就这么回事。可老叔你可听明白，这里失礼，我比你实在没辙了，我信口胡说八道，我把姑娘给欺骗了，拿你呢就当了幌子了。我说老叔啊，你生气也好，不生气也罢，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4: 啊。呸，方叔啊，你真不是个人呢、啊、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拿婚姻大事开玩笑，拿我当赌马啊？你骗了人家姑娘，你良心何在呀、啊、那么迟早你怎么解释？你怎么教的？你亲眼目睹啊，人家妇女都变了脸了，不管因为什么，老头死了，姑娘肝肠寸断了，到了时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姑娘恨你不恨我不，到底怨谁呀？
1: 我说老叔啊，正是因为如此，你老人家高高手就答应了。你不说那姑娘将来可怎么办呢？多可怜呢！哎，老叔，你只要心眼活动一点，你乐意，不就满天云彩都散了吗？哎，什么说呢都没了，我这不也是没老叔考虑？
4: 不行，别说了，别说了，方叔，不能一错再错，你把姑娘叫过来，当面把盖揭开。此事万万不可行，不能叫姑娘一误再误， 赶紧把姑娘请过来，咱们说说清楚。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

0: 一，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0: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

0: 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2: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3: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盐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压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5: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 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7: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9: 政企直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7: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7: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11: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12: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5: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

0: 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2: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2: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就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2: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2: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设置二。

0: 3.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

0: 真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0: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0: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1: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0: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6: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7: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20: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7: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伊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0: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一个月到两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0: 来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吨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吨石油嘛，1900万吨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1: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3: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 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再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

0: 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更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1: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0: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1: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

0: 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啊、比如夜间的通行啊、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民宿啊和居民啊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啊，不然的话，你像民宿他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诶，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2: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希望庆国之华被生民而
1: 有真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同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林子杰为救飞行员呢，到镇上去买药，结果被日本宪兵发现。那么为了掩护战友撤离，林子杰呢单枪匹马拖住了日本的宪兵，最后他跳到一个院中，刚跳进来后边的枪就给他顶上了，别动，动就打死你，把林子杰吓一跳。这谁呀？他下意识地掂了掂手中的枪，这时间边上过来一人，哟，这不林队长吗？林子杰一抬头，哈，原来是岳会长。认识，咱们按笔交代呀、啊。这个大宅子的主人呢叫岳松林，那个药铺就是他开的。岳松林呢是商务会的会长，你别看他是商务会长，表面上似乎给日本人服务，啊，实际他暗中支持游击队，好多游击队的粮食、弹药都是岳松林给弄去的。这是一爱国人士啊，在那年呢，好多爱国人士、民主人士，通过各种身份的掩护，支援咱们共产党的游击队抗日。岳松林就是其中一个。林队长，你怎么到这儿了？别提了，也没法说呀，啊，外边日本兵啊。岳松林也明白，我也甭问了，随我来。那么你敢？岳松林把林子杰领到了内宅藏起来了，他藏那地方小日本能找的吗？由于是岳松林的家呀，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

0: 来了，很客气的把情况说了一遍。岳松林说：“那好办呢，你找啊。”啊，这不行啊，我不能让八路在我家中啊。搜，你可以大大方方搜。这小日本就开搜，能搜到吗？岳松林把林子杰藏在地窖里头，小日本们搜了两遍没找着人。由于岳松林这个身份在这儿呢，这个宪兵队队长也很客气：“岳会长，你受惊了，打扰了，对不起了。”转身走了。他这边走啊，赶岳松林就告诉林子杰：“你准备好，我呢带你出城。”岳松林有辆车，伏尔加小轿车，就这样把林子杰藏到车里，秘密带出了镇。临走之时，林子杰拉住岳松林的手啊：“岳会长，哎呀，林队长说什么呢？啊，你们是游击队，共产党的游击队，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老百姓啊，盼着你们打日本呐。你们为国家、为民族的存亡浴血奋战，我们有一分力，发一分力。林队长，我也没办法。”我利用这个身份掩护，暗中支援你们，多多感谢。两个人分手了。那么就这样，林子杰回到赵村，由于有了药品，这个小岛这个日本军医啊，很快的就把这苏联飞行员给治好了。转眼过了半个多月，这小岛啊，在这半个多月中受到了好多教育。他也是人呐，人心都肉长的，他一见中国老百姓这么慈祥，一看中国的游击队浴血奋战啊，再想想自己随着部队的所作所为，良心有所发现，最后他坚决表示我要参加游击队抗日。在那个年代，有好多游击队里边有日本人，这里边有好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咱们就不一一交代了。那么最后，林子杰通过地下组织就把这苏联飞行员安全的送回了部队。那么在武汉的空战中啊，中国军队作战勇猛，蒋介石呢马上修整中国军队，添补飞机，再加上有万元，那么这个空战打的是非常激烈。
1: 在这次空战中，中国空军也有很多英勇战士的涌现，陈怀明就是其中一人。他不仅多次险象环生，让日军飞行员震惊不已，而且一次偶然的收获更是轰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
0: 话说4月29日啊，是日本天皇的大寿日，这个日本还了得吧，要大庆啊，啊，什么花儿朵啊，气球啊，啊，什么秧歌舞蹈啊，艺伎啊，反正这么说吧，他们国家能准备的东西全准备出来，挂彩条彩带。这个侵华日军头目呢，这啄得压花子响，天皇的寿日，我们拿一个什么礼物呢？拿20块钱，这受得了吗？啊，这不行。拿点中国土特产品，这也拿不出手。哎，拿一个战果，这就行了，打个大胜仗，天皇就高兴。那么他们研究就在这一天之内，也就是4月29日，想一举歼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为天皇增辉，天皇祝寿，好领功受赏啊。为了保证这个战役的顺利执行，他们调来了海军佐世保第二航空大队来执行一个使命，就是偷袭中国空军。这计划已经都安排好了，天衣无缝，离这个日军预定的奇袭还有9天。有一天呢，这个中国空军就击落了一架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的日本双座侦察机，咔，一发炮弹出去了，咚， 当这侦察机就炸了，入日本那飞行员就飞出去了，啪、啊、摔死了，哗这游击队就过来了。就在这个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上上边就记载着日军的空袭计划。马上共产党的游击队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中国空军的总部。中国空军一看，好家伙，要偷袭咱们呢，这得回游击队啊，感谢你们了，马上就积极准备迎战。可这日本军队啊，并不知道这计划已经暴露。29日下午2:30，这个日军的头目就跟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进行了激昂的讲话。我们大日本皇军只许胜不许败，今天是天皇的大寿，你们不要使天皇失望。嗨，出发！这航空大队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掩护下，杀气腾腾飞向武汉。偷袭呀、啊，高兴啊！中国军队还不知道呢，到那一顿炸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顿机枪啊，中国空军就没了。他想的可美了。这个日军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9架战斗机，扬声来了。那么此时啊，这敌我飞机的数量为4:1，就是咱们1架飞机对付他4架。这小日本高兴了、啊，你们得一个敌，我们得4个敌啊！你们得一个敌，我们不怕敌，我们得死了死了敌，都他们得死了死了敌。这就大声了，咔！哎呀，就在这长空上，飞机上下翻腾。开战不到5分钟，咱们中国军队有个少尉飞行员叫陈怀民，出色的战斗动作引起了日军注意。怎么的？一看这陈怀民这架飞机大翻身小翻身左右绕腾空，好家伙，这动作优美凌厉，杀招可把这日军吓坏了。这5架日机是疯狂似的扑上来，狠狠地向他射击。这陈怀民是一个对付5个，可打到最后，毕竟那5架飞机太多了，陈怀民的战斗机也多出重担呢、啊，最后难以操作。他本可以跳伞求生，但有一天就见陈怀民一咬牙，他开足马力向附近一架日机的机背撞去。是轰隆一声巨响啊，2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陈怀民的壮举使日军飞行员胆寒，令地面上的观战中国军民动容，令空中激战的战友骄傲。在陈怀民的鼓舞下，中苏空军是越战越勇。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击落日机21架，其中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是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武汉3镇是掀起了狂热，老百姓上街游行表示祝贺，人们涌向王家墩机场啊，慰问凯旋的飞将军们。那么第二天，冯玉祥为陈怀民赋诗一首，以纪念429空战，缅怀英烈。舍身成人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人们在清理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呢、啊，那个日本飞行员的名字叫高桥宪一。在这个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的身上，找到了一张女子照片，很明白， 这是高桥宪一的妻子，叫美惠子，还找出一封信来，是美惠子写给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眷恋之情。这封信写的让人一看呢，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看此信柔长而九转百解，节节如断；观此信珠泪而千行万点，点点通红。哎，太感人了！丈夫啊，为什么你们要去中国？为什么要杀那些无辜的百姓？为什么你要占人家家的土地？太凄凉了，我想念你啊，我昼夜的思念，每当看到你的照片，我总是相思泪而下。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呢？陈怀民的妹妹啊，叫陈难，就读到了这封信，心里受不了了，提笔写了这么一封感想，叫随感，名字叫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他愤怒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心。这封信传出去了，这封信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呢。这个武汉各报相继刊登，电台把它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什么香港的读者文摘啊，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起刊出啊，并介绍他们的通信。这件事儿是轰动了全球，形成了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话说这日本空军呐，受到重创后，这玩意儿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嗨嗨，这伙人一个月啊，一个月内也没有再敢进犯武汉上空，没敢来，怕挨揍。直到五月底，这个日军呢才恢复对武汉的空袭。不过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日本人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心惊肉跳、提心吊胆、做噩梦的事情。什么事情啊？5月19日下午，有两架轰炸机从这个汉口王家墩机场升空，在这个机场上空绕了一圈，最后往奔东下来。那么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呢，是徐焕生和童彦博两位中国飞行员。他们要去干什么去呢？上哪儿去呢？轰炸机吗？是不是执行轰炸任务？错了，这轰炸机呀，上面装的不是炸弹，而是写给各界日本人的20万张传单。这个传单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了侵华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国土。
1: 徐焕生和童彦博驾机经过南昌，到达宁波前进阵地加油，然后直飞日本，在第二天下午抵达九州上空，一路奔西，向长崎、福冈、九流米和佐贺等主要城市及四周的部分地区散发了传单，然后安全回国，分别在玉山和南昌机场降落。
0: 这天呢，这个福冈啊、九州啊，这个老百姓啊，早早的出门啊，打扫卫生，哎，扫荡院子，上街买菜，跟往常一样。不过老百姓啊，最提心吊胆的惦记着亲人，就是每天有不少家中的女人的丈夫啊，老人的儿子 当兵打仗去了，为国出力去了。

0: 可有不少老太太明白，去杀人去了，杀中国的老人去了。这谁出的这损主意啊？妻子盼着丈夫，父母盼着儿子，这不是吗？前边宫景他们一家儿子都死了，扔下老两口子怎么活呀？这日本人的老百姓跟咱们中国老百姓一样，老百姓的心你记住，善良的，看似很平静。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两架飞机。那战争年代长时间这有飞机在脑袋上路过呀，哎，没当回事儿。可这两架飞机呀，不大会儿啪，这传单可就下来了，铺天盖地雪片儿般的，几座城市啊，啊家伙，这传单，哎呦，这怎么事儿啊？老百姓拿起这传单一看，上边这个语词感人呢、啊。那么在当时啊，这个日本的防空能力啊，相当的薄弱。怎么说薄弱呢？是他们自己搞的。他总认为我们在打别人，别人绝对不敢打我们来。就万没想到中国空军能深入日本腹地。雪片般的传单撒下，是震动日本内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大战武汉城，那么中国军队啊派出两架飞机到日本的本土啊撒下传单，可把这内阁政府给吓坏了。咱们这防空怎么搞的？人家中国军队说派飞机来啊，扔传单就往下扔，这要扔下炸弹来，咱们活不活了？就把那前线总指挥叫回来了，这顿臭骂呀，有脑袋骂的脚后跟啊，骂的那日本那军官直低脑袋，在这嗨嗨不敢吱声。再要发生如此之事，你得死了死了的啊！嗨，嗯，这小子走了。那么这个武汉之战呢，打到最后，哎呀，惨不忍睹啊！
1: 尽管在武汉空战中，中苏联军大大挫伤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但是对于整个战局的扭转，还只是杯水车薪。随着马当要塞的失陷、九江的失守、田家镇和万家岭的血战，到大战金富山和黄川，最终以武汉的沦陷宣告了武汉会战的结束。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个省份，大小战斗数百次，中国军队伤亡254000人，击毙日军100000余人，是抗日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会战。而且从此刻起，抗日战争终于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武汉城实现了这场啊大战，中国军队之所以败北，是有方方面面原因的。那么在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城，不打了，放弃。当天晚间，蒋介石啊就乘坐飞机离开了武汉。他在这飞机上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心中把抓如常。这打开战以来，很多东西啊，很多战役，很多方法指挥不当，造成了今天这种结果，后悔也来不及呀。那么就这样，他这矛盾的心情就到了长沙，好多军政高级要人前到机场迎接。机舱门一打开，一看蒋委员长面沉似水呀，一脸不乐呵。大伙都知道是因为武汉战局失陷，蒋委员长不高兴。那打仗这事儿啊，那就跟咱们涨工资似的，是不是？你看他打了胜仗高兴，打了败仗当然了，都在脸上写着呢。这涨工资也是啊，费好大劲涨，涨上了高兴，涨不上啊，心里头就觉得不得劲儿。大伙儿也明白这种心情，就把蒋介石迎到了省政府。当天晚上就开这高级军事会议，就研究怎么办，下一步日本人肯定要到咱们长沙大门口，现在咱们得研究对策。大伙七言八语啊，那么张治中将军主战，有的还说撤退，可撤可是撤呀，这长沙城怎么办呢？这地方极其富庶啊，要粮有粮，要什么都有啊，民风朴实，难道说就把一个好城扔给日本人了？最后蒋介石啊提出一方法来，咱们来个焦土抗战，就是把这城给它点着了，日寇一来，哗，咱们放把火，边上人一咬脑袋，不，委员长别提那事儿了，上一次黄河大堤咱们给它炸绝口子了，水淹日军，这事儿倒办了，可有一点呢，老百姓也死了不少啊，这意见很大呀，您再来个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城，这舆论不管那个了，失去小弟才能得到大弟，日本人咱必须把他阻止住，难道说把好好的一个长沙城就交给日本人吗？这蒋介石力排众议，那谁能见过他呀？那么最后只能是听他的，就定了这么个方针，焦土抗战。

0: 一旦小日本来了，立刻放火烧城，赶紧准备吧。这就准备去了。你放火那也不容易啊，你先点把火它就着啊，那叫一座城，得把这城烧没了，商店、邮店、粮店都得没有，什么茶馆啊、银行啊都得烧没头。不过之前的东西先往外运点啊，这就开始准备好，当兵的准备好，宪兵的准备好。一队啊，100个人，带了易燃品，哎，在这城里头布置了10多个放火队伍。可有一点呢，这日本人什么时候来呀？他来了，来早了，你这边没放呢，也不行。来晚了，人家或者没来，你把火点着了也不行。最后大伙儿就研究这么一个信号，说这么办，如果日本人来了，咱们呢就把这南门的天心阁给他点着了。这大伙一起来，因为这地方比较高，谁都能看着，一看他着了，这四角中央啊就开始一起放，一声令下，长沙就一片火海。好，大伙都准备去吧。这就安排完了，这就开等啊。左等这小日本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哟，怎么不来呢？一开始老百姓还人心惶惶呢，马上小日本就来了，可隔了好几天也没见日本兵一个踪影，这人心似乎啊也就稳了点儿。嘿，又过了这么5、6天，突然有天晚上呢，刮起了风，这风起来了，谁也没在意。单说在这长沙城的南门天心阁下边有医院，是个伤兵医院，医院有这么个伙夫，这人姓王，叫王四儿，给这些伤兵做完饭了，做完了，半夜起来他饿了。他一想，我自己到那灶房里头啊，弄口吃的吧。哎，把锅就支上了。哎，把这干柴都塞到里边，他在那热粥。结果这火呀，在那火塘里烧的挺猛，也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有一人叫他，他转身出去了。这火，这炉子里的火啊，越着越旺。不怎么着的，噗，有火塘里头火苗子穿出来了。这一穿出来，边上是一堆柴草，把柴草点燃了。柴草点燃了，这火房也跟着着起来了。火房一着，前边是一仓库，仓库跟着着了，紧接着就烧到前边这急诊室。大火这一着起来，坏了。前边的信号都定好了，说只要长沙南门这儿啊一见烟一见火，立刻咱们就四外放。大伙都等着呢，拿那油啊，拿了易燃品，突然一抬头，哟，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小日本来了，怎么的？南门有信号，立刻点火！点火！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锣还响起来了。好家伙，这100多个放火队儿啊啊，这都拿着油，拿着易燃品，就挨家挨户的开始放火。砰！这火可太大了。其实啊，是伤病医院失火啊，可没有想到啊，放火的官兵以为这是约定好的信号，于是啊，这大火是火烧长沙城。
1: 长沙的东门、西门和北门相继燃起了大火，一时间全城陷入一片火海。留在城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放火队叫起，有的从睡梦中惊醒，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以为日军真的打进了城，个个胆战心惊，争相夺路而逃。顿时城市上空弥漫着一片悲泣哭声。
0: 这大火起来了，还有风 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这个火是越来越凶，这温度呢也越来越高。历史名城长沙在此初冬乍寒的夜晚变成名副其实的火炉啊，这火焰吞噬着一切生命啊。再看那房子，房倒屋塌，这火就这么说，越着越猛，它架不住连排呀、啊，这房子是一户挨一户啊。老张家着了，紧接就烧到老李家，而且还有风，想救你都救不了。那么这时节有一队国民党军警的放火队，唰往前奔跑，因为有人还喊呢，有一地方没放。前边是一条街叫寿星街，寿星街有这么个办事处，正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而这地方咱还没点呢，这就拎着油跑过来了。你看门口这大门警官呢，梆梆梆砸了几下门，快走快跑，准备放火了。然后噗，把这油就泼到这门上了啊。这边拿着火把就要点，门一开跑出一名战士来，慢慢慢慢，怎么事儿？你们要干什么呢？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就挡住了国民党士兵的手。怎么的？干什么呢？你阻拦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放火的，放火！嘿，战士急得一跺脚啊！这是八路军办事处，听你明白吗？我们呢，周恩来副部长正在里边办公呢，你们不能乱烧，不能乱烧！嘿，我说，这可是上峰的命令，听明白没？不管是谁的宅子，就是您周副部长的房子也得烧，杀！啪，这火给点起来，这一点起来呀、啊，这救不住了。那里边周恩来呢也出来了，再一看满城是一片火呀，周恩来心都碎了，怎么又来个焦土抗战啊？这招都谁出的这是啊？可现在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赶紧收拾上街，撤出长沙城。赶周恩来出了城了几里地的地方，再一回头一看，大火呀满城通红。周恩来一想，不行，不能这么走，首先一个我得跟他们取得联系，因为叶剑英也在旁边呢啊，我得跟国民党取得联系，这事儿不能盲干呢。另外日本到底来没来呀、啊、你不能听风就是雨啊。那么周恩来和叶剑英二马投堂回到城内，找到张治中，就问张治中说，小日本来了你看见了吗？张治中说，我没看见呢。张治中问底下的人，底下人说没看见，这就开始一个个往下问，军长问师长，师长问团长，团长问连长，连长问班长，班长问战士，战士一拨着脑袋不知道啊，反正那边一着火我们这儿就放上了啊，赶紧侦查，这边去侦查去，报没发现日本兵。嗨，最后一调查，原来是个医院着火呀，引起这么大误会，放火烧长沙城，赶紧救火。这儿一声令下更热闹，这回啊再往回救可太难了，这放火容易救火难吗？这就开始救，等把这火救得差不多的时候，再看长沙呀，哎呦，让人直落泪呀、啊！这个长沙是烧毁了十分之久啊，成了一片废墟，20000多人和50000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弥漫在全城的焦糊气味，满路的破砖残瓦和断壁残垣，使张治中都无法面对。这时张治中将军的精神都崩溃了，怎么办？不烧，谁传的令？这底下都不吱声。这我这谁传的令？我也不知道。他问他，互相推。这时节啊，赶紧给蒋介石派电报。蒋介石啊，在南越呢。啊，一听怎么的？大火， 点着了，长沙城烧了，这

0: 小日本没来，怎么这么着急放火呢？蒋介石啊，急忙坐飞机来到了长沙。这外国侨民呢、和外国使团啊，纷纷询问，日军未到，城先烧了，这是为什么？这蒋介石在众大员陪同下来到省府，一看这省府啊，哎呦，蒋介石把脑袋都低下了，基本上算没了，你们烧的也太快了。那么对于外边的指责呀，蒋介石自知理亏，就跟大伙说，我一定严办失职人员。他告诉张治中，你开个茶话会，我要向外国人道歉。这就开茶话会，张治中就派人去找茶叶去。茶叶没有，省府都没了，说上街买茶叶去吧，没有。为什么？商店都烧光了。哎呀，茶话会变成白水会啊，喝点白水吧，也没茶叶了。呼啦朝全来了，蒋介石就在这儿给解释，这是一次严重的事故啊。这个事故呢，使长沙被大火吞噬了，但是我一定要追究这个相关人员。来啊，把封地给我叫来。警备司令啊，还有警察局局长文仲福，第二警备司令徐坤，这仨人往这一站。蒋介石知道啊，对不起了，我要如果不拿你仨开刀啊，我没法交代过去啊，这事儿办得太毛糙了，简直让我抬不起头啊。越说越生气，为了给民众个交代，蒋介石霸一拍桌子，来吧，把这仨人拉出去给我毙了。说毙就毙呀、啪啪啪三枪，这三个人成了替罪羊了。那么这个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合的发生呢？也真是该饶啊。那张治中呢？张治中现在是省主席呀、你光把底下的人枪毙了，那么对于张治中，说句良心话，蒋介石还是得给面子的，因为这是国民党大员。最后蒋介石眼珠一转，给他来个革职留用，你职务拿下去，但是可以用你，你的任务就是办理善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我们从周杰伦的一首《风》开始。

进行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南拳妈妈弹头填词，钟兴民来编曲制作。当时呢，这张专辑主打古典浪漫的秋日氛围感，而风绝对是整张专辑的秋日灵魂曲目。

同样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枫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枫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人心。

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 MySpace 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收录发行。OK， 我们来下面听到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这首歌曲新的距离发行在2009年的收录在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新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期许。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你。

0: 下不影响啊居民的这个收入情况下，使得人和长臂猿能够共存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啊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在海南啊热带旅游国家公园，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大家也在尝试把这件问题呢其实也逐一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海南热带旅游国家公园它这个特别标志性的，我们说这个只在海南岛有生存的世界上的这个单独这样一个物种海南长臂猿，我们可喜的能够看到它的种群数量是逐渐有所上升的。
1: 嗯，是。另外一个明星物种就是大熊猫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呢，这是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而且打通了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栖息地连通性也大幅提升了。那这些通道对于大熊猫的生存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它们活动范围也很大吗？怎么样让它们知道这儿有一个通道存在呢？
0: 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是没有啊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边界，对吧？它这个想去哪儿本来就应该去哪儿。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管理模式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在大熊猫保护上是特别重视的，
1: 对，
0: 已经在这个很早之前就建立了很多个的保护区。但是呢，又因为保护区啊，它在保护的过程之中，不同的保护区之间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权属的这个分配，那保护区之间呢可能都有啊这个边界，而这些边界呢往往都可能使用一些这个围栏啊，还相互隔离。那所以使得呢这个大熊猫呢虽然很早就得到了保护，那野生的大熊猫种群呢啊没有再被人类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害啊，它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呢也得到恢复，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相互沟通。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保护区也保护的挺好，那边的保护区也不错，两边的大熊猫种群都在增加，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办法交流。那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啊这样的一个保护区之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啊这个啊这种壁垒，也就使得这个大熊猫呢能够把不同的大熊猫的生活的区域呢能够连通成一片。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就像我们刚才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样，我们也建设了一些大熊猫能够通过的廊道，包括改造一些道路啊，在道路的这个上方下方啊建立这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通道，从而呢使得这个大熊猫可以在原本相互隔离的一些区域呢能够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说大熊猫它本身这个小种群，它的啊原本相互更分割的更小的种群之间能够再汇集起来，从而使得它的基因多样性呢能够有所增加。那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大熊猫的未来呢它一定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啊更整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能够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得到进一步的这样的增长。
1: 对，国家公园除了保护这些旗舰物种呢，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物种也是让人眼前一亮。5年间，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本底。那这些物种会不会一被发现，它其实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我们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保护措施吗？
0: 主持人这一点说的也很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这个发现的物种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物种啊被人类科学进行认知啊，那其实是自这个林奈时代啊，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创建了这个生物分类的双名法之后，我们开始以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方式进行认知。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00年前100年前，西方的博物学者呢其实啊发现并命名了啊世界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包括比较显著的大型的一些动植物可能都被命名过了。那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发现新物种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集中在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啊，尤其是像昆虫，像一些这个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它呢相对而言的话可能研究的空白还很多。但是呢正像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我们发现的新物种，那好几个新物种呢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啊这个无脊椎动物，而是这个像蛙类啊，像一些这个两栖动物。那这就说明了其实还有很多的，尤其像山地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由于呢这个山啊相互之间呢其实还是有这个啊不变的这个进入性，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的话，即使曾经有科研人员在这儿进行过采集，它可能采集的只是一片区域，另一片区域可能没有去过。但是由于山林之间、山谷之间相互有一定的隔离作用，对于那些行动能力不是很强的动物，比如说像两栖动物、 像爬行动啊，像一些昆虫，像一些其他的无脊椎动物，那它们可能就会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的生活区域里进行独立的演化。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新物种啊，并不是说它这个好像是啊刚刚演化出来，其实它也早就演化出来了，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人类的研究人员在这儿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那由于呢，它在这种山地的相互隔绝的条件下，它本身分布区就比较小、比较狭窄，或者说呢很局限在某一个这个山头，那种群数量呢，当然规模可能也就不会特别庞大。
1: 嗯，
0: 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好几个新的这个武夷山的这个物种，确实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啊这个小种群啊。那其实呢，一经发现，就是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尤其是我们说它这个生存的这个山头啊，这个栖息地呢是比较啊独特的，或者说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展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当然，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啊，像人工繁育啊、扩繁啊。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慎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野外，使得这些他们本来的生活区域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1: 嗯，是我们刚才呢是说了一些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以来取得的一些丰硕成果的代表性的例子哈。那五年来呢，国家公园还累计接待了群众超过1400万人次大家都想去看看。那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跟一般的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对，像这个博物馆哈，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类的博物馆，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标本，或者说呢以动物原型啊为这个基础来制作的，像模型啊，或者说一些声光电的一些这种展示的手段。那在动物园里面，大家可能虽然能够看到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体，但是呢，正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自然环境，是在人工可控的饲养员精心照顾条件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境。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在国家公园的这种野外环境，你能够去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话，其实你才是看到了真正的啊，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哎，这儿也许有老虎的痕迹，那边可能就有一只梅花鹿，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动物和植物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在国家公园进行这样的一个啊自然的观察，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能保证，哎，你真的去某个区域就一定能看到什么，但是呢，也可能还有很多的惊喜。因为你其实来到这儿，也许有你可能不期而遇的其他的发现，所以这其实是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一个最引人这个相当于引人入胜的一个点，也就是它其实蕴含着无穷的这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能够在国家公园开展相应的啊这个自然教育，或者说生态旅游，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的观察啊，在合理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然后呢，能够实施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国家公园它带来的生态效应。而且这个如果大家参加这些活动，那相应的这些消费，那其实也能够促进于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发展，从而呢实现这种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包括像国外的很多的国家公园一样，那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是，您刚才提到了行为规范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像我们普通游客是可以去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的，那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像现在是一个秋天哈，我们捡点叶子，捡点种子带回去行不行？我们遇到珍稀野生动物的几率大吗？
0: 其实呢，首先是我们说这个捡拾这个叶子种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地这个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啊，包括这个林场啊，它的相应一个规定。那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是不允许大家这样去捡拾的，因为呢这个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啊。那我们虽然在自己家里周围的这个公园绿地啊，大家觉得捡几片叶子捡几个果子没事儿，那因为这是人工可控的环境，而在真正的野外环境里面，它可能一片叶子一个果子都能够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也能够成为这边生态系统的一个食物链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或者说是严格遵守相应的这个管理规则，在有些区域呢可能是严格禁止这样的行为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 啊可开放游览的这些区域。那一般而言的话，以国外的经验呢，其实很多地方呢它也都会设置专门的步道。那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呢，你不应该啊跨越这个界限，不要随意的去进入那些不能够去踩踏的区域。包括呢，甚至在国外有些国家公园我自己去过的，可能还有一些啊更细的规定，比如说呢，你这个行进方向只能朝一个方向走，你不能啊，哎，我觉得后面挺好玩的，我还想回去，那这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一些管理的规则。然后包括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能不能遇到野生动物，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所讲到的，是有一定的几率的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运气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事先做好一定的功课啊，能够遵守合适的这个自然观察的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可能啊了解动物的习性，那就有概率或者说有更大的概率能够遇到这些野生动物。那当然呢，如果真的遇到野生动物，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要保持镇定，对吧？啊，不要这个靠近野生动物，相互远离才是正确的一个相处之道。就是我们这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我们这个啊好好的看看他们，拍拍照片啊，不要打扰他们干扰他们，就是正确的选择。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何鑫为我们盘点了国家公园五年来取得的相关的生态成就，感谢您。好，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这小小的洗衣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进了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十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标注了凝珠粘连之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的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风险操作的有效提示。那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衣洗涤液体溅入眼睛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呢？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7: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8: 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6: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8: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6: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9: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 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6: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9: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6: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
4: 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
6: 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0: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6: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1: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6: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2: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6: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2: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6: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10: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 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1: 高浓度洗衣液真的溅进眼睛里冲洗其实很有讲究，一些下意识的做法反而会让损伤加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又该避免哪些误区？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13: 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左眼的受伤，我们尽量是从鼻侧然后去冲洗，就不要让那个冲洗液呢受污染呢流到另外一个眼镜上去。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样的话呢，你冲洗可能到冲洗不到了。还有呢，冲洗完之后要尽快去医院眼科的急诊去看一看，看看呢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残留，然后呢也需要用相关的这种药物。抗炎的呀，或者做这种组织损伤修复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了。确实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因为已经坏了，你再揉的话呢，它可能会破坏的更严重，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呢，如果说进去的，尽量不要揉，还是快速的去冲。

0: 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洗衣液呢，它有可能呢是这种酸碱性的这种，你说我拿其他的一些去中和吧，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因为这种的话呢，有可能它损伤并没有那么重的，它可能后期会有持续性的这种，所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然后去看一看。
1: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2: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3: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4: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富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2: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4: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

0: 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0: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卡茨说，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表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遇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10月份将有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10月15号将开展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渝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今天正式投入运作。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超出市场预期。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不断转移的战线、被封锁的道路以及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塔伊兹市及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在也门全国范围内，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道路结冰、寒潮3项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16号夜间，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上述部分区域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首先我们会聚焦一下 NBA 季前赛姚汉森的表现，新赛季能够进入轮换吗？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二轮冷门与戏剧性的并存，那半人呢是红牌自毁好局，被弱旅逼平，曼联呢是输球输人0-2不敌马竞。我们稍后呢是请进朱一鸣老师共同讨论。我们希望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篮球评论员寇宇豪，聊聊姚汉森。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哈森呢，这个三场比赛首战呢是勇士，出战12分钟6分，2篮板4助攻，1抢断，正负值正5。那打伦敦雄狮这样打得不错哈，8投6中，砍下13分4篮板4助攻，正负值正19。第三战呢比较拉胯，打国王这场呢12分钟5投2中，得到了4分6篮板1助攻1盖帽，正负值呢-15。一豪，咱们先简单说说这三场比赛吧哈。
1: 嗯，你给他打几分？综合来看的话，
2: 这三场球综合来看的话，我可能会给杨汉森打6分。就是我觉得从场上的观感来看，杨汉森在移动上以及在防守端呢，确实是有一些进步，包括可能在体型上，杨汉森我觉得可能都变得更精壮了。但是你从比赛的实际数据和这个比赛的出场时间来看，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理想。因为季前赛的比赛啊，各个球队呢，他虽然是以练兵磨合阵容为目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前两节比赛上半场会采用正常的轮转阵容去打，就是我正常的首发去跟对面的首发打，然后呢这个至少会打2到3节的时间，是相当于正常阵容在磨练。那姚汉森呢，除了在第二场面对伦敦雄狮这场比赛呢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打了21分钟以外，那另外两场球基本上都是在比赛的第四节，或者说是胜负无关紧要的时刻，然后才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表现机会。打伦敦雄狮这场球啊，就是他虽然是季前赛，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性质呢类似于一个商业赛或者说是表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呢确实不强，杨汉森这场球呢拿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啊，8中6，效率呢看上去也不错，但是确实对手的这个实力啊跟他能对位的球员呢也不强。但是另外的两场球呢，就是我觉得他表现不够亮眼啊。这个第一场季前赛打勇士是6分，然后呢第二场今天打这个国王这场是4分6个篮板，而且今天呢这个比赛的正负值数据很难看，就是第四节开拓者在场上是单节输了14-5分啊，所以杨汉森在场上呢我觉得没有给教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杨汉森来说啊，就是他需要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呢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比如说你在短时间之内连续的得分，或者说你在短时间之内把篮板球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从杨汉森的整体表现来看呢，就是他好像各方面呢看上去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哪一方面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就是让教练破格给他更多的轮转时间，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轮转的位置上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杨汉森季前赛的表现整体来看呢确实有进步，但是呢并不足以说改变他在球队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我给他季前赛打6分的原因。
0: 开拓者新赛季啊，人员上很大的变化。首先，球队老大利拉德换了，然后引进了穆兰特啊，这相当于这个联盟顶级的后场球员。再加上上个赛季阿夫迪亚、卡马拉、克林根都在队，霍勒迪以及威廉姆斯啊，杨汉森现在的直接的竞争上场的对手，从上个赛季的两个人，克林根和替补的威廉姆斯，现在又加一个卡尔森。这卡尔森当年刚进联盟的时候打的还可以，就我记得当时在。雷霆啊，就是打的还凑合，就他会给杨汉森带来一些困扰吗？就杨汉森现在会有可能变成第四中锋吗？
1: 我觉得这事儿两方面啊，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开拓者队现在有利拉德、有穆兰特这样的持球手，他整体打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直接的，刚才也郝迪也说了，就是中锋线上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这是不是让他下赛季登场看起来从球队体系来讲更困难了？
2: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杨汉森还是球队的第三中锋。
0: 第三中锋，
2: 开拓者签这个米卡波特也好，签这个 这个布兰登·卡尔森也好，就是这两个人呢都属于是偏投射型的这种大个子，都是属于比较边缘的球员。我觉得开拓者啊这两年他比较迷恋签这个中锋球员，包括他去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他在拥有克林根的情况之下呢还这么高的顺位选了杨汉森，所以可能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开拓者的管理层包括他选秀专家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所以现在从中锋位置的储备上来看呢，确实是人员比较饱满啊，达到五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米卡伯特也好，还是本能卡尔森也好，他们实际的培养价值确实是远远的不如亚汉森。
0: 嗯
1: 嗯。
2: 但是客观上来讲呢，就是克林根的这个成长与发挥，再加上健康状况下的罗伯特威廉姆斯，他给球队带来的这个小阵容的机动性。他去打一个五号位，这样呢，球队的提速的这种阵容的模式，确实这两个人的，中锋的这个组合，任谁看都得排在杨汉森之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对杨汉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在球队目前第三中锋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
0: 能不能进轮换？
2: 你要进轮转，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点小的运气，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克林根是否会受到犯规的困扰，因为本身呢，克林根作为一个大体型的中锋，他有的时候移动会偏慢，会有一些比赛陷入到犯规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在罗威出现体能或者说需要轮转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杨汉森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就是罗特威廉姆斯作为一个。有着比较严重伤病史的中锋，那他的健康状况是否说会影响到他的出场时间？我觉得这是杨汉森另外一个潜在的机会吧。但是我感觉呢，就是你指望这个其他的球员出现伤病哈，这个事儿不太好。
0: 罗威上个赛季就挺坚挺的，没怎么大伤啊。
2: 上个赛季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呢，我感觉。杨汉森理应是获得更多的机会，
0: 嗯，
2: 但是没有想到开拓者上个赛季战绩那么好，
0: 嗯，
2: 有的时候呢，就是新秀球员他来到一个球队啊，你球队战绩好与坏，球队的这个战绩的需求，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秀的成长跟发展，
0: 嗯，
2: 咱比如说像上个赛季可能在第二轮才被选中的这个卡克布伦纳也是中锋。正常之前的各种选秀预测，他跟杨汉森的选秀顺位是很接近的。
0: 嗯，
2: 但是他在第二轮的前段被黄蜂队选中，但是黄蜂上个赛季就没有中锋了，队里边，就中锋位置上缺人，卡克布伦纳上来就打先发，打了很长的时间。那落实到杨汉森身上，虽然他的选秀顺位很高，但是开拓者队里面有已经急需培养，而且并且在稳步成长的克林根，然后呢？有以相对健康状态回归的罗威，然后再加上球队上个赛季在豪强林立的西部，他们打到了附加赛区域，一直这个战绩是有往前冲的这个态势，所以留给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不会那么多。那同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会发生在这个赛季，就是当利拉德回来，然后球队呢又交易来了沃兰特之后，这个赛季的开拓者，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们是要。往上去冲的一个态势，他们是要去拿更好的西部排名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无论是说对杨汉森也好，还是说你选其他的新秀，可能在开拓者队都不会肆意的给你大量的上场时间，让你去创造，不会有这么大的空间。
1: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像今年的奇才选中的这个状元迪班萨确实很厉害，这个各方面没有短板。今年我们说叫选秀大年嘛，就是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是奇才他今年有特雷杨，然后呢，安东尼戴维斯也在球队。这个赛季的奇才他要战绩往上冲，所以迪班萨即便是状元，他在这队里边也很难获得那么多的球权和出手机会。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赛季新秀得分王一定不是迪班萨，因为他队里边没有这么多的条件，不允许。他去支配这么多的出手机会，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这个时也运也，选秀顺位是一方面，你球队的构架、战绩，然后以及球队整体的目标，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新秀球员们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和走向。
1: 嗯，
2: 对杨汉森来说呢，尽管球队这两年 战绩是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也阻碍了小杨的这个上场时间和在场上的发展，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诺里最近也

0: 夸过杨汉森，说传球不错，可以作为进攻支点。但是确实也有记者问过杨汉森的出场时间，他的回答非常诚实了，而且说得很细。他一开始说我也不确定，但接着说啊，说他训练表现不错，如果全员健康，轮换的安排呢会有很多选择，他的出场时间呢可能就是零星的机会，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像罗威受伤的时候，克林根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或者是根据对手对位的情况才会派他上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已经和刚才寇宇豪跟我们所解释的这一大堆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造成他下个赛季可能依然是非常边缘的轮换的阵容。
1: 关键这一个赛季的成长，他说刚刚我们说到了比赛打太少，奔波于这个季联赛和这个联赛的这个替补席之间，这一年呢你说长球没长球，回到亚洲层面啊，包括我们说投进那个关键一柱球，在我们看来说长了，但你说长这个级别，在 NBA 里面拿放大镜看，就拿放大镜找这个增长点在哪儿，就它不明显。所以说他就是某种程度说没有在选秀年落入到一个摆烂球队，这是一大遗憾。如果比如说那个球队还想要赚钱，这个赛季我就要最差的一个战绩，在甭管东部西部，那他有可能要三零年就能练出来。但现在目之所及，开拓者这个赛季的目标，那可不是说像上个赛季那样子了，因为利拉德也回来了，莫兰特也在，夏普是送走了是吧？霍洛迪也在，然后克林根、卡马拉、阿夫迪亚，这要冲西部前，
2: 夏普
1: 还在队里，那就这队的，那你说现在这队不冲西部前八吗？
2: 西部前八，我觉得可能都不算完成任务，
1: 对吧？
2: 就是我觉得这个队啊，就是
1: 争冠球队，
2: 因为今年呢，
1: 顿时让我想起了孙悦，
2: 整体东部是整体要更强了。我觉得开拓者在西部呢，他肯定是要尝试往前冲。即便说利拉德和这个莫兰特两个人有其中一个出现伤病问题，或者说其他的隐患，这个队依然有阿夫迪亚、有卡马拉、有这个罗威这样啊，包括这个克林根这样的组合在。所以我觉得开拓者他下限也是在附加赛的边缘。而且呢，就是刚才张文提到这个开拓者队的主教练这个米卡莫里啊，我先说这个米卡洛里刚才对杨汉森的评价，就是因为每一场赛后都不断的有记者在
1: 问
2: 对杨汉森提出各种，
1: 再问就烦了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个米卡诺里呢，关于杨汉森的这个评价或者说是一些赞美，我觉得要另当别论来看，因为这个总有记者在问嘛。再一个就是米卡洛里他跟开拓者签的合同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是1+2，就是球队我根据你这一年的战绩表现来决定你后边两年的合同你是不能拿到。他签的是一个1+2，
1: 那不跟斯普利特差不多吗？就这今年是需要考验的这一年。
2: 斯普利特还不一样，斯普利特是属于临时救火嘛，当时这个比卢普斯出问题之后，然后斯普利特临时接管球队，他当时拿的这薪水很低啊。就是长时间斯普利特的这个名号都叫临时主帅。都叫临时主帅。那米卡诺里呢，他这一年合同1+2，相当于他这一年就决定了他未来能不能留在队里，能不能他说了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更不可能会给杨汉森大量的
1: 时间。就是他的这个，我们说跟斯普利特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赛季必须要出成绩嘛，那个想转正，那个想转正，这个就是今年打得不好，明年那二的合同就没了，因为 NBA 太现实了，就是应该就这两天消息，何春永辉被裁了，
0: 对，
1: 两场比赛，一场一分两失误，一场十分四助攻，两抢断一失误，按理说这场打得不错，你知道吗？那快船这边说裁就裁掉了，这就是某种程度来说 NBA 的现实。
0: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杨汉森如果下个赛季还是继续主要在支联赛打，对于他来讲锻炼价值怎么样？
2: 就是我觉得在支联赛可能是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因为你要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啊，如果你在常规赛的上场时间就是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你就是需要去打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历练。那
0: 我觉得这个已经比足球强多了，足球他上不了场就是上不了场，连这联赛都没有啊。
1: 他现在是去这联赛呢，他练不出体系的东西，因为跟这个开拓者队这个打法呢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那都是就跟打野球差不多，就各打各的。因为你是从上面下来的，大伙儿多给你点球权，你多点开火权，只能到这儿啊。当然对抗肯定比 CBA 强啊。
0: 你怎么
2: 看？我是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啊， 就是你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啊，这联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轮转位置、轮转顺序也好，就是在你努力进步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次训练、你的每一次汗水、每一步路都算数，你的每一次努力都算数。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啊训练水平做扎实，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机会，无论是常规赛轮转时间，还是在这个啊这联赛发展联盟，你都要把握住这些机会，去尽可能的展现，你才有可能啊当机会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你能有更好的表现，去赢得球队的信任，去赢得这个更多的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还没有到说去谈论太遥远事情的时候，他目前还是脚踏实地，就是把眼前你所有能得到的机会，尽管可能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可能看上去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已经是你目前在发展道路上你必经之路上你必须要承受的这些东西。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就是着眼于眼前，不要想的那么多。
1: 嗯，
2: 发展联盟跟这个常规赛之间奔波，我觉得在新赛季在小杨身上还是会有，但可能没有上个赛季
1: 那么勤了呢。有可能就是以那边为主场了，就啊。
2: 对，上赛季有点，那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是会再打打看。
1: 嗯，
2: 因为我其实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赛季中期呢，发生一些交易。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球队
1: 交换小杨，
2: 因为有些球队呢，他这几年可能在操作经营上不是特别好，他没有选秀权，他或者他被罚掉了，或者说呢他是这个因为一些交易，他把自己的选秀权已经提前的交易掉，或者说叫牺牲掉了。
0: 嗯，
2: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支球队在战绩上无欲无求的话，我觉得是蛮适合杨安森发展的。
1: 嗯，
2: 我确实是想过一些这样的可能性，
1: 比如说
2: 快船，
1: 啊、哦，快船，
2: 比如说鹈鹕，
1: 嗯，快船好一些，鹈鹕那地儿差点，
2: 但是现在就先别挑了，但是这个只存在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遐想，但是我后来一琢磨，这个，概率不大，因为明年的 NBA 中国赛啊，开拓者要来。
0: 嗯，
2: 明年 NBA 中国赛开拓者来，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至少在下个赛季，可能这个交易，
1: 那你给他交易好了，你来我们照样看，没事儿，都当一家人。你现在的问题在于哪儿啊？以开拓者今年这个阵容和他的想法来说，小梁是2+2的第二年合同。
0: 嗯，
1: 如果这个赛季以这联赛为主场这么打下去，那下个赛季的那个三就没了，就第三年是对于球队的选项权，那就不可能再会选了，因为你两年没打出来嘛，相当于对吧？所以就是一豪刚刚说的，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交易。嗯，
2: 这个说实话，我感觉即便说小杨今年发挥的进步不是那么明显，
1: 还有一个可能性继续加是吧？
2: 对，就是因为你这个作为首轮秀，这个2+2这个后边合同不履行的概率非常低，就是比较少。
1: 嗯，关键是还好，就是赞助商现在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华裔的吃快餐是吧？具体名就不提了。
2: 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去讨论，篮球市场也好，或者说赞助商也好，有的时候咱们有一点狭隘或者阴谋论。
1: 嗯，
2: 就是因为开拓者他本身也没有给到杨艾森那么大的一个上场时间和成长空间，没有让杨艾森去自由的发挥。那我觉得在杨艾森的成长道路上，无论是他的数据也好，还是他的实际的成长也好，开拓者本身管理层也要负有一定责任的，那所以他肯定是去综合评估你的训练表现、球队的整体的发展需求，以及你这个未来是否能够再融入到球队。我觉得这些都决定就是开拓者是否后边去履行那个2+2后边那两年。
1: 嗯，
2: 那个
1: 第三年是跟前年差不多，400多万美金，第四年稍多点700多万。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杨艾森来说，现在一切的一切还是把球打好，就是 NBA 是太现实的一个地儿。
0: 嗯，
1: 就是赞助商哪怕是中资，你打不好他也没法继续用你，因为不能天天上场你是打一场必输的比赛嘛，这是可以肯定是这么确认的一件事情。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开拓者新赛季的打法有变化吗？就是来了这么多，有两个持球大核啊，我们也说说球队吧，就光聊杨艾森，那不是球队不管了。
2: 先说好的方面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利拉德还是莫兰特， 都很愿意给亚历山传球。
1: 哦，
2: 通过这个季前赛来看啊，就是无论是交流也好，因为上。

0: 赛季利拉德已经在球队了嘛，他是受伤没有打，但是其实利拉德上个赛季跟亚尔森的交流不少，
1: 对，都坐在底下嘛。
0: 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那在哪儿也是一种学习嘛。那你跟利拉德在场边学，对吧？那还是不一样嘛，能学到东西。然后呢，就是从季前赛来看呢，利拉德和莫兰特呀，我觉得他们的传球意愿都是比较强烈的，而且这两个明星后卫啊，都很吃挡拆，就是他们呢，就是很愿意要大中锋去挂掩护，然后去创造机会。克林根当然是他们的首选，杨汉森的挡拆下顺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第二选择，甚至比罗威要更喜欢。
1: 嗯，
0: 因为这两个人呢，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因为莫兰特当年在灰熊跟他打挡拆最多的是亚当斯嘛，也是大中锋，
1: 对，
0: 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利拉德之前在雄鹿大陆布鲁克洛佩兹，就他们是喜欢那种巨灵神一样体型的，
1: 得有大的面积的一个覆盖啊，就是罗威差一些，
0: 纯武正印的中锋，去跟他们打这个挡拆配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他们的传球意愿和这个挡拆的这个发起，对杨森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从整个球队发展来看啊，不好的点在哪儿？就是球队的后场啊，积压的人太多了。你这赛季利拉德跟莫兰特一来，那你队里边还有一个这个谁啊，还有霍勒迪、啊、
1: 霍勒迪呢？
0: 对，霍勒迪那只能打替补了。
1: 对、啊、
0: 就是你霍勒迪这个莫兰特和利拉德这三个人得有一个人打替补，那你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那哥俩利拉德是属于功勋老将，荣归故里，不可能的
1: 对魂。
0: 跟莫兰特这几年场内场外劣迹斑斑，你交易来对吧，你为了稳定军心也不可能让莫兰特去打替补，所以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再加上一亨德森前几年是不是你也是球队高顺位选来的，23年的第三顺位，曾经跟文班亚马一时瑜亮，现在两个人天差地别了，那对亨德森来说这两年可能尤其是在比卢普斯下课之后，亨德森也没有真正获得足够的机会，那现在这个球队就是后场囤积的人太多了，
1: 是他拿什么换的莫兰特？我在考虑，你刚说夏普也在队，
0: 他拿那个杰里米格兰特外加那个克里斯莫里。
1: 哦，拿这俩就换莫兰特了是吧？哎呦，
0: 对，因为当时莫兰特呢，在灰熊跟教练也是爆发了矛盾，而且再加上他之前不断的因为场内场外的一些负面新闻遭遇到了不止一次的禁赛，所以灰熊也是属于
1: 坏小子
0: 低价处理掉了，
1: 坏小子被处理掉，那是捡一个大便宜相当于。
0: 然后开拓者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交易走格兰特流失了克里斯莫里之后，他在锋线的厚度不够，而且这个现在只有卡马拉了，塞布尔也走了，因为之前塞布尔还能给卡马拉打替补，现在开拓者的锋线明显是变得厚度很薄
1: 了。
0: 对，所以就是他现在呢就有点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中锋和后卫这两个位置积压的很多，
1: 腰无力，把人分成三段的话，腰无力啊，
0: 有点这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开拓者来说呢，就是新赛季啊，它是有很大程度的未知数的，
1: 包括交易啊，其实现在霍勒迪可以去交易一个三号位啊，
0: 我同意，但是这个呢，可能要随着赛季进行看，因为有可能是霍勒迪，也有可能是莫兰特呀，这个不好说的，
1: 对，莫兰特能换更好的三号位。为什么不签勒布朗詹姆斯过来，当时都没人要的人。
0: 有可能是用这个优秀的后场，或者说搭一些内线，去补充球队的侧翼，
1: 是
0: 去补充球队的锋线，
1: 是
0: 然后去冲更好的战绩，是存在这样可能。
1: 哎，以东部今就是一好，以东部今年这么强，然后呢七六人那边那么乱。詹姆斯当年没有考虑过这支球队吗？
0: 还是得在一个争冠球队里选。这个西部其实真正
1: 争冠，他来了不就
0: 争冠
1: 吗？咱们
0: 西部真正能争冠的球队还是就雷霆和马刺。剩下的球队呢，其实大差不差，这个谁都有机会往前冲一冲。我觉得开拓者今年就是打好了
1: 前六，
0: 就是避免附加赛。打得不好就是在附加赛边缘，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一号聊这么多，我们也希望杨汉森能够继续哈、在新赛季成长啊，最起码呢能够不断的成长，这对中国篮球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非常感谢一号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目光转向欧冠。
2: 这是青春

0: 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China Maxine，
8: 你好 China。
9: 你好 China。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8: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1: ，China 赢！

0: 城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目光转向欧冠赛场，欧冠呢第二轮比赛，那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马德里竞技2-0战胜了曼联，莱比锡红牛1-0战胜埃因霍温，比利亚雷尔3-1胜那不勒斯，阿森纳3-0赢里尔，巴塞罗那客场4-1大胜加塔萨雷，国际米兰主场3-4输给比利时球队布鲁日，维京啊3-3主场战平拜仁慕尼黑，朗斯0-2输葡萄牙体育啊，沙巴巴库呢是2-0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那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周明老师，和他共同探讨。周老师晚上好。
2: 嗨，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嗯，来吧，先曼联。
1: 曼联和马竞这场球真的是很有戏剧性，而且红魔开局堪称灾难，之后约罗又铸成大错，被罚下去了，0-2输给马竞。我今天看到一个今日趣图，说曼联1-1，11-11赢不了，11-10赢不了，今天10-11依旧赢不了。
0: 我还看了一个评论说，曼联不停的换水换鱼，结果发现鱼缸漏电啊。
1: 咱先说说吧，您觉得这0-2输给马竞，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意外啊，场上，但是也有人认为确实实力就是打不过，您怎么看？
2: 没有意外，我赛前就预测到曼联赢不了，啊，这个大概率要输球，因为现在这支曼联呢，我说了，
0: 别说了，
2: 对对对，这是，当然了，我们跟皇马更没法比了，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霍根还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操作。现在的曼联呢不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溢价，盲目的追求这种高身价球员，在转会市场呢宁肯停手也不会去盲目跟风，那导致了错失了很多出色的球员。那在引进的球员方面，其实卡塞米罗这个位置，你说无论是迪勒曼斯、桑多斯、巴莱巴，这都现在看没法去做任何的替代。中锋的位置呢，谢什科有伤，切尔科泽没卖出去，左边锋这边呢，拉什福德占着30万镑的周薪，但是到现在为止8场比赛0进球0助攻。
1: 对，我已经看到很多说法说就赖拉什福德。
2: 拉什福德说我身边在巴萨的时候是什么队友，对吧？然后在曼联是什么队友？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0: 巴萨是49场14球12助啊，回到
2: 对对对，
0: 回到这个老特拉福德8场0球0助，周薪30万啊。
2: 然后呢，整个夏天一直在说你多线作战，你要补左后卫，卢克肖不可能撑一个赛季。
1: 嗯，
2: 多古受伤，卢克肖受伤了，然后这位置发现完了，又没人打了。所以对于曼联来说，我觉得这个糟糕的转会窗呢，可能让主教练也很为难，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人员组合。中锋的位置，谢什科又一直在有伤，所以导致你不断的要去让库尼亚、姆贝乌莫去打这种围剿式的中锋。所以这个种状况呢，上赛季偶尔能吃到一定的红利，但是这赛季呢多线作战，对手对你上赛季打法有所了解，另外一个你现在的战术体系和人员打法都处在一个夹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对曼联这赛季其实不仅是这个客场本身，对于整个这赛季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赛后立马接受采访怒喷啊曼联的技术总监威尔考克斯，我觉得他所喷的内容就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夏天的不作为。所以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换卡里克，换卡里克，什么孔蒂呀，什么各种谣言，
0: 都一样。
2: 你现在不是换教练的问题，还是你这个队里的人，
0: 对，
2: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就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天天换鱼换水，鱼缸漏电，你知道吗？鱼缸漏电，先找俱乐部自己的问题。
2: 把教练也给电到了是吧？把养鱼的也给电到了。
0: 不是换教练就是换水。水吗？换水换鱼，刚有问题。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大一点就是，还有朋友评论说，这个曼联历史上第一这个教练员是福格森，第二呢是代理教练，就不要转正，你知道吗？就只要代理着
2: 是吧？
0: 只要代不范迪斯特鲁伊的时候也不错，我跟你讲，卡里克代理的时候很好，这一转正以后就回归到正常。
1: 太狠了，这些球迷，
0: 球迷太狠了。
2: 我觉得
0: 太有才华了，
2: 这是你要真的，我觉得有点难为卡里克了。卡里克可能夏天想要的人，可能甚至一个都没来。那真的就
0: 卡里克想要谁啊？你说一说，我听听。
2: 卡里克可能想要一个，比方接替像胖虎这样的顶尖级中场。我觉得
0: 那没有，
2: 他要
0: 皇马也满的接招。
2: 不是他在米德尔斯堡。使得有一个还不错的，后来去埃弗顿了吧？好像
0: 降级，降低配版啊。
2: 对对对，就是 还有包括中锋，我觉得中锋可能也有别的想法吧，但是拉什福德是硬塞给你的。
0: 嗯，
2: 就是这个曼联俱乐部的管理层的意见是我不接受球员贬值。
0: 哦，
2: 就包括拉特克里夫爵士也是这样，你说你贱卖给巴萨，你又甩了高薪包袱，然后你这个位置可能还能迎来一个更新的血液，
0: 换一个，
2: 结果你非要，哎，觉得这个队员吧，我不能贱卖，然后我现在又觉得呢，可能交给卡里克是不是能把他整活，能给救活了？
0: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问题太大了。
2: 啊、
0: 就是比如说拉什福德去巴萨活了，他认为是拉什福德好，而不是巴萨好，你知道吗？
2: 对，
0: 那是换鱼缸了，你知道吗？那是换了鱼缸。
2: 对，然后你齐尔科泽。对吧？一直说意甲的球队有愿意有这个
0: 要
2: 租借也好，
0: 对啊，
2: 对
0: 这个中锋到了意甲不是
1: 平摊吗？
0: 平摊的、
1: 嗯，
2: 对，在曼联不接受，就觉得要贱卖，资产贬值，你所以呢，你又影响了后续一个替补中锋、
0: 哎。反正我在冠军足球经理上曼联以后，第一件事是全队都卖掉，全队都卖掉。
1: 不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曼联这个阵容，你觉得他赢马竞确实是挺困难的，
0: 这不可能的事情。嗯、马竞前两天跟皇马打一场，皇马连球都抢不着。
2: 对马竞，我觉得人家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疯狗式的逼抢压迫，然后保留了西班牙球员的一些控球能力，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
0: 就某种程度是加强版凶悍版的西班牙国家队啊。
2: 对对，或者说他没有达到西班牙国家队那种
0: 传控能力，
2: 有60%吧，70%吧，对吧？
0: 嗯，
2: 你曼联，你看一个四不像，你现在这个队伍，你说你打到你在打任何的队伍。你现在说他有稳赢呢，也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想说的是，昨天其实曼联也有机会进球，对吧？姆贝乌莫的单刀，然后毕费的那一下远射打在横梁上，就是你有时候在某个细节上，如果说这个队员这球要进了呢，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卡里克来说是种解脱？你要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被对手摁住狂揍，那我觉得那是这支队伍的平庸。但这支队伍他偶有亮点，可是这种亮点啊，在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他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今天这个队员兴奋，他状态好，哎，结果他进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应好一点的结果。但是结果今天大家都发挥很差，脚风不顺，没带射门靴，这球他就拿不下来。哪怕你多打一人，你都拿不下来。
0: 你看看曼联这个首发阵容，门将拉门斯，后面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约罗、达洛特、海文，中场桑托斯、巴雷巴里，然后呢？迪勒曼斯，然后呢？毕费、拉什福德、姆伯莫，就哪个能拿得出手？
1: 只有毕费，
0: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拿得出手的。然后呢，硬拿出手的是姆贝乌莫，没了。
2: 你中场，你说你现在，你配谁？巴莱巴配梅努，之前是迪勒曼斯配梅努，这样的中场组合，你说能对抗哪个顶尖级球队？啊，然后毕费呢？这场比赛呢是放到了右路，
1: 对。
2: 然后中间呢，他放了一个前腰迪勒曼斯，迪勒曼斯打不了后腰，他在维拉的时候也踢不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放了一个双后腰，啊，这个桑托斯再加上巴莱巴，你事实证明你上来你就没，就是这套临时拼凑的后防线就漏这个。
0: 马竞都懵了，说弄一个英超保级的中场打我。
2: 对。既没有对后防线的保护，然后还让人一下给打穿了，就丢球了。哎呀，
0: 这个反
2: 正
0: 这个所谓的强强对话，只是两个队徽放那块是两个强强对话。这个从比赛内容到过程谈不到是强强对话啊。
2: 大家都说你这个立马现在你怒喷技术总监，当时喷技术总监的滕哈格、阿莫林都走了。那你如果要是处罚立马把他停赛。下一场玫瑰德比打利兹联，利兹联的前场的高位压迫，我告诉你，能把曼联抢的球都出过不了半场。
0: 哎，
2: 你看着吧，那咱们
0: 但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朱老师哈，会迁就于卡里克吗？卡里克说这不能赖我吧？
2: 当球队如果成绩一直出现下滑的时候，教练员是唯一背锅的
0: 哦，
2: 就没办法，哪怕大家都觉得可能你有点冤，
0: 又要换人。
2: 对，也得换人，可能这时候没有合适的换人，对不起，助理教练上来救火。
0: 现在助理教练谁、
2: 啊、对吧？这是现在助理教练没有卡里克的助理教练，我想想啊，我想埃文斯是技术总监，弗莱彻是梯队的，不是特出名，不是特出名的、啊，助理教练。
0: 天哪，不是埃文斯上、就是弗莱彻上，想一想都头疼。
2: 弗莱彻救火呀，弗莱彻还救过，
0: 救过，救过，救过，救过。
2: 对，
0: 当时大家救的时候打都不错，就反正扶正了以后的这个帅位都不行。来说说维京这场，维京是天冷吗？
1: 不是，这场比赛太戏剧性了。拜仁开场38分钟以内落后两球，然后呢，凯恩、梅开二度、迪亚斯进球，连扳三球，这眼见着要赢了。第73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在战术犯规染黄之后，又把这个球砸向了对手的队长，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了。少一人的情况下补时呢，维京又绝平了。咱们聊聊奥利塞吧。
0: 我想问问天冷吗？假草吗？
2: 冷啊，假草啊，是假草
0: 啊，假草，
2: 人工草皮。冷的话，没有今天博德闪耀的主场冷。
0: 哦，
2: 昨天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13-14度。
0: 那挺好啊，可以啊。
2: 对，人工草皮肯定有点影响，但昨天我觉得拜仁输球你不能赖天气啊，可能
0: 到了挪威，我们一般豪门输球，我们先找天气的问题。
1: 我想先说这个奥利塞的事儿，我确实是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说，看起来奥利塞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然后他在比赛当中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好多人就说，哎，说都说他是齐达内的接班人，在这方面也接上班了，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没什么情绪，但实际上他一发脾气，
0: 接不了，私生活也不是一个档次，
1: 就是红牌罚下了。您怎么看奥利塞的这种情绪控制？
2: 气儿不顺，踢的不顺。周末打奥格斯堡的时候没什么作为，
0: 对对对，
2: 而且
0: 周末是个问题。
2: 标签式的横向那些射门呢，上赛季真是神来之笔，让人给人感觉想起了罗本，啊，又能传又能射。但是最近可能到了新赛季啊，他这些套路啊，我觉得让人摸得有点清楚了。再加上可能世界杯一直在打，欧国联也是。

0: 力在打，其实他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缓冲和充电。比赛踢得非常不顺。这场比赛呢，他没进球，没助攻，而且呢，拜仁始终处在一个追赶的地位。对于奥利塞来说，我觉得难免心理情绪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赛季大家说的拜仁最强的三叉戟凯恩、奥利塞加迪亚斯，这赛季增加了一个化学反应叫萨巴利。
1: 嗯，
0: 他是踢前腰，他跟穆夏拉和这个格纳布里不太一样，他也是一个要球权、要射门权的人，所以多少呢，我觉得他破坏了上赛季这个三叉戟的化学反应，这个我觉得
2: 摩洛哥那个萨巴里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赛季从荷甲啊，这个摩洛哥国家队世界杯时候表现的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少可能也会影响奥利赛他的发挥和在比赛中的一个决策。这是一个缩影，年轻队员很正常，我踢得不顺的时候有点上头，会出现这种意外的场外事件。对奥利塞来说呢，那没办法，这是成长过程当中要交的学费。但是对于可能主教练孔帕尼来说呢，可能你要保护这个年轻队员，你要让他成长能够在一条正道上发展的话，我觉得多少可能敲打敲打他，或者说适时的让他休息一下，轮换一下。
2: 嗯，
0: 这个位置可以让卡尔踢嘛，对吧？也可以去让他调整调整，歇两场，让我们俗称的叫闷，把他闷一下。也许他回来以后的状态和心理会更好。
2: 嗯，维京这防守我看了一眼，那跟我们 U23 差不多，禁区里是九个人，禁区里九个人。
1: 而且我看一眼这场比赛，奥利塞踢的确实是不顺，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以外，他也多次在禁区里面丢球啊，很好的机会被抢断啊等等。你能够感觉到他在整场比赛当中的那种失落感。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呢，可能对方的后卫的球员也一直在你试图激怒他吧，我觉得最终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奥利塞不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球员，你很难讲啊，这个奥利塞他是应该更捧着一点还是压一点，您所说的闷一下，他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球员。
2: 嗯，
1: 所以这类的球员，嗯，您讲，
0: 我觉得可以打压他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上赛季踢得有点太火爆了。
2: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他在水晶宫其实不算一个球星，更不要说是一个巨星。
1: 是，
0: 但是他恰恰就因为去了拜仁，我踢得太顺了，进球助攻接踵而来。
2: 嗯，
0: 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对他来说，可能提升的幅度太大了，他的这个心态有一点飘了。
2: 但是就是朱老师，其实还是说呢，就是到世界杯时候你验货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就姆巴佩、登贝莱比他强还是很多的。嗯，
1: 但是
0: 我甚至觉得他受刺激的是切尔西。切尔西的发挥现在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在法国国家队、在欧国联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好的，而且和和齐达内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现在看来也出来了。齐达内非常喜欢他。
2: 所以说当时法国国家队切尔西就是当时和德尚关系不恰，就是切尔西会觉得我比奥利塞强那么多，你就看不懂我，我是梅西之后最好的带球者啊啊！你说，
0: 但他不是一个位置。切尔西实际上适合踢前腰，
2: 前腰
1: 对
0: 标准的对二前锋前腰的位置。
2: 嗯，
0: 奥利塞踢前腰啊，状态很差。
2: 嗯，
0: 他不会背身拿球。
1: 嗯，
0: 他必须要拉到边路以后拿球转身，
2: 嗯，
0: 他才有威胁。
2: 嗯，这场比赛
0: 拿球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2: 这场比赛维京踢的不错，那守的我觉得很顽强。对，
1: 嗨，
0: 拜仁的防守一如既往的问题。
1: 是，
0: 他过去的5个客场丢球。
2: 嗯，
0: 恐怕你再看一下，从上赛季联赛到现在，他就是强大的进攻火力掩盖了防守问题。
1: 对，
2: 他这场
0: 老毛病，
2: 上的是塔和金民哉
0: 啊。对，就是你别看塔、金民哉、于帕谁上，他好像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三个丢球那两个高空球，
2: 嗯，
0: 他上赛季被柏林联合、被圣保利、这个弗莱堡。就这些比赛中，海登海姆就这些队交手当过程当中，他丢了好多的头球。
2: 哦，
0: 这个我不知道是恐怕你怎么调教的。
2: 嗯，
0: 你看三个丢球，两个是头球，被人家砸的，人家甚至还有就是3-2领先，奥利塞被罚下之后，禁区里只要有高空球就一片混乱。
2: 嗯，
0: 然后还丢了一个球呢，是前场的高压，所有的人全过了半场高压，被人家由守转攻打了一个反击，
2: 打了个反击，
0: 最后失球，
2: 中线反击，
0: 这是典型的拜仁式失球。
2: 嗯，
0: 就是孔帕尼的这个，大家研究的一个是你高压，一个是定位球。你看他丢球方式如出一辙，没变化。
2: 嗯
1: 嗯。

0: 其他场次正好感兴趣，再来一场啊！
1: 那咱说说巴萨吧。巴萨客场确实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让加拉塔萨雷进了一个球，应该是卡塞洛进的吧。然后呢，下半场巴萨就完全接管比赛了，15分钟连入三球。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觉得巴萨的这种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就像篮球比赛一波流把给你拿下，好像是这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您怎么看巴萨的这种强势，包括他未来？今年在联赛在欧冠双线发威有没有可能性？
2: 弗里克打的是一种漂亮的攻势足球，这种攻势足球是把他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化。你看巴萨的所有的比赛中进球如麻，前场的进攻体系非常的灵活多变，很稳定这个亚马尔这个点是固定的，现在戈登，然后阿德耶里在这个位置呢偶尔也可以去闪光，中锋的位置呢我被淡化了，可以有热苏斯，但我也可以用费尔明，我也可以用这个奥尔莫去打，所以这对于巴萨来说，前面当然了，还有别忘了，如果要是拉菲尼亚回来，那可能前面的进攻把握转化率会更高，这是这支队伍现在可怕的。但是这支队伍呢，我个人觉得，赛后所有的评价就是，他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是呢，他的进球数永远保证了多于他的失球数，让这支巴萨现在看来。就是可以把他的这个前进步伐一直往前走，但如果说这支球队要想多线作战，拥有拿到甚至欧冠冠军这样的实力，那其实他的夺冠拼图里面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顶级中卫，这块短板，
0: 对
2: 啊，甚至咱们再细化一下，缺一个左脚出球再加防守能力，对，速度又快的这样一个
0: 防高空球的，
2: 对对，
0: 左脚的范戴克啊，缺一个。
1: 好家伙，我以为你能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你甚至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2: 他说了一个集合体，他说了一个，就是大家举例子，就是说你一定要面对像，凯恩，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对吧？登贝莱这样的顶尖级球员，你能拥有他的对抗，甚至能够断下来球啊，这样顶尖级的中卫。那我觉得这支巴萨，那你就可以看出来，那真的是完美。那就像，可能张文说的，他具备了多线作战，
0: 巴斯托尼
2: 全部拿取冠军的，
0: 巴斯托尼
2: 可能我觉得差点，
0: 还差点，你要求太高了。
2: 他的回身速度，而且巴斯托尼适合打三中卫体系，
0: 现在左脚中后卫好的就没几个了，因为库巴西啊，身高太矮，转身也慢，他就是纯技术型、意识型的啊。
1: 对
0: 现在靠这个马丁一个人靠
2: 巴尔德客串嘛，对吧？
1: 库巴西确实身高是个短板，
0: 身体也不行，转身也慢。
2: 埃里克加西亚是吧？打后卫的又打后腰的，就这些人呢，其实能采取一个极致的压迫。
0: 那孔德改回中后卫不行。
2: 孔德可以，但是右脚，这个位置你说还是左脚。
0: 你把全世界现在左脚的中后卫就不太多。
2: 原来的伊迪戈·马丁内斯，还有
0: 啊。
2: 拉波尔特，我觉得对还凑合。如果说还有呢，我觉得格瓦迪奥尔还可以。
0: 那本事
2: 对吧？
0: 那不一定会卖给你啊。
2: 对对对，就是我说，如果类似于取这样的模板，要不然你就看可能你自己的青年队里面，或者说你去其他的国家。
0: 巴斯托尼不行吗？1.9米，左脚。
2: 他出球，
0: 我们俩作为两个足球经理，对于这个位置判断是不一致的。
2: 我是死活看不上巴斯托尼的。
1: 我们再前瞻一下吧，明天还有曼城对大巴黎呢。格瓦迪奥尔能表现得好吗？
2: 这场
0: 直接对标对方的那个，
2: 验金石，就是第一检验一下巴黎你这个卫冕冠军的含金量。你前面可能比赛联赛里有些装死，你这场比赛。全员健康啊！这场比赛巴黎可没有任何的重要伤缺。这个马尤卢什么的，这个就咱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对于8战8胜的切尔西，美妙的开局啊，马雷斯卡是一个检验。你究竟坐镇主场，你能不能面对卫冕冠军，在欧冠上你能够战胜他？就这个，我觉得对这个两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在世俱杯冠军决赛的时候赢了巴黎，埃里克能不能复仇啊？这个我觉得又具备一个看点。另外，瓜迪奥拉已经今天到了训练场，看完了以后，然后今天晚上会看一下马雷斯卡能不能今天在。

0: 故事对决、矛盾对决，这些我觉得看点颇多，看看吧。咱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我预测巴黎不败，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什么看法。
1: 我也预测巴黎不败，这点我跟您想法是一样。
2: 那我预测曼城获胜。
0: 曼联，
2: 我预测曼联九打十一获胜。我预测曼城获胜啊！这
0: 曼城获胜是吧？那咱们看看
2: 咱们不，因为你俩都选完了，都你俩选都俩结果不败，你知道吗？我只能选个单胜了。行，
0: 因为不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就足够骄傲，昂首离开了。我觉得，
2: 这石油德比啊，到时候也可以看看两家最有钱的俱乐部啊，这个谁会笑到最后？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辛苦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

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将对海地的制裁机制延长一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等。决议同时将协助海地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13个月。乌克兰西部沃伦州警方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该州卢茨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体育方面，今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美国华裔球员李吉妮以2-1逆转击败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李吉妮下一轮对手是印尼球员曾丽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

0: 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打，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肯坐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及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有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一颗饱满的灵魂， 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以及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他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你说得活出个样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0: 周国平说，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人生。可说实话，活出真性情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小就被教着去对答案，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样样都有标准，要优秀，要懂事，要合群，要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好像稍微走偏一点儿就是不合格。我们太习惯这些标准了，太习惯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量着量着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个觉得自己不太标准的你，不是让你放弃努力，只是想告诉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优秀的你，聪明的你，迷茫的你，普通的你，都是真实的你。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克。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儿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儿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 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剥的鱼儿不断，一碗。

拨鱼儿是一根儿，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儿、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贤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忆读汪曾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书中如此写道：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答：“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豪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师松青对老头一般有3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儿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店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这就是汪曾祺。您看汪曾祺生活中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笔下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呢？其实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艺术，比如高更，比如梵高。但是汪曾祺不一样，他的笔出于世俗，可是他的心却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发出这是一个活庄子这样感慨的原因。而这样的感叹，也许是羡慕，也许是向往，这就
不得而知了。听完了汪曾祺笔下的闹市贤民，我其实有点羡慕他。他没什么大理想，也没什么大成就，每天就是坐在门口看看人，发发呆，吃碗面。他不需要任何人认可，也不需要活给谁看。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完全不在乎，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交房租，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但至少今晚我们可以试着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做一会儿你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它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2: 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它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它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它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

0: 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1: 下午三点，他睡着了，孩子在他的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他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
0: 把心里的水桶打满，他伏在电瓶车车把上，双肩一下一下的耸动，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从背影看，像我当年在乡下一下一下的按着手压井，后来进城打工，普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没有询问小哥抽泣的理由，也没有安慰他，只是在身后注视着他，一遍遍想起故乡的手压井，直到他自己停止了抽泣，把我心里的水桶打满。
1: 拾荒，生锈的刀才是真正的好刀，像一个人的老年，迟钝收拢，刀刃内卷，那些填写的青春陷入回忆。一个人反思自己，需要那么长的岁月才能让记忆生锈。在废品站，这个老人卖掉了几把生锈的刀，就像卖掉了几十年闪光的日子。你看他离去的背影，多么像一截木头，一截木头卖掉了自己的刀，下定决心不再改变，不再催发新枝和花朵。
0: 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都有人离开，但只有秋天才会如此隆重。即使一个人的一生轻于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1: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站，我看到一些堆放在一起的菜刀、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他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 我会用。

0: 柴油唤醒他，重新给予他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他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1: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像一张照片。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迢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有人20多岁功成名就，有人50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50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我们之所以那么在意自己的生活标不标准，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害怕走错路，害怕交出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可恰恰是那些不确定，构成了生命中最迷人的部分。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中，依然敢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还是坚硬，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雨衣。所以，试着撕掉那张写满标准的纸条吧，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当你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的旅程。那些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不是对照出来的，而是感受到的。那阵风，那束光，那声心跳，都在告诉您，您正真实地活着，这便是最好的答案。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实秋的作品《中年节选》，由我为您朗读。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

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练。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人们再也熟悉不过。其实整个红军的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四支队伍的长征，合起来65000多里。长征的路不止一条。1935年秋天，当中央红军踏进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同一面旗帜下还有两支队伍正在赶路，一支是刚刚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另一支是远在湖南桑植还没有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他们的长征路走得更曲折。红四方面军为什么掉头南下，又为什么回头北上？雪山草地之间的啄木雕，那个另立的中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藏族活佛又为什么成了红军生死与共的朋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百川归海，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茫茫草地。跟着张国焘南下的还有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红32军。其实在此之前

中央就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他北上，并明白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这句话。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雕，他迈出了分裂党和红军最严重的一步，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甚至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会上，刘伯承当场表示反对，被降了职。朱德和徐向前只能尽力把部队的精力往打仗上引，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起初仗打得很顺，绥靖、重化、丹巴、茂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接着连下宝兴、天泉、庐山，10余日之内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毙俘敌军上万，

挑着瓦盆一边在唱歌。惠子大惊，责备他说，你妻子与你相伴一生，生儿育女，如今去世，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歌，这太过分了吧。庄子的回答堪称千古绝唱。庄子说，不是的，他刚去世时我何尝不悲伤呢，但后来我想通了，我的妻子最初根本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息，在恍恍惚惚之间变化而有了气，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他又变化了，回到了死亡，现在他安详地沉睡在天地这座大屋子里，我却在旁边哇哇大哭，这岂不是太不通达命运的道理了吗？在庄子看来，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它的形态在变，但本质的能量始终在宇宙之间循环。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头看老子的出生入死，老子不是在诅咒生命，而是在为生命祛魅。当我们能够像看待日出日落一样看待生命的起点与终点，我们内心的恐惧便失去了生根的土壤。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天地冷酷无情，以为老子是在否定生命的价值。其实不然，刍狗是古人祭祀用的草狗，祭祀前对它非常恭敬，祭祀后呢却把它随便丢掉。老子借用刍狗来比喻天地，他认为天地运行，日月交替，不因为一个人的喜悲而停顿。我们若能以天地之心看待生死，就能理解死并非毁灭，而是归于道的自然归宿。历史上有人真正活出了这种天地之心，比如唐代的诗人王维，他看淡功名。

晚年隐居陕西蓝田的辋川，过着田园生活，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著名诗句。他早已洞悉生命的流转，生如水流，死如云散。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元大都多年。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为何能如此从容呢？他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他理解了自己不过是天地正气的一种显现形式。当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他已将自己的生死融入了天地正气的运行法则之中。这种境界正是对天地不仁的崇高的呼应。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了解了生命的自然本质和宇宙的宏大视角后，我们该如何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修炼这份出生入死的达观呢？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顺其自然，安时而处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智慧是顺其自然。就像一代文豪苏轼，他一生坎坷，屡遭贬谪，晚年更是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当时气候环境极其恶劣，流放到这里无异于把他判了死刑。但苏轼呢，他在儋州兴办学堂，讲授中原文化，亲自授课，广收弟子。他真正做到了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第二，珍惜当下，全情投入的活。老子说，不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有给人便利，无也发挥了其效用。第三，追求死而不亡，成就精神的永生。老子曾说，死而不亡者寿。真正的长寿不是肉体的延续，而是精神的传承。孔子死后2000多年，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东方文明。屈原虽沉江而逝，却以离骚万古长存。岳飞虽亡，忠义之魂犹在中华的血脉中流动。他们的身体虽灭，精神却不灭。这才是死而不亡的最高境界。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

0: 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对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3: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2: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3: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2: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3: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5: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6: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5: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4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力荐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10大力荐尖兵的

0: 于海龙很是敬佩。
1: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0: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交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0: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树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3: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1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0: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3次被评为4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4: 政委帮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0: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向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1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5: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发射架下，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接下来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 中央。

0: 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七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冰华发来的报道。
3: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4: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给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3: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0: 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1: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0: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2: Internet's open for everyone.
3: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5: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4: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5: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 十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7: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9: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干预，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10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7: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9: 沙特就像你刚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报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的事业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再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个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了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 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沙特今天面临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装，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7: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9: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的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得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

0: 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 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

0: 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 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

0: 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

0: 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1: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0: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2: 这四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3: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4: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4: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5: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1: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 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8: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8: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1: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9: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俄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10: 家里个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你，养鱼也得住。我真的真的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袋玉米。
11: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10: 忙着你，这是我的车。
9: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顾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 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10: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耗着你，人不巧，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11: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10: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11: 喝茶
10: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人，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三天，那住房他们自己拿去了吗？
9: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12: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13: 长征地理名片，
2: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4: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9: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14: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9: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14: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9: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4: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9: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 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4: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9: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4: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9: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4: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9: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15: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出自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
10: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归来归来，叫人叫我归来，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9: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腊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好像有27届。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明白，打开窗纱。
1: 9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贺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所以好一点？能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所以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购吃购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思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女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女养女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
5: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摘苹果、葡萄也有。
4: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
5: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庆节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4: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5: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8: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9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10: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9: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11: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100%。
1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6: 啥好消息啊？
1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6: 是吗？
1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6: 地址在哪儿啊？
1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向智、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 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9: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1: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8: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7: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7: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6: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18: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16: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18: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16: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17: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强，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16: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7.2%， M1 同比增长3.2%，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4%。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2: 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3: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4: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3: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4: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3: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5: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3: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 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6: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7: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挣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3: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8: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今晨发回的报道。
9: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2: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1: 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2: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庭审不仅涉及法律层面，更牵扯大国关系。
11: 在管道爆炸之初呢，因为它和这个地域有关系，丹麦、瑞典、德国三家在调查。在2024年初呢，丹麦和瑞典就放弃调查啊，因为说这个管辖权不够，就把这案子就交给德国在调查。已经4年了啊，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10: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新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11: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0: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新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11: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啊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10: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起到11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天起到17号，中国驻博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驻博会30周年，本届驻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

0: 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月，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1: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陪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地调研相关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市电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专项应急演练，以实战标准完善处置流程，锤炼应急队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颖。